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九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7: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 morning， 我是宋宋。
1: 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提醒大家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
0: 同时呢，想和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呢，各位直接发新疆俩字儿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喽。
1: 嗯，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
0: 嗯，
1: 我们也继续来看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淡然一笑呢说用的就是喜马拉雅，哎，
0: 我们现在反馈一下哦。
1: 嗯，因为暂时还没有其他朋友说到喜马拉雅有同样的问题、啊
0: 哎、有的有的，棉老师也说到了，
1: 也说了吗？哦，那就是可能是他的问题啊。
0: 是我们现在跟这个喜马拉雅端的工作人员跟他们的运营、嗯、我现在给他们发个消息啊。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说来了，早早早啊，又是新的一周，好在这周只有4天，那我周五应该不开会了吧，不会提前开吧。嚯，这一早上碎碎念啊，这祝你不开啊，祝你这周不开会。然后棉老师呢也说喜马拉雅听不了916了，我们已经跟技术部门去反馈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是小林发来的啊，小林也是，哎，小林这个是可以正常听的吗？
0: 这是喜马拉雅没有啊，他也搜不到了吗？就是搜都
1: 搜
0: 不到了、
1: 哦、
0: 搜
1: 不到我们是吧？
0: 嗯，
1: 哦，只能搜到我们的友台，
0: 你点点那个音乐台，点开音乐台，你看能搜到别人不、
1: 啊、那可能真是出问题了。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换一换啊，换成蜻蜓看看能不能行。
0: 是的，蜻蜓啊或者云听啊应该也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或者最简单的，大家就是通过咱们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关注我们之后点那个私信，私信完了最下边有一个菜单栏，有一个在线收听，直接用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蜻蜓在线收听也可以啊，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0: 是的，哎呀，你看，都怪喜马拉雅，
1: 嗯，
0: 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节目收听率应该是全国第一名的。
1: 嚯，最高的山最长的河啊！
0: 他说阴雨天都听不到你们两个的声音了，
1: 哎、
0: 真的吗？一下雨，这个蜻蜓，这个喜马拉雅也不行。
1: 垃圾软件，
0: 不知道，我现在赶紧跟他们反馈一下啊。
1: 大象呢说租的房子马桶坏了，是不是应该让房东修，还是该算我自己出钱找人修？肯定是要找房东啊。这种事儿，你租了房子，你不管你的房子出了什么问题，你第一反应就找房东就完事儿了。
0: 但是你这个马桶是哪个坏法呢？
1: 嗯、
0: 是它本身坏了，还是它堵了呀？
1: 你坐坏了。
0: 如果是它堵了，你就找人通通就行。但是如果是它坏了，
1: 啊、
0: 比如说什么这个它不出水了呀，或者什么那个圈圈掉了呀，或者是怎么着了，或者哪个按钮不好使了，嗯、你这个就找房东修就行。
1: 但其实这个得看你房东实不实在。
0: 对
1: 啊，你房东如果是个实在人，他肯定是，哎呀，老弟啊，你那个什么，这两天那个哥过来给你。

0: 修啊，
1: 那
0: 就给你修了，
1: 搁摇人也给你修好、啊、
0: 那如果有的时候这个你可能遇到的房东不是那么的好沟通好交流的话，
1: 他说凑合招呗，你还能上就行呗、
0: 啊、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你用坏的，
1: 嗯
0: 啊，人家租给你的时候好好的，你用坏的可能就让你自己去修。因为我之前用的那个热水器，
1: 嗯，
0: 它是坏了，然后后来我找他，他就给我换了一个。
1: 那人还蛮好的，
0: 虽然也换了一个，估计是仓库里抽出来的破二手吧，但是也还行，至少是换了，
1: 起码能用。
0: 对，你就说换没换吧。
1: 你说到这个事儿呢，我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不是618得把家里的各种东西都给囤起来嘛，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买那个马桶泡沫的时候，就是他会那个自己出泡沫嘛，什么什么什么一个魔力泡啊，
0: 嗯、
1: 然后买马桶的时候呢，好好的能够购买。这个魔力泡，您猜怎么着啊？现在这个魔力泡全往海南不发货了，
0: 啊，海南都不发货了。
1: 对啊，然后我想问一下，那我这个马桶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可以直接上那个美团买。
1: 美团买吗？
0: 啊，
1: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0: 很多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不用去网购了，因为美团它有那种线下的店，可以直接给你送过来，
1: 啊，
0: 真的真的很快。像之前我买的什么键盘呐、啊、耳机啊这些小东西啊。因为你要在网上买的话要等很多天嘛，就很多东西要及时用、
1: 嗯、
0: 所以我就直接去美团买，他就从超市给你送过来，我觉得还行。
1: 哈哈，没有，
0: 也没有吗？
1: 没有，因为他这个就是那个九牧马桶
0: 啊，
1: 他才
0: 你要不就去线下
1: 那个东西，
0: 你去线下看嘛。
1: 哦，去他店里买是吗？
0: 对啊，什么卫浴什么九牧的那个专卖店、
1: 啊、
0: 对吧，
1: 我还得上建材城买两块，
0: 或者建材城，
1: 然后人家上那个建材城买一堆的家具回来，我上建材城买两瓶泡泡回来、
0: 啊、哎，也不是不
1: 行
0: 嘛，
1: 这
0: 个、那这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吗？
1: 对啊，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海南这么多用户怎么办呀？
0: 嗯，
1: 他们说亲，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那个花那个快递钱，我花23块钱行不行？他说亲，确实不能这样操作的。我说行、
0: 嗯、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是我突然看到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小红点，
1: 谁给你点的？
0: 不是给我点的，是因为我今天早上给你点了一个赞、
1: 哦、给我点了吗？
0: 然后这个刘亦菲啊
1: 刘亦菲
0: 呼呼的给你过去的这些朋友圈点赞呢。
1: 菲菲平时那个刷不到我的朋友圈
0: 啊，一下点了5条。哎呦，好家伙，
1: 7条的7条
0: 吗？那可能剩下2条我没点啊。
1: 一下点了7条的赞，天哪，菲菲呀，
0: 菲菲干嘛呢？
1: 你不行，给我设置一个星标吧，行吗？
0: 然后像大象你这个情况，你就直接去问房东就好了。
1: 嗯
0: 啊，你直接问他，他要是觉得行呢，他就修；他要是觉得不行，那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既然已经问了这个问题呢，
0: 应该是不行吗？
1: 对，应该就是他跟房东说了，但是没谈拢
0: 啊，
1: 对吧？
0: 硬一点，不行你就得给我修。
1: 你不给我修，我给你退租。然后嘿，您爱租不租？
0: 不修我就把家给你拆了。
1: 来吧，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各位来关注到过去的一个周末假期2天的时间，我们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发生呢？
0: 嗯，来看一下经典一揽子的信息啊。
1: 嗯，
0: 这个首先来看一看鸡蛋，我们之前有说过那个鸡蛋最近价格上涨了，
1: 哎，
0: 猪肉降价了，鸡蛋涨价了。
1: 嗯，
0: 受到最近鸡蛋价格上涨的影响呢，像山姆、盒马等等这些生鲜超市，部分的鸡蛋产品出现了限购的现象。天哪，鸡蛋限购了。在6月11号晚上呢，山姆的线上平台售价为35.76块的精选鲜鸡蛋，规格是1.5公斤，就是3斤，每人呢是限购2件。那么对此，山姆的客服人员表示说，目前部分鸡蛋产品限购，有些商品是单日限购，每天都会有变动，如果要买多件的话，只能是明天再买，或者用其他账号再去买。然后对于这个限购的原因呢，客服也说了，就是限购是为了营造一个公平的购物环境，让所有顾客都有平等的机会购买到心仪的产品。那么至于限购的截止日期呢，客服也说并不确定啊。
1: 好荒谬啊，
0: 鸡蛋现在都买不到了。
1: 我刚才真的忍不住了，我看到下边不是有那个青商业辣评吗、
0: 啊、
1: 他说闹鸡蛋慌了、
0: 嗯、鸡蛋慌了，真是了，闹饥荒了啊。这怎么这鸡蛋现在都开始不让买了，
1: 太夸张了吧。
0: 哎，大伙儿现在出去那个菜市场买鸡蛋是什么价啊？
1: 啊，
0: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鸡蛋正常来说大家都是一斤一斤的买嘛。
1: 嗯，
0: 然后我之前买的时候它是按照一个一个那样卖的。
1: 它不都是按照一盒一盒的卖的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我买的时候就是人家那个超市一兜子一兜子装好、
1: 论个卖。
0: 也不是论个，就是直接装一兜、
1: 啊、
0: 一兜大概就是装
1: 一
0: 斤左右。
1: 嗯
0: 啊，就一兜子是多少钱那种。
1: 是。
0: 大家有最近买鸡蛋的朋友看到涨价了吗？可以来说一下啊。
1: 嗯、是，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还是跟吃有关啊，我们看看 KFC。肯德基呢在
0: 常客了。
1: 哎呦呵，这个是呢在各个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门店引发了关注啊。
0: 嗯。

0: 据统计呢，肯德基在全国近50家医院的内部已经开设了门店，包括各种常州啊、苏州啊、北京啊、南京啊等等等等。然后门店呢，大多采用这种窗口式的设计，不设堂食，主打的还是即买即走。然后百胜中国也回应说呢，说公司呢正在持续推进多元化的门店布局，加快覆盖医院、高速服务区、大学校园等等场景，并且呢，2026年门店总数突破20000家，向这个目标来迈进。业内人士指出呢，麦当劳、星巴克等等品牌也正在纷纷的进驻医院，还有一些特殊场景正在成为连锁餐饮的新战场。
1: 谁还说我们肯德基是垃圾食品啊？小朋友这个医院，在医院里头生病了，就吃个肯德基啥都好了。
0: 下边这个真是这商业辣片味，真每天觉得很搞笑。这个开药方的时候开点香辣鸡腿堡，什么都好了。
1: 是小朋友以后就想吃想吃肯德基了，哎呀妈妈，
0: 我头疼，
1: 我感觉我感冒了，走吧，咱们去医院吧。
0: 我肚子不舒服
1: 啊，直接开一个肯德基就好了啊。
0: 是，但是这个医院里的肯德基价格跟我们外边卖的肯德基的价格一样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服务区里确实价格会高一些嘛。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是吧？
1: 应该咱们海口目前还没有这个医院内的肯德基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消息我们先留一下，等待会儿有一个专门的。然后接下来关注一些时尚方面的，爱马仕。爱马仕最近出了一款8丈大的小镜子，
0: 哎呦喂，
1: 10厘米宽，就是1分米的这个宽镜子，卖了多少钱？朋友们，
0: 卖了多少钱？
1: 12000块钱，上万了，这是中号的，
0: 中号的。
1: 然后小号呢是9750块钱，也没便宜到哪儿去。
0: 他说这个方便携带，我看了一下，不是很方便啊。
1: 它这个大小其实也说是小，但是也其实也不小，中号是长24厘米，宽10厘米，正常。那你要是那种小包的话还真放不太进去。
0: 对，
1: 然后6月11号呢，爱马仕的客服告诉记者说，它这个镜子呢是采用小公牛皮制成的，经典小公牛皮，由工匠手工制作，22小时打造。哇，时间还这么精确呢，就是我一个工匠，然后我做这个镜子，我必须得做够22小时才能把它弄出来。
0: 就是旁边放一个倒计时，预备开始，
1: 走，
0: 然后你就开始做。
1: 然后我要是20个小时就把它做出来了，不行，我得再放2小时，我再给它缝缝补补，再把这2小时凑整了。
0: 然后人家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比较亮点的地方啊，他说是打这个造型是比较独特的，然后耐用，
1: 是挺独特的。
0: 它长得跟什么？它长得像一个波一样，
1: 它长得像个柚子，
0: 它长得像个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然后说耐用，不易变形，日用啊，日常用几十年可以依旧如新，
1: 多新鲜。
0: 然后这个造型的来源呢，也是源于爱马仕继承人的卵石收藏，他呢是因为常常在海边散步，然后喜欢捡鹅卵石。这跟鹅卵石的关系是，
1: 它长得像那个电视剧里头唐僧化缘那波。
0: 对啊，我就说它长得像波嘛。
1: 它没有支架啊，这是没有手拿着的那个把儿啊，
0: 但是它可以就是放在那个桌子上，
1: 哎呦多新鲜，
0: 因为它是有一个厚度的
1: 啊。
0: 哎，这个轻商业蜡瓶是不是换人了呀？怎么今天嘴巴这么毒啊？
1: 说这个价格可以买一头牛。
0: 对，因为人家说是那个用那个小公牛皮制成的嘛。
1: 它长得还特别像那个就是汽车的那后视镜，
0: 对，像那个
1: 特别大的、
0: 特别老的那种车的那种厚的后视镜、
1: 给朋友们描述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圆的镜子，它那个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椭圆
0: 鹅卵石型
1: 啊，
0: 人家不是说那个爱捡那个鹅卵石吗？
1: 天哪，
0: 真有意思啊！
1: 我都不敢想，他要是爱好点别的东西，他能设计出啥来？
0: 真的是。
1: 然后继续来关注一些科技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是 iOS 苹果最近调整的东西还真挺多的。在目前公布的消息当中 ，iOS 的27和 iPadOS 27的系统当中，苹果公司调整通知中心操作手势，打破了 iPhone 跟iPad 用户15年来的一个肌肉记忆，这个也是自苹果公司在2011年推出 iOS 5之后呢，用户可以从屏幕顶部中央向下滑动，就可以查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各类应用通知。
0: 哦，
1: 哇哦，
0: 哇哦，
1: 好高级的这个功能啊！
0: 用途是
1: 感觉好像安卓这个零几年就已经看到了，但是呢，在 iOS 27的这个系统当中呢，苹果启用了 Siri AI 之后， 用户从屏幕顶部中央向下滑，会换出全新的 Siri AI。 但这个 Siri AI 目前应该咱们国内是用不了，好像是。
0: 对，我们上周说的时候，这个 Siri AI 国内没有，然后目前

0: 是
1: 只有那个咱们国内的新功能是只有那个节假日的闹钟
0: 也还没开始
1: 啊，对，但是这个是唯一一个应该是我们能升级的一个功能了。
0: 对，然后他说到，他说这个通知中心没有消失，用户从左下角向下滑动即可访问。
1: 嗯，
0: 我觉得现在不也是吗？哦，现在是从下往上滑即可访问，
1: 嗯，
0: 然后从上往下滑也能访问，
1: 啊、
0: 以后变成从左下角从左上角向下滑也能访问。
1: 我何一位啊？
0: 何一位啊？我没看明白，对不起。
1: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微信的一个新功能啊，
0: 嗯，
1: 最近呢，微信图片的合并发送功能是已经全量推送了。
0: 啊，这个不是早就有了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啥时候开始的。然后反正就是用户一次发送多张图片之后呢，图片可以在聊天窗口合并成一组来展示，
0: 嗯，
1: 然后点击就可以展开或者收起，而且这组图片呢还支持一键保存全部内容或者整体转发给其他联系人。
0: 嗯、这个功能特别好，真的非常好。我不知道你日常用不用得到这个功能啊，但是我经常用得到这个功能，
1: 嗯、
0: 就是会有的时候会给朋友发一大堆的东西，然后让他来选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功能非常的，这个就是看起来那个界面对非常的简洁。
1: 是，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是关于世界杯的新消息啊。
0: 哎，
1: 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了世界杯的开幕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0: 看看这两个小家伙啊，
1: 嗯、
0: 这个是在6月12号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开启之后，泡泡玛特的这个 IP 拉布布登场，作为赛事特邀嘉宾的亮相世界级体育舞台。
1: 嗯、
0: 开幕式现场的两只是身着球衣的拉布布首度现身世界杯，以萌趣热血的球迷姿态来亮相，也让中国原创 IP 登上国际赛场。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 The Monster 还有他的FIFA世界杯的联名已经正式开售了
1: 啊，应该可以在泡泡玛特官网来购买。
0: 这个青少年辣瓶你看嘴真的很毒啊，
1: 除了国足没去其他都去了。
0: 嘿
1: 呦
0: 喂，
1: 还真是，您猜怎么着？
0: 我真受不了了，
1: 我爱说实话。然后继续来关注新消息啊。
0: 嗯、
1: 这个是蜂巢的一个新消息。
0: 哎呦，这个蜂巢真是让人脑袋疼。
1: 最近呢，有很多地方的市民都反映说，在蜂巢快递柜取件的时候呢，会频繁弹出广告，并且跳转到其他平台。然后6月10号，蜂巢方面呢向记者表示说，蜂巢软件内部已提供广告展示关闭的选项，并且在最近呢是优化了相关界面。目前蜂巢正在和可能跳转广告的相关平台来进行沟通。
0: 是，然后这个的话呢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摇一摇小广告嘛，其实有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摇，我只是在手上拿着，只是没有放到桌子上，它也能一下就给跳转走。
1: 我都没有用过蜂巢的那个软件。
0: 然后蜂巢它这个软件我也没有单独下，但是我们平时在蜂巢快递柜里取东西不是微信那样一扫嘛，
1: 嗯、
0: 微信扫了之后它还是有那个广告的那个界面。然后现在的那个叉啊，我不知道是我手大还是怎么着啊，永远也点不准，永远点那个叉的时候会先点一下那个广告，跳转了之后回来再点叉才能点得准。
1: 嗯，而且蜂巢反正我用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是没用微信扫过码，二是没用它软件扫过码。
0: 那你用什么扫码？
1: 不扫码、就是、
0: 那你怎么去快递、
1: 就是、就是直接输那个快递码呀。
0: 哦哦哦，我明白了，
1: 用最原始的办法。
0: 我就是因为懒得输那个码、
1: 嗯、
0: 然后觉得麻烦，结果就变得更麻烦。
1: 主要是我觉得输那个码取快递特别有仪式感、
0: 喜欢这个、以后我的快递都你给我取。
1: 哎呦喂。然后接下来呢也是最近一个最近在热搜上挂着的这么一件事儿吧、
0: 嗯、
1: 就是胖东来的这个事儿啊、
0: 哎、
1: 然后这是6月10号发生的事儿。然后胖东来呢，他的创始人于东来在企业内部分享会上这个开会，然后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这个热议吧。
0: 嗯，
1: 他说我们公司30年以来呢基本都是使用超越员工期望的薪酬，
0: 嗯，
1: 这样好的一点呢是能激发大家的热情，不好的一点呢产生溺爱。
0: 天啊，我第一次在这个工作当中听到溺爱两个字
1: 啊。然后呢接下来这句话就是引发大家讨论的话了。
0: 对，
1: 说大家其实不值这么多钱，
0: 嗯，
1: 但是给了你这么多钱，让你产生了一个认知上的偏差，就导致自己认为自己就值这么多钱
0: 啊。
1: 好的一面是我在公司里边因为我值这么多钱，我感觉我很骄傲很幸福。不好的一面就是一旦走出胖东来就完蛋，这可能是政策上的过度溺爱。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呢对自己的于东来对胖东来的薪酬制度也表示了看法啊。他说呢，公司里边我期望的结果是我们薪资层面无论是 HR 财务或者是运营

0: 结合起来，我们给公司制定我们相应的比较科学的薪酬制度。那大概的意思就是可能会调薪这么一个问题。
1: 是，然后他的这一大段话说完了之后啊，在网络上就开始发酵了，说胖东来大幅降薪，将调整员工薪酬。胖东来说员工不值这么多钱，还有一个话题叫员工收入6000已经非常好了 啊等等，就把这些话题给冲上了热搜当中。然后后面呢，胖东来就发布了情况说明，说请大家不要误读，然后也表示说从来没有过任何降薪的这个决定，薪酬政策呢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保障薪酬收入与创造价值相匹配，目的呢也是为了培养人和成就人。
0: 逗逗你的呀，我们不是要降薪啊，我们只是要调整这个薪资待遇而已啊。
1: 然后这个轻商业说呢，说这个其实于东来的意思是，别把平台完全当做个人能力。不好说啊，
0: 怎么评价？
1: 对，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就可以了。
0: 大家各有各的这个看法啊。
1: 是，
0: 然后差不多目前就是这样了。
1: 对，
0: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刘亦菲呢说，买鸡蛋都是去市场买一整板的。之前的是26，后边是7，上周买28，老板就抱怨说鸡蛋涨价了，因为去年生意不好。怎么去年鸡都不愿意下蛋？
1: 去年不养鸡，去年没有人养鸡
0: 啊！说好多养殖户不赚钱就不养了，
1: 还真是啊！
0: 加上天气热，鸡不爱下蛋，还真是啊！
1: 哦，天气热鸡就不下蛋吗？哇，这一早上知识量有点太高了，孩子们。
0: 说所以最近鸡蛋都涨价了，老板如是说。
1: 哇
0: 哦，鸡还真是因为不愿意下蛋了。
1: 鸡热天热，鸡不爱下蛋，那给鸡吹着电风扇，整着空调啥的，那不行的，成本又上去了。
0: 是，
1: 真是不好弄。
0: 鸡吹空调容易感冒，
1: 把那个鸡放在屋子里养行不行啊？
0: 那是有点臭。
1: 能不能以后大棚养鸡
0: 啊？说因为不发朋友圈也就没刷朋友圈了。
1: 我其实很多朋友圈我也根本就刷不到的。然后还有这个小象说呀，刚说那个让房东给修马桶的这件事儿，他说我躺在地上打滚，房东说他在安排师傅给我修。
0: 哎，
1: 现在就打。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脸皮厚的人吃得饱。
1: 告诉我们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0: 哎，厚脸皮吃得饱。然后可乐小姨呢说，我一上车就听不了了。
1: 那还是喜马拉雅端的问题吗？
0: 换软件吧，朋友们，换蜻蜓吧。
1: 是啊，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已经来进行反馈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啊。
0: 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啊。宣传时间给大家听2秒这个歌好不好？
0: 好，
1: 这个歌以后呢会成为我们的早上的节目的开场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要换开场曲了吗？
1: 换开场曲，特别适合早上听。每次早上起来，我不允许听到这个歌的人拥有不好的心情啊。
0: 来听一下。
1: 好了，不说了，赶紧来听吧，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6: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5: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6: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提醒大家，想要跟张扬去新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本周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在端午节的最后一天，休完端午就要出发去新疆，8天7晚的一个北疆环线，包括了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想报名的朋友依旧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
0: 那岂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玩的朋友，其实不光是8天，他们有10天的假期。
1: 差不多。
0: 哦天哪！
1: 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了。
0: 是谁报了名了呀？让我羡慕一下吧。
1: 因为而且这也是一年当中独库公路就开这么3个月，是吧？就是6、7、8、9月份差不多就要关了，就差不多就是6、7、8这3个月，想去看独库公路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抓紧，因为我们7、8月份大概率可能是没有新疆的这个团啊。
0: 是，而且7、8月去新疆贵呀、啊、是吧？如果有的话，对，暑假期间这个各种什么都挺贵的。
1: 我们现在这一趟8天7晚，包机票、包酒店、包正餐，一共才7000出头啊，朋友们。
0: 对，是这样的，
1: 才7000多一点点。
0: 哦、是，来吧，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依旧在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微信这里等待大家。我们也再次问候在路上通行的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好，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不负遇见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啊，周一打卡顺利一周。刚才听了胖东来那些话呢，感觉很扎心很现实，
0: 是吧？
1: 大家不爱听，但是大家不爱听而已。
0: 对，
1: 有时候离开平台自己啥都不是。
0: 你这句话也挺扎心的。
1: 我送你《出师表》的一句话啊，切勿
0: 妄
1: 自
0: 菲
1: 薄呀！啊，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力量啊！
0: 是，
1: 其实我之前还看过一句话，叫做"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0: 那确实，确实是这样
1: 的。就可能你在单位当中，你有的朋友会比较那个谦虚啊，或者说可能甚至说的严重一点，有点自卑，说哎呀，觉得其他同事都好厉害，这个也会，那也会。但其实可能大家表现出来的都是给你看的，但实际上可能真接触下来，大伙都差不太多。
0: 你试一试，那活你也能干。
1: 对，世界。还是一个草台班子的，
0: 只要你想干，你接下来你肯定能干啊！
1: 毕竟我们还没有达到像那种什么人中龙凤的
0: 啊，对对，
1: 那个阶段啊，
0: 就是很有天赋的那种。
1: 毕竟我们都不是领导，是吧？我们这打工的都差不多。
0: 哎呀，人生随便活活啦，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啦。
1: 大周一的，然后晚风吹呢说。分享了一首歌，说这歌比你们年纪都老。
0: 说我刚才放的那首歌吗？
1: 白兰歌。
0: 那是白兰歌、啊、我刚才放的那首歌是白兰歌，
1: 是这首吗？
0: 但是我放的应该不是他说的这个，
1: 他说的这个是国语版。
0: 对，我放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原版
1: 外文版。
0: 他说这歌比你们年纪都老，咋翻出我们那个年代广场的快乐了。
1: 哦，这歌是老歌啊，原来
0: 这个歌

0: 你听这个节奏就很老，但是它具体有多老我还真不知道啊。
1: 白兰歌，天哪。
0: 他这个刚才那首歌的大概意思你知道说的是什么吗？
1: 啊，
0: 大概说的意思就是它是一只小鸟
1: 啊，
0: 然后要飞越大山，
1: 哦，
0: 不愿意被困住，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妈呀，这歌是西班牙，原文是西班牙语的。是1975年发行的。
0: 哦，真的假的呀？
1: 由荷兰流行摇滚乐队乔治贝克组合于1975年发行。
0: 我真的有这么老吗？
1: 然后这首歌在1976年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歌曲奖。
0: 这在我那天的日推里，我一听我就宣布它是我整个六月份的挚爱歌曲。
1: 哦，然后这首歌是
0: 我现在就放。
1: 这首歌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就是1980年左右。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是由中国的歌唱家把它翻唱了，并且翻译为了白兰歌。
0: 嗯，
1: 后来像田震老师也是演唱过这首歌。
0: 哦，
1: 这歌乍一听有点像那个幼儿园早上做早操的那个调，
0: 是不是非常适合早上当我们的这个开场曲目来放？
1: 行，可以。我们那个牛都叫了这么久了，是时候该换一个了。
0: 是我们把那个我们不是一共三个广告回来之后的那个点位吗？
1: 一个片头一个，
0: 是一个片头一个，回来研究把那仨都给换了。
1: 可以啊，然后来继续看一看。哎呦，真有知道这歌的。可以
0: 真老了是吧。
1: 啊，然后 Vivi 呢说宋总麻总我来了。哎呦，新关注我们的好朋友啊。
0: 但是我猜你是一位老朋友，你已经听了有些年头了。
1: 嗯，
0: 然后你发的这个表情包非常可爱。
1: 然后还有热风吹啊，说古人说都说这个言多必失啊。
0: 啊，说刚才胖头来的这个事儿是吧。
1: 是吧，
0: 他可能不是那个意思。
1: 这个我们就不多评价了，毕竟我们也不是胖头来的员工。
0: 对，但是确实听了难受，可以理解啊。
1: 嗯，
0: 来吧，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关注到一系列的这个消息。
1: 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呢是说有一条消息要留着待会儿来说。
0: 对，
1: 来说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就前两天吧，
0: 嗯，
1: 刚刚上热搜的关于这个618的百亿补贴。
0: 嗯，
1: 不是真百亿，然后
0: 假都。
1: 对，这几家平台呢都被约谈了。
0: 嗯，
1: 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来看一下，最近打开这些购物软件啊，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的补贴啊，消费券好物节抽奖活动特别多。
0: 哎，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分享的那个叫什么拉面，然后那个只是一个 RBO
1: 啊，手打拉面
0: 啊，对对对，金麦郎的
1: 那个
0: 对。然后我感觉他现在
1: 手打是品牌，
0: 是他现在这个618百亿补贴活动，
1: 百亿补贴是品牌
0: 啊，只是活动一个名称。
1: 嗯，
0: 啊，百亿补贴只是活动名称。
1: 逗你的呀，
0: 逗逗你的呀，根本就没有真的百亿给你补贴的呀。
1: 来看一看啊，这些百亿补贴真是百亿吗？补贴的钱是谁出的？
0: 嗯，
1: 平台又补了多少？商家又承担了多少？消费者我们看到的便宜到底是平台让利呢，还是商家硬扛呢，还是虚假百亿呢？
0: 哎，
1: 就在前两天，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都被约谈了。
0: 那说明我们这些平时购物的软件啊
1: 都是假的，
0: 没有一个是真的百亿啊。
1: 嗯，然后这个主要约谈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包含了促销活动虚假宣传，
0: 嗯，
1: 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还有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就啥都没公示，啥都是假的，
0: 啥都是假的。
1: 然后约谈的重点内容就是这个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
0: 闹半天真的就只是一个名字。
1: 我们来挨个看看这五家平台都是干了什么啊。
0: 好，
1: 首先呢就是淘宝天猫，是从2026年5月起呢，淘宝天猫就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的活动。
0: 嗯，
1: 但是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呢，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来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
0: 嗯，
1: 然后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
0: 啊。他还敢拒绝
1: 啊，就不给你看。人家
0: 不给你看。
1: 记者说，平台说那个给我们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补了百亿，说
0: 人家说哎不给，
1: 就不告诉你。对，然后平台也没有在显著位置公示说百亿补贴相关的活动规则。
0: 嗯，
1: 然后他的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呢也没有公示实际销售者的资质信息。
0: 嘿，
1: 这是淘宝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公布也不公布，问了也不告诉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装傻装傻充愣。
0: 再来看看拼叨叨吧。
1: 嗯，
0: 拼叨叨呢是在平台呢是推出了百亿补贴的这个活动，他这个也是全年一年365天都有的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在挣什么，
0: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买什么都补贴，感觉是。
1: 嗯，
0: 但是他也是并没有在这个规则当中明确的来明确就是投入的实际补贴的这个金额。
1: 对，
0: 还有平台啊商家之间的一些出资比例，也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明的材料。
1: 这扯不扯。
0: 但是呢这也是啥也没写。
1: 嗯，
0: 完了在规则的促销的过程当中呢说，对于与商品有关的任务

0: 何纠纷，拼多多作为平台方，可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必要的协助，但不因此承担商品有关的责任。
1: 就单方面发了一个免责声明。
0: 对
1: 啊
0: 啊，免除了法定责任。
1: 意思就是我心情好，我可以
0: 帮你，
1: 我能帮你跟他说两句，但是不保证能给你要回来。
0: 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
1: 啊。心情不好，你就别来找我，就这样。
0: 是这拼。

0: 说的事儿啊。
1: 然后京东呢是也推出了这个百亿补贴跟百亿农补的活动，
0: 嗯，
1: 但是在规则当中呢也没有公示促销期限，
0: 嗯，
1: 没有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的出资比例，
0: 就啥也不知道
1: 啊，也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0: 嗯，
1: 然后百亿超市也没有公示活动规则。
0: 抖音呢是推出了618好物节还有百亿消费券这一些活动，
1: 嗯，
0: 也没有向消费者公示促销的规则。在活动招商的这个规则当中规定呢，
1: 嗯，
0: 如果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直接通知商家，没有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的环节。
1: 小红书呢这边是有这个积分抽好礼的活动，但是它这个活动信息呢也是公示不完整，而且只说了奖品的总量，对于奖品的中奖概率还有弃奖规则等等这些核心信息呢都没有明确公示，
0: 嗯，
1: 连中奖概率都不公示呢，大家看看就完了，
0: 那就是假都
1: 啊，连腾讯都知道公布那个中奖概率呢，
0: 1%嘛，
1: 啊，人家至少1%敢说呀，你都不说是多少，
0: 嗯，
1: 然后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呢，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跟调整啊，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
0: 嗯，
1: 排除与消费者协商的权利。
0: 哦，直接排除了吗？
1: 嗯，就是这个活动，我们现在比如说一天发100根金条，
0: 嗯，
1: 啊，到后面之后我们100天发1根金条，
0: 嗯，
1: 改成这样也是可以的。
0: 然后你要是参与，就证明我认可这个规矩，
1: 啊，对，
0: 也没有跟我协商的权利。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呢，一个是就这件事儿啊，各个平台呢，
1: 嗯，
0: 要深刻认识到内卷是竞争的危害，将券啊补贴呀，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发展共赢，
1: 对，
0: 还要平台组织全面自查，按照规定呢对618促销的这个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审核，
1: 嗯，
0: 对不合规的问题要迅速整改，还有就是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啊，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就是后续他们也会盯着点他们，
1: 是
0: 看看他有没有就是把这个真的百亿补贴的一系列的这个规则，
1: 嗯，
0: 包括平台补多少，商家补多少，真的有百亿吗？等等这些，
1: 嗯，
0: 向消费者起码你要公示一下，对吗？
1: 而且像现在这个，我们都已经2026年了，很多的这些商家呀、品牌呀，如果说他要打出一个什么宣传口号的话，他巴不得把他那个亮点，就是如果他是真的话，他巴不得把那个亮点就糊到你脸上去跟你说。
0: 对，
1: 就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一些这个餐饮品牌，
0: 嗯，
1: 啊，比如说有这个哪个
0: 明火，
1: 对，
0: 明火现炒
1: 啊，明火现炒，然后包括什么用的什么真牛肉，真安格斯牛肉，
0: 嗯，对
1: 啊，这个那个的，他如果是真的话，他巴不得把这个直接贴到他的门栏上。
0: 是，
1: 像这种百亿补贴，他可能就说了一个百亿补贴，然后其他的啥也没有，
0: 嗯，
1: 那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心虚嘛。
0: 是，所以呢，嗯，就是最后还是希望就是在各个的这个平台，尤其是到了这种促销的节点当中啊，
1: 嗯，
0: 我现在逛一下那个淘宝，觉得特别累。我现在，
1: 啊，
0: 这个618没怎么参与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累。
1: 嗯，
0: 它设置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规则，
1: 嗯，
0: 然后我又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在这方面那个特别发力的一个人，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呢，真是整不明白它那个规则。我顶多能做到的就是满200减25，这样稍微凑个单，
1: 那还行。
0: 对，我只能做到这里。但是再叠加什么各种什么券，那我就开始算不明白了，
1: 嗯，
0: 就算了，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麻烦。
1: 对，目前呢，嗯，是5大平台被约谈，然后也正在整改当中，
0: 嗯，
1: 关注一下后续啊。
0: 是，
1: 来看一下郭元朝说醒了，不确定，再眯会儿。妈，8:40了，还能眯会儿啊？
0: 干啥？一天睡多少觉啊？咋那么多觉可睡呀，啊，你？
1: 刘亦菲呢说开卷，这也是开始锻炼了啊。
0: 嗯，
1: 说努力的意义就是某一天你一低头发现衣服松了好多。
0: 哎呀。
1: 嗯，
0: 那说明已经是非常有效果了，菲菲
1: 还真是
0: 继续坚持哦，这个夏天一定要露出我们的小蛮腰啊。
1: 哎，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个世界杯的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吧。啊，我们稍微说一下，不多说。
0: 嗯，
1: 这个是最近有好多那个 AI， 就是预测世界杯的比赛结果。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用过啊。但是这个我们话先说在前面，就是这个玩意儿仅供娱乐，
0: 嗯，
1: 大家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0: 是
1: 啊，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0: 嗯，
1: 然后这届世界杯呢，就是很多 AI 全面参战，就是从6月3号开始，就是这些 AI 呢都在预测，比如说每一 每一场小组赛它最后的一个结果如何。

0: 谁会赢，这些 AI 呢都在预测。然后呢再看一看6月12号凌晨3点，就是他的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2-0击败南非，拿下首个胜利呢，这个千问当时就先后猜对了两场球赛的比分，并且连第一次的红牌进球人员都全部精准预测了。
1: 这还不是最那什么的、
0: 很夸张啊，
1: 真是很夸张。然后不，这还你刚刚说的只是一场是吗？后面呢他整个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两场球赛
0: 全押对了，
1: 千问做到了四猜四中，
0: 真夸张，
1: 包括比分。
0: 这对吗？
1: 这我怎么感觉不是很对劲儿啊？
0: 对吗？这球，这世界杯不会是按照那个 AI 预测的走向来走的吧？有剧本。
1: 是啊，然后他、而且千问还在发力，还在继续大算特算。然后呢，千问自己发了一条消息，说自己也觉得自己准的可怕
0: 啊、
1: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曾经有一届奥运会，那个世界杯，有一个章鱼
1: 啊，我看过那个
0: 章鱼保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两个缸，然后就是他觉得谁能赢，他就爬到哪个缸里头。现在这个有我们的电子章鱼，
1: 为什么呀？
0: 保罗，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根据多家媒体爆料呢，千问在赛前就有个提示，关于那个南非踢西班牙的那场，墨西哥啊，说南非可能因为动作过大，早早陷入少打一人的被动局面。然后现场真的是这样，就是一局比赛。南非吃了2-3张红牌，
1: 就是他连到底打的难不难、好不好打
0: 啊、
1: 精彩程度，他都能给你预测出来，
0: 比进球数都多的3张红牌，
1: 这样吗？
0: 一共俩球啊，整俩队一共进了俩球，然后一共吃了3张红牌，这也是这个世界杯历史的一个揭幕战的历史记录了，红牌批发大会。然后呢，而且像千问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比赛也是算的好像蛮准的，像算那个进球节奏，说什么上半场打破僵局，下半场再进一球，实际上呢就是墨西哥第9分钟破门，然后这是千问的第3中，第4中呢就是后半句说的这个下半场再进一球，千问点名墨西哥的前锋球员西门尼斯可能会进球，然后他又进了，他就进了。这也是这位老将足球生涯中的第一颗世界杯的进球。
1: 哦，这样啊！
0: 这真的给回来给千问磕一个，这是。
1: 哎呦喂！
0: 啥情况？
1: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后边他再怎么准呢，我们就我觉得就别再说了啊。
0: 确实
1: 是。然后所以呢，我们最后说千问他的这个预测呢，可能是把各种的，比如说这个也是轻商业他自己认为啊，把看天、看地、看空气、看海拔等等几十个变量放在了一起，进行了巨大的。数学解密，那么请问千问是百算百准吗？也不是的，足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预测，
0: 不确定性。
1: 对，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能百分百，我能很直白的，哎，啥来着？不拐弯的，很确定的告诉你，
0: 华为，
1: 如果他能百分百的预测比赛，那他大概率不是 AI 而是骗子。
0: 而且大家也是这个。谨慎啊，谨慎。像现在小组赛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预测一点，因为强队和没那么强的队伍，它
1: 差距还是有一些的，
0: 对，一目了然。但是到后面，越到后面，像什么半决赛呀，尤其是到决赛，那变数就多了。你像2014年当时那届世界杯，德国踢巴西那场，谁都没有想到巴西会1-7。主场输得那么惨，
1: 这我不知道
0: 啊，这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过是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体育竞技比赛的一个结果呢，还是很多元的啊。
1: 是，然后这个大家就当一条
0: 听一乐也好，
1: 对，当一条新闻听一个乐也好啊，
0: 不要去那样，
1: 对，不要去那样。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过程当中那样
0: 那个样子，
1: 知道吗？
0: 嗯，
1: 不好，有的不合法，你们都
0: 我们来继续。
1: 你看浩然哥，先给你抓起来。
0: 哎呀，我们来关注点别的。
1: 我也觉得关注点别的吧。
0: 啊，关注一个科技方面，关元朝不是醒了吗？来吧，你最喜欢的科技消息啊。
1: 你要没醒，就着这条消息，你赶紧把眼睛给我睁开啊。
0: 是关于充电宝。
1: 嗯，
0: 很久没有说到充电宝了。
1: 充电宝之前我们还说来着。
0: 大家现在还用充电宝吗？问一下先。
1: 充电宝啊。
0: 啊，用的还多吗大伙？
1: 是我们说的这个充电宝指的是自己购买的那种充电宝啊。
0: 啊，
1: 不算是那种就是扫码的那种充电宝。
0: 这个是来自于安克啊，安克创新的这个品牌 CEO 呢，他在采访中说到了一句话，说充电宝大概率过几年就死了，
1: 就消失了。
0: 说他自己说的啊，充电宝不但不会变成千亿级品类产品，甚至有可能过几年就会消失。想了一下，还真是，现在用充电宝的这个环境。

0: 还真是越来越少了。
1: 对，除非就是说你的这个电池一个是非常不耐用了，二个是你要出门，然后不好扫到那个充电宝。
0: 就是目前好像大家出门几乎不太会在包里头装一个充电宝。
1: 对，
0: 然后要么就是比如说坐飞机，可能会带一个。但是现在坐飞机那个3C 的新规则出来之后，它又是淘汰了一大批嘛。
1: 对，
0: 然后大家伙好像自己的被淘汰之后也不想再去买一个新充电宝了。
1: 你有充电宝吗？
0: 我有，我有一个小米的10000的。
1: 你会怎么什么时间段会用？
0: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会带，
1: 是吧？
0: 但是基本上只是带了保险，也不太会去用它充。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什么时候会用？就是今天我和我的姐妹说好了，我们两个今天就是出来拍照的，然后就是
0: 耗电是吧？
1: 对，就是用手机，因为拍照它不是非常耗那个手机的电量吗？
0: 是。
1: 它拍着拍着，可能到个中午拍个几个小时就没电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充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判断，就是刚刚杨萌说到的这个判断基于什么样的事实之上呢？一个是消费电子品类的寿命比较短，他拿了这个 MP3 啊 CD 机还有磁带机来举例，说这些产品从兴起普及到被市场淘汰前后不过10年左右，充电宝呢是12年前后大规模的进入到了普通用户的手中，现在也有10多年了，按照规律来看呀也快走到尽头了。
0: 然后其实像这个安克创新它也是一开始就是做充电宝的嘛，人家专门是做这个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取之处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手机自身其实目前慢慢的也是替代了充电宝本身的功能。
1: 对，
0: 现在很多的主流机型基本上大家去看那个电池容量都是6000往上，最少是6000往上，像最近新出的这些手机什么7000呐、8000呐，甚至有的10000都有，10000毫安的你都顶上一个充电宝了。然后所以说现在很多手机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安克本身，安克它一开始是卖充电宝起家的，然后它目前按照它的一个财报显示呢，其中这个充电宝这一类型的产品收入当时是占50%，但是现在已经在实际收入中已经占不到12%了，已经占得非常非常少了。
1: 对，是。
0: 而且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安克是砍掉了大概70%的充电宝的一个型号，并且计划在未来的1年半的时间里再缩50%到70%。那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他们自己做充电宝的这个品牌都不会再去做充电宝了。
1: 是，反正我们刚刚也是说了，也问了问大家伙儿，说你现在还有什么能用得上充电宝的这个时刻吗？真的想了一想，现在好像确实，你看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还有那种长途旅行的可能也会需要，对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一下什么的，7-8天，然后有的时候路上不太好扫这个充电宝，
0: 对，
1: 你还是得带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户外的工作以及应急的这个场景之下，充电宝还是有存在的这个必要的。
0: 而且那个新的3C 规则出台之后，就很多充电宝不能带上飞机，那个是真正杀死比赛的一个关键因素。
1: 是，
0: 像罗马市所有的充电宝全都已经下架了。
1: 它现在已经数掉了是吗？
0: 基本上可能就卖充电器吧，充电头之类的。充电宝就已经搜不到了。
1: 是，看到 Barry 王说呀，他说谁知道啊，我装着呢，然后发来了一个。
0: 你这个很小啊。
1: 他的这个充电宝为什么是海信的呀？
0: 海信中央空调充电宝。
1: 我第一次见到海信的充电宝，老铁们。
0: 你这个多大呀？10000吗？
1: 没有吧，这么小能有10000吗？一个小方的，
0: 我感觉充电宝怎么着也得做到10000吧。
1: 我感觉它这个3-5千，
0: 3-5千吗？手机电池都差不多3-5千了。
1: 5-6千。
0: 哎呦，那你这太小了。
1: 然后还有热风吹呢，他说你们说的完全没感觉呀，但是现在的这个手机容量确实是大啊，但是耗电也越来越高了呀。你要是出门一整天的话，没有充电宝绝对不行。除非哪天电池能做到2-3万的容量，然后快充半个钟。
0: 那倒也不至于，主要是现在能充电的场合也挺多的。你像去个什么咖啡厅啊，或者去哪儿，很多都是有那个充电口的。包括机场也有自己的那个免费充电的那个柱子嘛。所以这个就是人家一个行业领军品牌说的，反正我们也
1: 他们那个创始人说的，
0: 对，我们这个小白
1: 他们 CEO 说的，
0: 作为小白呢就是看一看
1: 是
0: 啊就好了。
1: 哎，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消息啊，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速览一下全国的这个新鲜事儿，然后希望大家呢在每天收获到开心跟快乐的同时，真的能知道外边真正在发生什么。我们今天的早上的消息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

0: 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为你站着奔跑，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冷里带一点温暖。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于倩倩，欢迎您倩倩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贝壳德佑于倩倩。
0: 倩倩老师呢是深耕于房产领域啊，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并且呢现在呢主要是做这个金盘还有万达片区啊，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跟新房的市场，并且呢对整个的房产市场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多的经验的积累哈。那么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916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马上就要到618了哈，倩倩老师，咱们贝壳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呢我们很多的一个开发商和新楼盘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哈。首先呢想请倩倩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618这样的一个期间，哪些新楼盘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具体的折扣都有哪些？
2: 其实现在618对于我们贝壳来讲，它也是做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像目前咱们秀英区的话，卖的最好的一个盘是崭新汇景名城的，因为咱们崭新汇景名城可以做到12800起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时呢它又是有现房和准现房，让所有的购房者呢不用担心交不了房等
0: 交房的
2: 问题哎，对，同时的话呢就咱们崭新汇景名城不仅是价格有保障啊，同时的话呢咱们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
0: 的，
2: 对，因为一期的时候啊，很多客户对于崭新它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抱怨在里面的， 对吧？那么二期之后呢，不仅咱们小区园林花了5000万做了一个升级，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装修也做了一定的升级，所以目前你看，我觉得任何一个房子啊，它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啊，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是它的销量，对吧？
0: 对
2: 对，咱们

0: 在五月份的时候，整个崭新汇景名城在咱们贝壳啊就进销了将近100套。
1: 嗯，
0: 哎，对，所以这个量，大家都说这个海口的房产市场不太好，对吧？但是你看崭新一个月可以卖到将近100套房，
1: 是的，
0: 这个量是不是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哈？
1: 对，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
0: 价格。
1: 对
0: 对, 对，
1: 毕竟你说12800在整个的主城区当中哈，买一套房子还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对，最主要的是它的装修标准也很高，
1: 3000每平方米。
0: 对，3000每平、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体给你的装修标准，以及小区的配套，以及咱们的生活配套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是的，而且呢，马上秋海也要开学了哈，我们看一看，就是崭新能不能划到秋海当中哈，也是拭目以待。如果说哈买到崭新还能划到秋海，那我相信
0: 大家都赚了，
1: 真是赚了。对
0: 对对对，
1: 其实万达片区现在有2个新小区，一个是崭新，一个是天喜一号哈。
0: 对
1: 对，一个就是现房，一个是期房。
0: 对，
1: 那其实这两个小区它的价格还有包括它的户型以及它针对的人群还是不同的。
0: 对的，其实我们在带看的时候啊，只要是看了崭新，一定会去看天喜。
1: 对，因为就一路之隔嘛。
0: 对对对，天喜的优势的话呢，就是说就目前来讲，咱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在秋海学校，对吧？
1: 嗯，
0: 那目前秋海学校对外公布的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默认点，就是以秀英大道以东、南海大道以南、以及秋海大道以西这样的一个路段哈。其实天喜的话呢，相对来说在秋海这个学校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划进去的这个
1: 概率
0: 会比较高一点。同时的话呢，因为这个天喜是属于4代宅，
1: 对
0: 对，它是没有公摊的，
1: 是的，
0: 所以虽然说它的单价会比崭新的要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大家的接受程度，因为四代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及它的房屋的展现，还是比较能够得到就是大部分的购房者的一个认可的。
1: 是的，就尤其你到那个120多平的样板间，
0: 124平
1: 哈，你一看整体的感觉，就如果说不告诉你这个面积的话，你可能以为是160。
0: 对对，
1: 7、8。
0: 对，在三代宅里面的话，你要像崭新的124平的套内的实际使用面积有141平左右哈。
1: 嗯，
0: 那相当于来说，在三规的就三代的这个产品里面，你就是160多的这样
1: 的
0: 一个建面，
1: 非常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哈。就是你一看到那个房子，觉得非常心动。
0: 对对对，而且它就是说能够满足一个大部分人的需求，因为像咱们124平，它可以做到一个3+2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如果说咱们人口比较就是三代同堂的这种可以住得下，同时呢，如果说咱们人口比较少一点的啊，咱们的功能间可以把它给适当的释放一部分出来。
1: 是的，而且它可以把那个客厅跟左边那个小房间打通。
0: 对 对, 对，
1: 做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奢想的客厅哈，反正就是这个天喜号这个房子给我们无数的改造和想象的空间哈。但是呢，如果说对于刚需的客户来讲，还是崭新更适合你们。那如果说我们自己住着房子，并且呢想要置换一套在主城区，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宽敞的房间的话，那么天喜一号可能更加适合你。那这两个是我们暂时万达片区白水塘这边哈，两个新楼盘。那倩倩老师，目前618当中还有哪些小区的优惠力度比较大？
0: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个学区要稳定一点啊。其实秀英区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学区还不太稳定，对吧？那么其实咱们也可以往里看一点，比如说像嘉禾郡的，目前嘉禾郡是咱们海燕小学的学区房，嘉禾郡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有优势的。618的时候的话呢，咱们的价格也能做到15800起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同时呢，参与我们贝壳的团购还会有额外的一些奖品赠送啊。
1: 对，因为贝壳不是推出了618底这个61800这样的有些楼盘哈，会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哈。所以说呢，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楼盘一样，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告诉大家整个618当中一些新楼盘的底价，包括呢贝壳也是整理出了一张房价的地图，就是整个全海口市的各个新楼盘这样的一个底价哈，我们都会告诉给大家。

0: 建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二手房的交易量怎么样？包括我们现在整体的万达片区的二手房，它的价格，包括金盘这一边的话，整体的走势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现在从五月份来看啊，五月份来看咱们交易量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因为五月份的时候是属于整个学区房，
0: 嗯，
1: 以及咱们这个更换房源比较多，就是刚改的这部分客户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0: 嗯，
1: 所以就目前五月份的市场量跟去年相比还是有所增加的，
0: 就是还是比去年同期来讲相对要好一些。
1: 对，比去年同期相对要好。同时呢，是因为咱们这个新房啊，最近这段时间的活动量，
0: 嗯，
1: 包括我们贝壳的一些专属房源，嗯，也就是说在咱们那个新房销量上也是有所增加的。
0: 嗯，那整个万达片区的房价有没有说起伏，是起还是落还是平稳？
1: 嗯，其实说句实在话，个别楼盘销售量比较高的有些盘还是往下稍微下浮了一点的，
0: 哦，下一点。
1: 哎，对，比如说咱们像目前像崭新和天喜对面的这个万达君豪世家，
0: 嗯，
1: 对吧？这个小区是2018年的这个小区，
0: 嗯，
1: 但这个小区的成交量最近这段时间也是热度不减的，
0: 嗯
1: 嗯，它的价格呢也是比较有优势的，现在的基本成交价就是在11800到13000之间的一个成交价，
0: 就是具体还看户型、楼层和装修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对，刚才呢，庆老师也给我发了一套，就是一个二手房哈，君豪世家。它的整体的装修呢是欧式风格。哎，这套房子没卖吗？
1: 对，这套房子目前还没有卖，因为这种装修啊，其实它是很挑人的。
0: 嗯，是的，
1: 对，欧式风格有些人会去喜欢，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偏简约风一些的。
0: 对，这个风格如果放到5年前、10年前，或者是更早一些的话，可能大家会接受度更高一些。
1: 对对对，5到10年前相对来讲，它这种装修是比较。其实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对，
1: 而且它的装修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的成本加进去了，但是现在的话市场的接受程度不是特别高啊，这个就比较挑人一些。
0: 整体都是瓷砖上墙啊，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对,
0: 对，
1: 而且这个业主的话呢，因为他是毛坯自己装的嘛，
0: 嗯，
1: 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做的就比较好。
0: 是的，
1: 哎，没有出现过什么漏水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墙面脱落等等这些问题。
0: 就但凡是我们自己毛坯自己装的房子哈，如果我们上点新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出现这种漏水啊，包括毛坯脱落。不过呢，你现在在市场上大部分的二手房都是属于自己的开发商带的一个精装修，所以呢问题可能还会多多少少存在的。哎，这套房子前段时间我看很多博主，包括我们的这个经纪人老师们都在发拍视频，对吧？
1: 对 对, 对，
0: 因为很难有这样的一套在万达君豪世家就是这么奢华的一套房子。
1: 对，一是它的装修比较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0: 嗯，
1: 同时的话呢，像万达君豪世家为什么能卖得这么好，
0: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比较追求的是私密性，
0: 嗯，
1: 但这个房子的话呢，就能在私密性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
0: 嗯，
1: 哎，对，因为它是客厅在中间，房间在两边，同时的话呢，主卧私享一边，所以相对来说，
0: 嗯，
1: 它这种私密性在万达片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嗯，是的，就是一进门哈，房间分布于左右两侧的位置，右边两个次卧，左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哈，这样的一个空间感给到我们各位。所以说呢，这套房子我一直以为它已经卖出去了。
1: 对，但这套房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刚卖了一套相同的户型，
0: 啊，
1: 它这个装修比这个会更好一点，当然价格也比它更高一点啊，就昨天我们才刚刚成交的。那就是说因为万达君豪世家其实要么就是挑装修，要么就是选毛坯，
0: 嗯，
1: 所以说它是有两个极端。如果说它能出现更好的装修，它的速度可能会比就是稍微差一点的装修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0: 对，大家把买这种二手房的诉求更多的是，第一就是位置好，第二就是户型不错，第三呢是准新小区，第四，更多的人都是想拎包入住。
1: 哎，对的，
0: 对，
1: 能越简单就越好。
0: 是的，就不希望自己买到了二手房之后再去花钱去给他装修一遍、收拾一遍，或者是添置家具，都希望说这个房子直接就是关仓卖哈，不管是沙发也好、床、电视、家电哈，都是可以所见即所得。所以说呢，这套房子万达君豪世家目前107平，做到了3室2厅，而且呢户型也算是君豪世家当中非常好的户型，目前的售价是120万，还有没有砍价的空间？
1: 啊，还可以小砍一部分，啊，
0: 小砍一 点
1: ，因为它的单价已经很便宜了，
0: 对，
1: 目前才11000多了价格了。
0: 是，
1: 对，大家如果想要破10000的话呢，可能会有点小难度。

0: 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是的，而且呢它楼层也是还可以的哈、
0: 对，楼层很不错，因为大家现在自动台风过了以后啊、大家这个风向就转变了，
1: 对
0: 对，大家对高楼层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热衷了，对吧？
1: 是的，
0: 对，所以像这种中低楼层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1: 对，你就比如说、如果说小区绿化比较好的话，你住在中低楼层，一推开窗就是绿荫绿植哈，推窗见绿那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0: 这套房子从阳台看出去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就是满眼的绿色，因为它前面这个楼间距特别的宽、整个的话呢又对着小区的正中央，因为它是正朝南的一个户型，就像你说的、推窗既有咱们这个
1: 绿色的景观，
0: 对，绿色的景观、同时又有水系景观。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听我们在这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冲击力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现场实地去看一下这样的一套欧式精装俊豪试驾。其实目前的价格来说的话不算很贵了，因为它挂牌价是120万哈，这样的一个三室两厅两卫的一个房子。而且如果说我们买一套这样的毛坯房自己要重新装成这个效果的话，没有个三四十万是很难的，
0: 是的，
1: 估计三四十万也不够，
0: 对，看你用的这个选材和品牌了。
1: 对，
0: 对，
1: 是的，它整体的装修还是非常有设计感而且很下功夫的，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瓷砖上墙，还是整个在这个客厅墙面上做的这些造型护墙板以及它的吊顶哈，整体的感觉都是偏奢华。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在万达片区以及在主城区内花低总价买一套准新房，而且是拎包入住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万达两个字，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0: 刚刚跟倩老师聊到了万达俊豪世家这个小区啊，那目前为止，倩老师，俊豪世家它现在的学区是什么呢？
1: 目前的学区还是秀华十四中哈。
0: 秀华和十四中哈，如果说整个万达片区，假设说哈，它真的被秋海划进去，而且呢，秋海未来假设说成绩还不错的话，那整体的片区的房价会不会往上走一走呢？
1: 会带动一部分。
0: 会带动一部分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学片区里面，为什么你看这么好的房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价格还这么便宜、嗯，其实我们就是缺学区。
0: 是，
1: 对
0: 对。如果说它像西海岸的话，或者江东有这些好学区的话，给它一个加持的作用，那我相信这里的整体的房价肯定会往上走一走。因为呢，它不管是商业也好，还是医疗也好，就周边的配套，除了学区以外，其他都是还是挺方便的。
1: 对，不仅方便，其实大家。就很多客户啊，我对大家的建议哈、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带客户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国新片区的客户、
0: 嗯，
1: 可能就是说了解万达的时候还是十年前的印象，
0: 嗯
1: 啊，包括
0: 觉得很偏，
1: 很偏，
0: 对，
1: 很破，白水塘片区没有东西、
0: 啊，
1: 对，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个客户给我分享过啊，他说你如果对一个片区有所了解，你一定要过去看。
0: 对
1: 对，你一定要做比较，
0: 是的，
1: 对吧？其实看房子就是这样子，买房还是要多做比较。那你对一个片区的了解，还是要实地去看。其实整个你看白水塘片区，不论是说从价格上，还是从户型上、
0: 嗯，
1: 还是从小区的配置上，以及我们的生活配套，其实它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是的，
1: 对，而且咱们的出行，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对，直接就是在一海大道上，不管是转到南海大道，还是转到秋海大道，还是往龙窟南去。哈，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周边不光有万达，它离五岳、龙湖都不远，包括还有海医附二啊医院也在附近。然后呢，现在呢，秋海学校也是马上今年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如果说我们的小区还能被学校划进去的话，那么三。

0: 重加持，生活肯定是非常便利的。那么现在我们选择这个片区就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对，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做比较。
0: 刚才我们说到整个的万达片区哈，除了君豪世家以外，现在新房是崭新汇景名城跟文心特天喜号，那二手房我们还可以考虑哪些小区在整个片区当中？
1: 这个要看大家的需求哈。如果说你们想要性价比高的，就如果大家比较想要性价比高的二手房啊，那你可以看一下得房率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咱们恩祥的哈。恩祥因为之前是卖价就是它的售价还是比较高，新房的时期这个小区也是争议比较大，它从16000多到21000的价格都有卖过。
0: 哦，就是整体的空间幅度很大。
1: 对对对，特别像之前大家都得要去抢房的一个户型，比如说像155平的这个户型啊，155平的这个户型也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零工摊。
0: 嗯，刚才呢我们后台有位朋友问啊，要万达君豪世家的资料，那我们现在把资料发送给您哈，我们只要添加探房兄弟的微信哈，然后呢我们到时候把整体的站内户型包括把倩倩老师的这个微信啊推送给您，然后您到时候可以跟倩老师一起去看一下这套欧式拎包入住的房子，就是你到现场一去看你肯定会心动的。去转一转，可是我其实很多恩祥这个北大华府的朋友们也在问我们说，恩祥北大华府能不能划到秋海学校，包括其实我们发视频之后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住在宝龙城，我想问一下这个秋海学校能不能把我们划进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朋友可能想多了是吧，
1: 对，
0: 因为离得太远了哈，你要说宝龙城现在康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划到秋海学校，我们跨越了得有个10多公里，那是估计是不可能的。那北大华府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
1: 目前北大华府的成交价也就是在11000多到13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
0: 是
1: 也是要看户型，
0: 户型，然后楼层，包括整个二手房它维护的一个情况哈，有没有这个精装，包括家具怎么样。其实北大华府整体的居住感还是不错的，包括如果说我们真的选择让孩子上北大附小附中的话，那么你住在这里即使说稍微感觉哈离市区比较远，但是我们开车走椰海大道或者走这个火山大道哈都还是不错的，整体的交通区位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长期生活在国新片区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在秀英片区。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堵啊是真的还是我们那儿方便。
0: 是的，就每天走这个国兴大道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到了北师大学区，然后你在国兴上班，那每天走这个白驹大道加上过桥，哎，你就能体会到这个堵车给你带来的一个烦恼，对吧？
1: 对对。
0: 其实椰海大道往这个恩祥那边走，它基本上是不堵的，唯一堵的几个路口就是从那个海逸附往前，大概是到锦里汉城那个路口，有个红绿灯，那块可能稍微堵一点。
1: 对，但是它一般情况下过了6点钟以后，6点半左右，基本上也就缓解了。
0: 是的，椰海大道路很宽。包括它整体的通行还是很顺畅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实地，不管是君豪世家还是锦里汉城还是昌茂水木清华等等，还有恩祥北大华府，这些房子现在目前为止的价格都是在9000到12000、13000左右哈，不同的价格会有一个不同的房型，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回复万达二字，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

0: 早间的9:4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于倩倩老师。倩倩老师给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贝壳德佑于倩倩。
0: 倩倩老师呢也是深耕海口的房地产十多年的时间哈，对整个的海口的楼市的走势，而且呢包括之前几次倩倩老师上节目当中给我们预估的海口房产市场未来的走势哈，都非常的准确。包括呢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的评估，以及对于大家选房购置房产来说的话，都有一个非常值得参考性的意见。那么刚才呢，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套万达俊豪世家的这样的一个欧式装修的房子，现在呢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呢如果说我们自己买一套毛坯房在俊豪世家的话，大概这个户型的价格得是多少钱？
1: 其实现在大家对二手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大家觉得哎，毛坯房是不是能便宜一点，对吧，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觉得说那装修怎么地也得个10多万20万，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其实相对来说，二手房可能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很多毛坯的业主反而心态很高。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的话呢，你像咱们刚刚说的欧式的对吧，那其实它装修很好啊，对不对？但是大家对于欧式的接受程度并没有那么高。
0: 哦，是。
1: 对，如果说我不喜欢的话，我再砸掉，我再重装，这个费用是不是又高了？
0: 很高了。
1: 对，所以现在的毛坯价和成交，就是这个精装修的成交价，它的差异并不大。因为毛坯房的话呢，它是能够保证第一，我是全新没住过的，第二个的话呢，你不用去担心我房子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0: 啊，对，
1: 对吧？那我的防水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有没有没做好。
0: 你可以重新做，
1: 哎，对对对，所以它的差价并不大。
0: 是，就是我，你就比如说我如果以一个客户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毛坯肯定得比这个装修的便宜一些。
1: 对，是的，
0: 对，但可能便宜的这个差距没那么大哈，就是我们的预期还是不要太高。买二手房买毛坯的话，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买房子的话必须要买新房，就不想住别人住过的。
1: 对，是的。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要不买新的楼盘，要不你就买这个二手房当中没有装修过的这样的毛坯房，才能符合你的要求。
1: 是的，同时的话，毛坯房它的怎么说呢，它的个性化就会可选就比较多一些。
0: 是，就是过去吧，我们都以为装修很贵，直到我自己装了一套房，我才发现其实装修还行，得看你自己的需求到底是啥。
1: 对
0: 对，就是基本上一套100平的房子你拿10万也能整下来。
1: 是的，
0: 对对吧，你20万30万，就是装修这东西没有封顶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你大部分10万20万哈，基本上都可以把一个房子布置得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关键的地方比如说防水啊，比如说风窗啊，你做得好一点，那未来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很舒适的。其实最近呢，海秀花园这个小区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哈，包括呢很多在我们后台留言，因为秋海学校也是想考虑一下海秀花园，看一看这个小区当中有没有哪些户型包括房源比较好的。那倩倩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海秀花园相关的一些情况？
1: 海秀花园的话呢，其实这个小区卖的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几个点，一个的话呢，它是一个2020年的一个小区，对，
0: 准新房。
1: 对对对，它小区比较新，同时的话呢，这里也是一个公务员小区。哎，它的这个客群，对，整体的客群还是比较就是单一化的。同时的话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一定的品质要求、圈层要求的话，
0: 对，
1: 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小区。同时，
0: 小区环境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它小区环境不仅不错，而且它的户型也很不错。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一套123平的，它是一个南北通透双向阳台的一个户型。

0: 到了。
1: 嗯，对。同时的话呢，它这个户型的这个视野也非常好，就是咱们无论是从南向阳台还是北向阳台看出去，它的视野都非常不错，通风采光也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户型啊，它有一个专门的入户花园。就如果说你看，像很多大家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咱们没有专门的入户花园，那你的。

0: 然后呢，它的主卧哈，每个卧室的空间也是不错的。
1: 对，它的空间感很好，因为它这个小区的公摊都不是很大。
0: 嗯，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个得房率的小区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它的价格其实也不算太高哈。
1: 对，它的性价比很高，目前就挂牌价是157万，价格还可以谈。
0: 嗯，还可以谈。那对于这个小区当时开盘的时候价格是多少呢？
1: 这个就得要看这个买进来的情况了，因为我刚刚说了它是一个公务员小区，它其实有一些指标房在里面。
0: 哦，
1: 对，所以价格的话呢，不能按照市场价去测算它的
0: 因人而异。
1: 对对对
0: 对，那目前它的位置哈，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就在万达附近啊，离这万达就差那么几个路口哈，往前一走就到了，并且呢，它离整个的南海大道哈，往前到友谊、南海城都是非常近的，包括离省人民医院啊，都是距离还是很可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这个秀英片区的，以及要考虑未来我们出行工作，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海秀花园哈，这一套是毛坯123.39，32厅，南北通透啊，而且呢有很多的有几个阳台哈，南边一个阳台，北边一个阳台，然后呢每个卧室哈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飘窗，给大家设计到位。

0: 谢老师，后台有朋友问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恩祥、北大华府有没有房源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包括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
1: 嗯，他看一下咱们留言的这个，想要多大的面积的哈？
0: 嗯，他说啊，他还没说，我们等一下，等他回复哈。
1: 对，这个给咱们留言的时候，大概的说一下咱们的需求，比如说咱们想要几房的，
0: 对，
1: 因为他这个
0: 预算，
1: 对对，大概的一个预算，因为现在咱们恩祥的户型很多，它从70多平到155平的这个户型都有啊，就是从两房，然后到4+1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咱们都有。
0: 我看刚刚倩老师给我发了一套这个155平的，哎，他这个户型在市面上也不多见哈。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155平的户型，它有一个入户的这个门厅，门厅的右手边还有一个房间。
0: 对，
1: 它这个房间其实是全赠送的，大概有8个来平方。
0: 哦、
1: 对，这个是全赠送。同时呢，咱们那阳台其实可以有3个阳台哈，它有一个3个阳台的这样的一个赠送。
0: 是的，就是客厅一个阳台，然后呢卧室一个阳台，然后餐厅
1: 还
0: 是
1: 一个
0: 阳台。
1: 对对对。
0: 对，整体的。就是空间尺度感觉很大哈，
1: 对，包括咱们卫生间啊，就是咱们主卧的那个卫生间，其实它也是算是赠送了一半的面积、
0: 哦、哇，就是一个主卧给你做到了20多个平方，
1: 对，主卧做到21个平方，而且它还不包含就是咱们这个衣帽间和卫生间的这个位置，
0: 对，所以说整体的空间感就足够你用了哈，不管你是几口人，包括我们自己家想要什么样的需求，整个就是你住到这个房子当中，我感觉都够了。而且呢，它的主卧的空间的确是很大的，可以给你很多改造的想象和发挥，包括我们客厅哈，如果你觉得客厅餐厅的空间比较小的话也没关系，可以把直接入户的这样的一个小房间给它打掉，做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餐厅啊，都是可以的。包括呢，后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阳台封起来，跟整个卧室跟客厅连通到一起，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空间感就会更加的舒适。我们后台朋友留言说，想要120万能不能买到这个恩祥北大华府的房子，具体是哪个户型？
1: 120万左右的话，可以考虑一下96平的那个户型。
0: 96平，
1: 对。
0: 哦，它120万96平的话是2室2厅1卫。
1: 啊，不，96平的你看到的是2室2厅2卫，其实它还赠送了一个房间。所以如果说他想要3房2厅、一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的话，可以选择96平的。
0: 120万这个价格的话，买96平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房况的房子呢？
1: 毛坯或者是精装修都可选。
0: 就是整体的选择空间。

0: 还是很大的。
1: 对，可选的，包括咱们也可以看看100平的，因为96平的和100平的这个户型，它是有一定的格局的不同。就是96平的这种户型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动静分离的。那100平方的话呢，就像刚刚咱们讲的这个万达君豪世家的是一样，它是属于客厅在中间，然后房间在两边。
0: 嗯，其实这种户型我觉得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小孩儿，还是说我们的成年人，还是说老年人哈，互相休息都是不打扰的，还是蛮舒适的。
1: 对，私密性比较好。
0: 对。节目最后，谢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有没有给我们想要买房，包括想要卖房的客户朋友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和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其实我觉得啊，最近我接触的一些客户里面啊，想给大家讲的呢，就是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的就是本身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因为有些客户看房的时间周期确实是拉得很长。
0: 对。
1: 但是关键的一个卡点啊，就是你拉的时间长，我觉得我这个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你要多比较，多去做这个对比，对吧？但是呢，有些时候建议一些客户啊，不要本质倒末了，就是很简单的说，你的初心是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知道，房子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投资的属性，
0: 对，
1: 对吧？基本上都是以刚需为主，
0: 对，真正是回归到了住的属性，
1: 对，房住不炒嘛，对吧？但是说有些客户的话呢，就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不是说有一个误区嘛，对不对？那其实现在的很多的一个客户啊，买着买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0: 尤其是买新房的客户朋友们哈，他们经常是比如说我今天看了西韩，后天看了江东，然后又跑到秀英，然后再跑到国兴，就恨不得把全市的所有的一个新楼盘都看一遍。
1: 对，是的，是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其实房子为什么称之为刚需，其实你无非几点，第一个你有没有学区的需求，
0: 学区，
1: 对，你的工作单位到底近不近，
0: 嗯，
1: 其实这个通勤是真的是很费时间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城市不是那种北上广深的大城市，那大家就没有必要去吃北上广深的苦。
1: 哎，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如果说你在北上广深的话，那没办法，对吧？那通勤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我们不在那些大的城市、特大城市哈，我们在海口，那你买房子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通勤的距离，没必要一定把自己的房子买在比如说西海岸呐、买在国兴啊、买在这个江东哈，就很远的地方。
1: 对，
0: 因为每天你真的假设说你想象当中我通勤啊，比如说你从西海岸到国兴，你觉得走海秀快速路可能20分钟就可以到，但每天当你真的开车往返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20分钟它不一定能到，第二呢就是你整体的通勤你的确还是很消耗自己的精力的，当你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的时候，你再开车开个30分钟40分钟，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遭罪的。所以说呢，大家买房子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哈，自己的工作单位，包括自己的家人的工作单位，离自己这个想要看的房子，它的距离、通勤时间到底是多少？建议大家还是控制在30分钟以内哈。这样的话，你上班包括每天回家，整个的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还有什么建议，钱老师？
1: 其实同时，咱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距离，而且还要衡量到说咱们这个家庭的一些成员情况，比如说你需不需要孩子的上学，那上学的通勤时间其实还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0: 小朋友更爱睡觉。
1: 哎，其实小朋友睡觉是一个点啊，对于家长的这个接送也是非常非常的。
0: 千千老师深有感受。
1: 哎，对对对，同时的话呢，特别是遇到咱们海口下雨的时候，你像每个学校门口，你想开个车接送娃，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一是呢，就是说你的工作单位的附近，同时的话你孩子上学的这个通勤，以及最主要的是就是咱们老人在帮忙咱们带孩子的时候这个接送的这个成本，
0: 对，
1: 以及是说你比如说有老人在，对吗？有孩子在，那就医这一块也要相对来说去衡量它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哈。
0: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同仁乐府跟这个旭富商品它卖的价格偏高哈，就是因为一步之隔就是学校跟家。
1: 对对对，
0: 的确还是很方便的。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标语的时候还不理解哈，后来当你真的去就是体验了几次接送孩子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孩子的学校在自己家楼下是多么的方便。
1: 对对对，
0: 就为什么西安的鲁能美高梅卖的那么好哈，也是有原因的，二手房的流通率很高。

0: 哎呀，看来你对学区的关注还是蛮多的哈。
1: 是的。好的，时间来到了9:56，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是
1: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听友上午好，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来进行收听。
0: 哎，
1: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实时来跟我们互动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色的logo， 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加为关注之后，在下面发私信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0: 是的，在今天上午或者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呢，在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依旧是由潇潇和宋宋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这是一档呢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打造的广播节目，我们也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跟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哎，是的，
0: 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同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我们刚刚呢有这个有一位帅哥听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的台里边啊，我们之前对之前我们在是上个星期还是上个星期吧，
1: 我们的那个特别直播，
0: 对，我们有一场特别直播
1: 领取我们的礼品，然后非常不好意思，就
0: 是
1: 今天拿到这个礼品哈，
0: 都是家人，不说这个啊。而今天拿到了这个我们之前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戒烟大礼包啊，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在此预告一下，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依旧是会有一场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直播，到时候大家也欢迎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记得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大主题依旧是科学戒烟与吸烟的危害，知道吧，风铃？他说那个。
1: 因为风铃他就说就是刚刚有一位听友不是领了这个礼包吗，然后他说听节目就有吗，不戒烟行不行啊，
0: 科学戒烟与吸烟危害啊，你少抽点吧你。
1: 就是明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依然会邀请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嘛，
0: 对，
1: 所以明天还会有这个礼包送出的哈。
0: 是，我们明天邀请到的是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张海涛张主任，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是吧风铃，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吸烟到底有多么大的一个危害啊，然后还要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的去戒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是不是还可以持续来报名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戒烟大赛当中。我们这个大赛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我们这个大赛呢现在还在持续报名当中，
0: 还在报名，
1: 然后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底啊，6月底截止报名，然后呢会有专业的专家指导，然后通过100天时间科学的让大家来戒烟。当然有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不抽烟呀，这个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呢？首先您可以向身边这个吸烟的朋友给他们宣传宣传，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其实很多朋友还是可以参与的。这个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报名链接哈，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还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比如说您就可以记录一下身边有哪些人戒烟，是吧，拍下他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呢大家集思广益，然后这创意一下，是吧，然后参与到这个短视频大赛也是有机会获奖的，获奖之后也是有机会领取相关的健康礼包和礼品。
0: 对，这就是说白了就这个意思，风铃你自己实在戒不了，感觉自己那个什么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你去给淡定拍 vlog， 你拍他的那个戒烟 vlog， 或者你那个什么他不是已经下定决心戒
1: 烟
0: 了吗，
1: 戒
0: 烟
1: 了，
0: 对，然后你给他去拍 vlog， 完了你参加那个短视频创业大赛，他说那明天就不听了，不知道就不怕，你这就相当于自己那个
1: 掩耳盗铃了，你这可不行啊，
0: 该去体检的日子然后不体检，生还捡出点什么玩意儿，然后觉得有毛病了，自己心里难受，你像话吗风铃你。
1: 所以明天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来指导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老龄动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我们最近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或者说来科普到的一个小内容呢，叫做人口老龄化的国情知识。在上周一整周的这个时间当中呢，相信大家已经学到很多了，就是关于老龄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知识啊。我们今天呢，也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科普一下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跟数据。先来看看全国老龄化率，截至2024年末呢，我国常住人口是10.08亿人，其中呢60周岁
1: 14.08亿人，
0: 我刚才说的是多少啊？
1: 10.08
0: 啊，已经困懵了，对不起啊，
1: 14.08亿人，
0: 14.08亿人，然后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是超了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然后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超了2.2亿人，占总人口的15.6%。
1: 哎，是的，再来说到全市老龄化率，截止到2024年末的话呢，它整每一个城市的老龄化的数据程度也有所不一样哈。
0: 嗯、
1: 但是整个海口来说呢，它的这个老龄人口也是在持续增长。其实关于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话，我们要科学的来认识人口老龄化，因为人口老龄化它是中国在21世纪不可逆转的基本国情。它会对这个宏观经济运行，还有政治治理能力、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去客观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和老龄化社会形态的演变特征，而且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规律和老龄社会形态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这个也是认清时代人口情形的重点。比如说我们要重新定义老年，应该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将老年看作人生的生命当中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阶段。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老年人啊还分这个低龄的老年人和
0: 高龄老年人。
1: 老年人
0: 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哎，
1: 低龄的老年人就是在老年人当中还算是比较年轻的老人，
0: 算是小朋友级别的老人。
1: 低龄的啊，就是年龄稍微来说小一点的老年人，就是60到69岁。
0: 嗯，
1: 然后这一个群体呢大概是占全体老人的56%。
0: 嗯，
1: 然后这个群体的老年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作为的，因为他们健康状况更好。
0: 嗯，
1: 所以也是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
0: 我想问一下，60岁的时候退休了吗？
1: 退休了呀。
0: 退休了吗？
1: 嗯，
0: 真的吗？
1: 啊，
0: 男性也退休了吗？
1: 男性有一些他们的退休年龄他会往后延一延嘛。
0: 哦、
1: 啊，那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工作需要的话，但是大部分的、
0: 嗯、
1: 基本上都退休了。
0: 嗯，这个是重新定义老年啊。还有一个就是银发经济，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跟大家来分享啊，蕴含的一些机遇。庞大的老年群体呢，催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2024年呢，从事老年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企业注册是7.76万家，涵盖了老年用品、康养服务、智慧养老等等产业。
1: 啊、我们节目也算是一个，
0: 我们是7.76万家其中的一个。
1: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看到了银发经济蕴含的机遇，所以我们开了这样一档这个和老年人银发经济相关的这一档节目。
0: 是，
1: 咱们发展无限呢，
0: 发展无限。同时，你看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重要的窗口期，
1: 嗯、
0: 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2035年，大概接近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一个时期，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窗口期。
1: 嗯，
0: 希望大家今天的这个三个小知识啊，能让大家科学的来认识一下这个人口老龄化。
1: 是的，而且呢，在每天的这个老龄动态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咱们整个海南省、海口市，还有乃至全国，关于这个老年相关的一些会议啊，一些政策呀，它有很多。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海南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哈。它这个意见呢就立足了咱们海南省的省情，聚焦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融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协同、养老服务要素保障支撑等四个维度，总共是推出了17项的服务举措，着力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一是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的服务网络，第二个呢就是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深度融合，第

0: 三个就是健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机制，第四个就是强化养老服务的要素保障支持。
1: 是，同时呢，我们海南呢拥有非常舒适的这个气候跟优质的资源，发展旅居养老的优势非常的突出，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同时呢，在刚刚说到的这个意见当中啊，还有这个若干措施当中，也是从省级层面搭建了旅居养老政策的体系，将旅居养老纳入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全力打造全国旅居养老优选目的地，让旅居老年人旅有所享，居有所乐，养有所获，老有所为。一是完善政策标准体系，二是优化服务供给，三是强化综合监管，四是深化产业数据共通互享。
0: 是的，而且为了破解招人难留人难、能力弱流失快的问题，海南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了海南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这个是试行，就是以服务举措来强化一线养老的护理队伍，夯实人才根基。第一呢，就是构建全周期的补贴体系；第二就是突出精准化激励导向；第三就是强化职业引领效应。下一步，相关部门呢还会狠抓政策落地，强化督导推进，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补短板，优供给，强保障，不断地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哎，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南出台了三项政策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嗯，
1: 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吧。可乐小姨，这年轻人真是啊真有劲儿啊
0: 啊，他这么早锻炼去了，
1: 说来了来打卡，锻炼结束了，说卷起来，这个夏天让我们燃起来，
0: 让我看看他锻炼了七十一分钟
1: 、
0: 燃烧了
1: 373千卡，
0: 目前的心率132。
1: 哎呀真猛啊你干啥呀要我都要
0: 哎呀，让我有点这个自愧不如啊。咱们你早上是有节目，我觉得我应该早上早点起来然后就开始锻炼。
1: 我猜你没空
0: 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空腹锻炼一下
1: 、
0: 就是我现在早上练什么呢，我现在早上练那个有个什么生阳操啊，就是、
1: 八段锦之类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就是八段锦之类的、然后就是什么提踵接踵
1: 、
0: 然后呢会有手抓握
1: 、配合一着呼吸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啊，
0: 练完
1: 挺好，挺好，
0: 的确是精神挺好，
1: 挺好。这个真挺好。就是早上起来呢，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觉得什么空腹什么运动啥的就适合所有人啊。比如说空腹运动这一项就不太适合我，我一空腹运动呢，我头也是晕晕的，然后我手脚也是冰凉的，可能这个体质就不太适合空腹去运动
0: 啊，
1: 所以也是根据个人的体质来。然后空腹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喝咖啡觉得可以什么消肿了啥的了，有些朋友那个体质根本空腹就喝不了咖啡。
0: 嗯，
1: 就是健身还有健康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盲从啊，找到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嗯，尤其是像各位叔叔阿姨、早上他就不适合空腹了，
1: 对，
0: 吃点东西啊。
1: 是，我们早上起来那个什么吃完饭之后出去打打太极拳啦，上那个公园里边溜达溜达啦，就还可以啊。
0: 嗯，
1: 早上起来我们说的是大早上，如果你比如说去公园溜达已经都是10点11点了，我说实话海南有点热，那个点儿啊大家也是注意找一个那个凉亭能藏一会儿那阴凉别生晒着阿姨们啊
0: 对来看到这位听友，他说宋壮士今年体检了吗？
1: 我再说最后一遍，一切觉得我壮的人都是因为你们比我弱比我弱的人才能看得到我的背影，走在我后面的人才能看见我的背影。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0: 太可爱了，
1: 我跟你说昨天发完朋友圈之后微信里拉黑了5个人，我真受不了
0: 你发了个朋友圈干嘛锻炼的，我还没看到你发了朋友圈呢。
1: 朋友圈吗？没有、我没删朋友圈，我删的人就以前我这个听着不是很好的言论我会连人带评论一块删了，我受不了啊
0: 我们单位呢每年是要等到那个十月份
1: 下半年
0: 才体检、可乐小姨说宋宋的朋友圈就是我锻炼的动力，
1: 好，
0: 你说说你影响了多少人啊
1: 你看看
0: 他说本来今天不想练的，看到宋宋的朋友圈根本睡不着
1: 真的吗？太好了，你那个什么你转点钱吧我是你的动力，你应该给我转点钱
0: 啊激励了你
1: 哎呀，我们刚刚是跟大家就是聊到这个关于健康的这件事儿啊，就是不管是什么什么年龄阶段的的人，不管是老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中老年群体也好，一定要时刻的，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倍儿棒，然后有的时候

0: 呢就不太懂得要节制自己的这些关节，不行，朋友们啊，虽然我们俩还没到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们身边有一些长辈确实拿自己当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使、
1: 啊、
0: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确实大不如从前了。
1: 是
0: 我们并不是说是服老，只是说在什么年龄段啊，我们
1: 做什么事情，
0: 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说你都已经五六十岁了，你硬是要上那个健身房举特别重的那个铁，那腰真是不行。
1: 对，而且锻炼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点赞的哈、
0: 嗯、
1: 我们的很多听友特别重视健康，尤其是在宋宋的影响下。
0: 哎呦呵呦，你们都给我转点钱吧
1: 大家积极锻炼啊，非常棒、
0: 嗯、
1: 非常棒。那当然说到这个健康哈，
0: 嗯，
1: 我们还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朋友提个醒，
0: 嗯，
1: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哈，家里有老人的呢，我们今天还跟大家有说到有五个一让老年人远离跌倒。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老年人的话、
0: 嗯、
1: 尤其是到了70岁往后，跌倒对老年人的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原本他身体很健康很硬朗，
0: 嗯，
1: 完了之后因为一次意外的摔倒，身体素质就极限下转、
0: 哦、
1: 这五个一是哪五个一呢？就是家里有条件的咱们都给他布置上一个扶手、
0: 嗯，
1: 一张防滑垫、
0: 嗯、
1: 一把洗澡椅，一双防滑鞋，一根拐杖，就会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
0: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五个一啊，其实都不是特别难啊，就是很简单，你一天之内就能全都给搞定了。
1: 对，你看像这两年咱们海南不是都在积极的推进适老化的改造吗？
0: 是，
1: 除了像一些这个公园啊公共场所啊有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之外呢、
0: 嗯、
1: 也会有给家庭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建议。
0: 对，我们家是很早之前，就是在感觉是十几年之前啊，就在那个浴室安装了
1: 一个扶手、
0: 嗯、就是在那个马桶旁，就是给我姥姥，在姥姥家安的啊，在姥姥家旁边就安了一个那个扶手，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坐马桶的时候一下坐下去或者一下起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所以旁边安那个扶手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而且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摔一下真的，我们可能摔一下还得疼两天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摔一下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能防止的话一定要防止啊。一个扶手呢也指的是在重点位置安装扶手，让老年人的行动能够更加的安全，比如说地面容易湿滑的地方，还有一些常见需要起身的这些地方，安装一个扶手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支撑，起到辅助平衡的作用。常见的这个位置呢就包括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马桶的旁边、
1: 嗯、
0: 然后还有淋浴区以及床边沙发处台阶楼梯还有坡道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能安的都给他们安上。
1: 对，第二个就是一张防滑垫。
0: 嗯，
1: 在湿滑的地方呢铺上一张防滑垫，它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老年人的滑倒风险。
0: 对，
1: 我觉得不仅是降低老年人的滑倒风险，
0: 也
1: 能
0: 降低
1: 我们的滑倒风
0: 险
1: 就是我哥之前就在卫生间滑倒了，
0: 哎，摔一下可疼了，
1: 他是滑倒了直接把整个的那个脚踝给那个韧带给崩断了、
0: 哎呦喂，
1: 整个脚一下崴下去、
0: 嗯、
1: 所以这个很危险。所以咱们在这个卫生间、
0: 嗯、
1: 淋浴区还有像这个厨房操作台以及像这个阳台呀洗衣机周边呀容易洒水容易滑的地方、
0: 嗯、
1: 咱们都可以铺一个防滑垫，
0: 嗯，
1: 防止因为地面湿滑造成跌倒，
0: 嗯，
1: 而且还要买那种防滑垫，就是可以吸附在地板上的
0: 啊，就不要打出溜的那种，
1: 对，谨防它翘边嘛。
0: 你弄个防滑垫本来不滑，弄一个垫子破垫子不好使，然后你往上一拽反倒滑了。
1: 对对对，咱们买个好一点的那种防滑垫哈。
0: 是，还有就是一把洗澡椅，这个特别重要啊。我说实话，我现在洗澡我都需要一个防滑椅，也不是说是为了防滑，就是为了洗着方便啊。配一把洗澡椅呢能让老年人洗浴更加安全，尤其是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什么洗发水啦沐浴露啦在这个脚底下非常容易滑，然后呢坐着洗可以帮助他们更加安全的来洗浴。然后洗澡椅呢也要是稳固耐用的那一种，可以承成年人的这个体重，然后椅子的脚也是要带防滑垫或者吸盘的，然后才有这个椅面的这个材质啊，需要兼顾安全防滑防水与舒适，优选带扶手跟靠背的椅子，便于起坐跟支撑身体，椅面的高度呢也是得比较适宜，以老年人坐姿的时候大腿跟小腿夹角约90度为宜，这个就比较详细了啊。
1: 嗯、对，还有就是防滑鞋，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了。
0: 嗯。

0: 这老年人需要穿，我们在家里也需要穿这个防滑鞋。
1: 对，
0: 选一双安全防滑的鞋，它是能够降低步行的跌倒风险。一个是家里面你浴室用的那种防滑的拖鞋，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穿一个那种防滑鞋。现在不是有很多专门适合老年人穿的一些鞋吗？咱们可以用心的给他们
1: 挑选一下
0: 。还有就是一根拐杖，有很多老年人就是属于那种，哎，我身体倍棒，我不用是用拐杖，
1: 我拄了。这个显得我
0: 老，
1: 哎，显得我的身体多差似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尤其是比如说，他不光是就是说腿脚可能不好使的时候才需要这个拐杖。比如说他的体力不好的时候，用这个拐杖其实是能帮助他来行走的。然后买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啊。尤其是看看这个手柄，因为这个老年人的手大小不一样嘛，看着手握着舒服，握着牢，就是比较适合他的。过粗也不行，过细也不行。还有就是比这个长度，就是在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买拐杖的过程当中呢，老年人的这个手臂自然下垂，调节手杖的长度跟手柄的高度跟手腕上的这个横纹平齐，这个高度是适合大多数老年人的。还有就是得看看拐杖底下有没有这个防滑头，然后防滑头呢它也得是有弹性的那一种啊，软硬得是适中的。然后同时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个就跟我们鞋一样，有那个鞋纹，走着走着它不就是给磨得特别小了吗，防滑的效果就会变差。而且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拐杖底端的防滑头也得注意及时来更换一下。还有呢就是要掂一下这个拐杖的重量，它应该是比较结实耐用，不易变形的，太重或者太轻都不行。反正就是最好让我们的这个长辈们他们自己亲自去试用一下啊，选一个他们用着最顺手的最合适的这个拐杖。不管是那种单脚的三脚的还是四脚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来做选择。
0: 哎，是的哈。所以你看像我们说到的这五个一啊，能够让家里的老年人远离跌倒，
1: 是
0: 都是挺容易实现的。一个扶手，一张防滑垫，一把洗澡椅，一双防滑鞋，一根拐杖，这个呢就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
1: 是的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会有非常多跟这个健康有关的消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啊。然后浩然哥呢说，我要是跟我妈买拐杖，我妈会拿拐杖打我。
0: 说明你妈身体还不错。
1: 你每天干嘛呀？每天干多少人家操心的事儿啊？
0: 肯定是还没有对象。
1: 还没有对象吗？
0: 有吗？浩然哥有吗？
1: 孩子都挺大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风铃说，最近短视频不是都这样拍吗，说忘了自己已经30岁了，下楼梯还有三四节，学年轻人往下一蹦，
0: 然后
1: 人下去了，魂儿没下去，魂儿在空中飘着呢。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就还是告诫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来，
0: 不服老不行呢，
1: 别逞能，别感觉自己一天那个身强体壮的，反正是啊。
0: 是的，这会儿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在公众号上面实时的跟我们发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哎，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过后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

0: 分屏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笑。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哎，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
1: 嗯，
2: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哎，是的是的，再次感谢啊。我们当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分享非常多的对大家你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那些知识，包括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2: 嗯，
1: 然后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节目任何一个时间段来互动都可以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咯。
2: 是的，这一周呢倒是还是过得很快的，
1: 这一周只有四天，
2: 因为马上到端午节。哎，咱们一会儿单位发粽子，下节目咱们记得去领粽子去。
1: 哈哈，我不是会员。对不起啊。
2: 我分你一半。
1: 然后看到这个王波少说，挡挡啊，旁边那个美女的声音比你甜。我说说点我不知道的，他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儿，你知道吗？
2: 我是潇潇。
1: 你听到这儿还不知道人家叫啥名儿，你跟我俩你给他发50块钱红包啊。
2: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刚开播没多久。
1: 嗯，
2: 啊，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调到这个时间段，哎，这个时间段怎么也有宋宋的声音，
1: 就是
2: 啊，宋宋和潇潇呢是新搭档，咱俩走的不是一个风格，你知道吗？
1: 对，
2: 你来说说我们的 slogan。 我是小棉袄。哦，
1: 我是那个开心果。
2: 那要甜一点也行。
1: 也可以，
2: 想要什么风格宋宋都可以满足。
1: 哦，喜欢听这样的声音呢。我不是不会哦，有时候我说话有时候还蛮甜的啦。
2: 知道了，
1: 汽水要甜啦。
2: 就是
1: 潇潇受不了了。大家行，潇潇不行了。
2: 可盐可甜可咸
1: 可恶心。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点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吧。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健康养生堂环节。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端午节，2026年的端午节呢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今天早上还说呢，把这个上巳休三能不能够贯彻落实了，就像这周一样上巳休三，感觉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哎，对啊对啊，补补班嘛。
1: 对，补补班。然后呢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包括高考现在是已经结束了，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食品消费啊，还有外出聚餐的这个活动变多了，以及包括网络订单量都在上升，还有粽子等等这些节令的这个食品消费的需求也在增长当中，都不是增长了，人家的用词叫做激增啊，就是激烈的增长。然后群众发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也升高了，所以呢，海口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关于食品安全的消费提示，我们今天跟各位持续来分享。
2: 我要把这期节目还有就是这个链接要转发给我妈，让她好好的看一下，
1: 转发下
2: 来。因为她就说这两天我不知道吃了啥，怎么肚子疼呢？
1: 是出去吃的吗？
2: 不知道，家里好几个人就是肚子疼
1: 啊，
2: 所以呢要温馨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温度也越来越高了嘛哈。
1: 是，
2: 首先第一点，
1: 嗯，
2: 外出就餐遵守就餐规范。
1: 嗯，
2: 外出就餐呢优先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而且环境卫生整洁的餐饮店铺，不建议选择那种无证的摊贩。
1: 嗯，
2: 点餐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一些热菜食品，最好呢在外面少点凉菜啊，因为凉菜这个凉拌菜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储存啊是否合规，是否是隔夜的。
1: 对，
2: 尤其是像体弱的老年人小孩就容易出现这种食源性疾病哈。
1: 嗯，
2: 还有像一些水产品最好不要生食。
1: 嗯，
2: 那一些卤味啊等风险比较高的菜肴在外面呢最好不要点，而且不饮用配方不明无正规标识的自制泡的那种药酒。
1: 哦，
2: 就餐的时候主动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文明节俭用餐，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及其相关制品。
1: 是，同时呢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粽子啊，关于这些节令的食品大家也要理性的来选购。端午节期间呢像粽子咸鸭蛋还有黄酒，这些都是节庆的一些食品，不管是

0: 选购还是储存还有食用，大家一定要把好关。首先呢，是要在这个资质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或者农贸市场以及便利店当中来买这些吃的，不要买三无食品，还有过期、变质、发霉及包装破损的产品不要买啊。然后买这个粽子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朋友买的是那种就是真空的这个包装嘛？买的时候呢，要看看是不是还真空呢，就是有没有胀袋
1: 漏
0: 气儿，对这种情况，然后也看一下粽子这类这个保质期不是很长的食品的保质期、存储的条件，还有它的配料信息。然后如果要买这个散装的粽子，就看看粽子的一些外部特征，是不是有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瓤啊漏在外边了，被污染啦，或者说有没有霉变呐、啊，变成杂质有杂质的这个情况。然后买咸鸭蛋的时候呢，也是选蛋壳比较完整、没有破损、没有异味的产品。买黄酒的时候呢，就选择标签齐全、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1: 哎，是的，当然储存的时候也要注意哈。那粽子呢，要在保质期内食用，新鲜粽子需要及时的冷藏或者是冷冻，已经开封的粽子呢，那就快点吃，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还有就是每年哈、这个时间段吃粽子呢，就有人因为吃粽子导致胃不舒服的。那粽子是糯米制品，它不容易消化，
0: 对，
1: 而且咸鸭蛋是属于腌的嘛，它的钠含量就挺高。
0: 是
1: 这两类食品呢，一个是老人，还有小朋友、肠胃敏感的人，不太适合吃太多。而且还有就是像那个血糖比较高的人吃粽子，
0: 那就尽量别吃了，我觉得
1: 对，就不太适合吃太多哈。
0: 对，
1: 所以像粽子虽然好吃，咱们还是要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去使用它。
0: 对，粽子虽好不要贪杯哦。
1: 那
0: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关于黄酒啊，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吧，在端午节期间喜欢喝黄酒。黄酒它是酒，你们知道吗？别拿那个当饮料喝了，铁们啊！
1: 哎，就是黄酒，因为它度数不是很高嘛。
0: 对，然后就有人觉得这是什么酒啊？这
1: 饮料，
0: 这当饮料喝。其实那黄酒特别大劲儿，那个酒感觉比白酒劲儿都大了。
1: 黄酒的劲儿很大的。
0: 是，然后就是记得这是一个酒，它是含有酒精的啊。然后普通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小酌就行了，大酌伤身。
1: 是的，小喝饮用不要贪杯哈。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点外卖的话呢，也是要检查包装餐盒是否完好，餐品有没有受到污染，收到之后呢尽快食用。还是我们那句话，就是点外卖尽量也不点一些凉拌的还有生食类的。反正凉拌菜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在外面吃这种凉拌菜
0: 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怎么放的。但是有一次我吃了一个凉拌菜还可以，
1: 还挺好吃的。
0: 就是我在那个它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啊，就是凉拌菜不是可以自己夹吗？它在旁边会备口罩，你不戴口罩你是无法靠近这个它装凉拌菜的这个地方的。
1: 这个就挺好，
0: 是吧？虽然自己确实有点麻烦，每次还得撑俩口罩戴上，但是呢这样的话，其实你觉得这个其实是要更加安全一些的。
1: 对，
0: 去他那个冷柜里面那样去拿
1: 啊，食品安全就有保障了。
0: 对，
1: 你看咱们说到这个端午，过两天估计咱们这个还得聊一聊你喜欢吃啥口味的粽子。
0: 对，我们现在应该都融合了，就是咸的甜的都行，已经没有那种之争了啊。然后看看大家说的消息，王博少说你们有那个南方主持人吗？
1: 我是、
0: 潇潇就是啊，
1: 我是南方，我好像在节目里还没说我是哪儿，大家可以猜一猜我到底是哪儿的。
0: 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1: 对呀、我是南方，有北方的味道有吗？
0: 我们说话肯定是有北方的味道，但是潇潇其实你仔细听，它是有一些
1: 南方口音呢、
0: 对，尾音，然后我们的尾音就是纯北方的那个尾音嘛，然后潇潇就有一些南方的那个尾音呢。
1: 猜猜我是哪儿的？
0: 你猜吧，王不上你猜不出来，转他50块钱。
1: 然后这个郭元朝他说宋老师你在那里叽里咕噜说啥呢，给我转50块钱。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给我转50啊。
1: 但是我们之后这个节目真的可能会发红包，
0: 真的发50块钱。
1: 真的发红包。因为我们不是建了一个群嘛，这群呢还没让大家进。这个群呢，但是就是大家进了得把你们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啊、家里爸爸妈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给
0: 拉
1: 进
0: 群
1: 里面，
0: 然后你们退掉，
1: 然后我们就发红包。
0: 是真的，但是现在还没开始啊，所以那个你们想进的也进不来，我们再等一等。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好听的歌曲你猜猜是什么？我给你一些提示啊，是一个男歌手唱的，这男歌手两个字儿，然后这是一首老歌，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这个歌名是2467个字儿，猜吧。

0: 啊，你直接放吧，你让我猜，好难猜呀，让我听听旋律。
1: 来吧，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青春回忆啊。
0: 我听听前奏，说不定就知道了。
1: 电影《黄色故事》的插曲。
0: 我一场游戏
1: 一场梦，没错，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猜错了转他50你先
1: 他谁猜对了我转你50
0: 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人生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哎呀来聊聊认真生活的人了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人生会越来越好
1: 啊丢掉哪些东西呢
0: 哎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特好使叫做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
1: 这个就叫做断舍离
0: 我每次断舍离完了之后感觉自己焕发新生了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1: 然后正要用那个东西的时候找不着了
0: 那就再买新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就是房间越乱的时候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当中消耗你的精力
1: 有很多人东西舍不得丢就是觉得哎以后我会用得到
0: 以后
1: 就是然后一直堆在那儿发现这个东西越堆越多但 有的时候呢他生活确实就是这么神奇
0: 对
1: 然后你丢了他就真的要用了
0: 哎不丢一辈子也用不上
1: 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哈而把家里堆得满满当当的一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是负担而且不是说嘛财不进脏门虽然话是那么说但是呢他其实也就是想告诉我们家里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它会让你的精神焕发你做任何事情就会有动力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0: 回去就扔哈然后大家也建议抽个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把你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一下当你的视线变得干净整洁呢心情也会跟着舒展起来整理房间其实就是整理人生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跟事儿。
1: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活在他人的评价里面
0: 对
1: 就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了所以很多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就开始反复琢磨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对吧然后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变得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你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你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委屈的往往就是自己
0: 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就像我那个什么刚刚说就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说那个朋友圈有很多我不喜欢的评论吗我一看见我就给他们删了说实话你现在再让我想他们评论了什么内容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是看了一眼让我觉得不爽直接我就给删了
1: 哎呀你太佩服你这种魄力了
0: 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他对你的评价基本上他的眼界就到那儿了不用太在乎啊
1: 就是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第三个呢就是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觉得什么都将就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明明想出去走走看看晚霞却总觉得哎呀等忙完这阵儿吧然后那个晚霞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来我就是有过那个我们家我回家的路上旁边有个公园之前是在春天的时候有一束花开得特别特别漂亮我不知道那个花叫什么品种它是一整个树上面开的全是粉色的花然后呢我就说哎呀我明天一定要带相机到这儿来拍照结果那一周就特别忙等过完这一周下周我再想起来去看
0: 花落了
1: 花谢了花就谢了然后我就说那等那个明年开春的时候我一定要记得同样的时间去明年开春我确实也想起来了我再过去那个树被砍了
0: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我生待明日万
1: 事成
0: 蹉跎
1: 所以我就因为这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多事情你就等着等你忙完再去吧或者干嘛再去吧他就这个事情就没有了然后就留下了心中的遗憾
0: 是我一般没有我一般看见什么我哪怕我绕个圈兜个圈车停路边我也得去当然不要学我啊我还是会把车稳稳当当的停在一个停车场当中的我还是会就是哪怕绕个大圈回来我想干的事儿立刻就干
1: 所以有的事情真的不能将就你心里惦记着学什么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
0: 对
1: 或者是呢你想去哪玩你想去就去吧很多时候就是你错过了当下的这个点儿，或者是错过了那个年龄你心中的这个境界呀
0: 对
1: 然后心中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0: 有朋友说了你们俩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上那个冰岛看极光去条件允许也才行对我们现在说的这件事儿呢是就是你现在好完成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你那个条件不允许你硬想干什么然后自己又点着脚也够不着的一些事儿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哎，刚刚那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哎呀嗨呀嗨呀，人生就是这样了朋友们。
1: 这个鸟这位听友说，潇潇不是湖南的吗？接近了，再猜一猜啊，跟湖南很接近了。

0: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
1: 苗伦呢说，那就是湖北的，他说那个一个小时太短了，加个钟，要不然就是江西的。我算算啊，五十，一百五，
0: 转一百了，再猜一猜，接近了。他猜的这几个地方真的很接近。
1: 你给小小转一百五，苗伦啊。
0: 你都猜到湖北、湖南了，你再往南走一点点呢，就快接近了。浩然哥，然后还让豆包 AI 跟我去了。
1: 他说这个是他的那个箫呢，是那个。
0: 小月箫，
1: 对，小月箫不是这个箫箫
0: 啊！你他，然后他怎么还搜到了咱们的同事，搜到了萧南哥？
1: 对对对，没有，他的那个箫是那个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月的那个、啊。
0: 没事，在明天咱们有视频直播，你就不能看到咱俩了吗？
1: 是，明天10点到11点，抽烟不抽烟的朋友们都锁定我们的直播啊！
0: 是的，明天咱们会开通这个视频直播。明天视频直播呢，是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开视频直播。直播哈、
1: 哎、
0: 但是呢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互动依然是为大家开通的，记得明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我们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同时我们还会送出我们的健康大礼包。明天见了各位朋友们，
1: 明天见啦！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是周一，这个礼拜就4天啊、这个星期我们无论如何过得开心一点啊。
0: 是的，
1: 最后一首歌呢还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但是特别经典，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明天见，
0: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

0: 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爸妈的电话不敢接听，怕他们听到周围冷清，出轨的妞现在没了踪影，只剩下反省呼吸。这几年我不争气，也没了最初的闯劲，同龄人给的东西我还在原地维护自尊心。不是没想法，是想法没有落地，也许上一秒的计划就被现实压迫沉底。朋友问我怎么样，我总是假装说还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周一中午的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没错，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又是全新的一周了。周一，周一，未来可期。
1: 哎，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周一的话，也会发现啊，这一周的工作日呢只有4天的时间。
0: 是。
1: 到了周五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了啊。
0: 哎、是，然后今天。我们开始领粽子了，对啊，今年这个你们公司或者你们单位啊，就是发的这个工会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礼品呢？哎，有没有粽子啊？大家吃粽子一般喜欢吃什么？哎，我想问一下宇飞，就是东北吃粽子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
1: 一般都会吃甜口哈，但是其实现在随着这样的一个地域的发展，很多人其实也慢慢开始吃起了这个咸口的粽子，
0: 咸口的粽子。
1: 像我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南方的咸口的粽子，像那种黑猪肉的肉粽啊，或者是其他的口味，反而我觉得是更能让我接受一些。
0: 哎，我上次吃肉粽好像也是咱俩一起
1: 啊、哦？是吗？
0: 就是咱俩去那个定安那次
1: 哦，
0: 好多年了、
1: 黑猪肉粽还真的是蛮有名，但是今年我们台里给到的这个工会的粽子好像不是定安的。
0: 我没仔细看是咸的还是甜的、我现在是咸的甜的都能吃，
1: 对，
0: 但是咸的可能吃的少一些，因为我觉得它不是那个里头包的有油，还有那个猪肉

0: 还有一些那个蛋黄嘛，然后它煮完之后，它整个那个油会把米饭都给浸了，所以我感觉是有点油的，但是那个甜的粽子吧，它甜的粽子一般是比较小一点的，所以一次吃个一个两个是没有问题，但是甜，但是咸粽子一次一个是吃不完的。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和端午有关的事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端午节你都想去到哪里玩，同时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粽子。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互动话题，好像跟我们今天说到的粽子非常不一样哈，
0: 非常不一样，就是很有年代，也都是很有年代感的事情，
1: 年代感的一件事儿，
0: 对，很有年代感的一些事情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来聊聊那个彩铃啊，不是那个东北的张彩铃啊，就是咱们以前手机里用过的那个彩铃。各位以前都有没有用过那个彩铃呢？你还记得当年用过哪些音乐当做你的彩铃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彩铃，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我对于彩铃的了解啊，我不太使用。但是你想一想，现在的彩铃转化成什么了呢？转化成为你给别人打微信电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微信电话提示音。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可以设置自己的视频呐、或者语音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音。所以的话，其实彩铃哈、在某种程度、某种角度来说，它并没有消失，它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方式。以前你希望别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种音乐，但是现在你可能也在更换你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的接收的这样的一个铃声啊，或者音乐等等，所以它只是变了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它没有消失啊，朋友们。
0: 对，然后我刚才你一说，我就打开了我的微信看了一下，我的来电铃声是那个爱在公元前
1: 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现在这个来电铃声选择的面还很广，就是通过来电铃声可以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啊，
0: 是
1: 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呐、就或者说是还有很多很搞笑的铃声，这个跟我们之前很早之前说到的彩铃是一样的啊。
0: 对，
1: 所以你想想，大家那个时候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只有嘟嘟的声音，慢慢慢慢发现，哎，好像这个嘟嘟声音可以由这个一段音乐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彩铃来替代。再到现在哈、我们可能打电话打得少了，使用这个微信电话呀，或者说是网络电话比较多，网络电话的提示音又变成了可以来彰显我们个性的一段音乐。所以说你看哈，这个大家对于自己个性的追求是一直没变的，但是只是方式或者是平台发生了小小的转移和迁移。
0: 是的啊，其实我有点不太理解，就是当年的时候你说开这个彩铃不还得要钱吗？一个月好像10块钱左右，
1: 对，
0: 还要钱，但是这个彩铃你自己是听不着的，
1: 哎，只有别人能听到。
0: 对，就是我，比如说我开的彩铃，是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能听着这个声音。我听着的是我自己设置的手机铃声，咱俩听着的还不一样。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开这个彩铃呢？你知道那会儿的时候，每次就是每个月，就是如果说啊，比如说我这个换了一张新的手机卡，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彩铃给取消掉。就是它只用一个月，因为首月免费嘛。
1: 但是
0: 它只用一个月，
1: 现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好像彩铃的话就已经免费了。就
0: 现在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1: 就那几种音乐，大家因为不太会选啊，但是不得不说，在当时你看2002年、2003年，甚至到了2005年井喷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彩铃的收费，当时其实是占了几大电信供应商的很重要的一个财务的收支的一部分。
0: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还记得当年用过的那些彩铃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你觉得你听过的特别好听的，或者是特别好玩的一些彩铃，然后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当时彩铃界，那真的是对于那几年的那批人来说啊，哪一批人呢？我想想，差不多就是2008年到2014年之间。这么跨度有6年的时间，然后从外地来到海南的这批人，他们换了新手机号之后，他们的彩铃清一色的全是这首歌。海南那海南，什么人间仙境的地方，
1: 让大家来听一下，
0: 就是这首歌啊，来自丁小红《海南恋歌》。

0: 一下就感觉回到了大学时代。
1: 哎
0: 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互相打电话，所有的大家彩铃都是这首歌。
1: 嗯，
0: 因为是大家一基本上都是到了学校之后，就是集体一起来办的这个电话卡嘛。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业务的类型啊，包括彩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
1: 是
0: 这首歌。
1: 这个在海南生活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共鸣，但可能像我们没有在这个时候在海南生活，可能就不太了解。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些特别好听的彩铃，或者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被做成了彩铃。
0: 哎，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就是这首歌真的，你这首歌我从来没有听过完整的，就是每次都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喂，就这种。
1: 这是什么歌啊？
0: 就是你就是
1: 我们来说一个
0: 04年
1: 的04年，你看04年有首歌，我以为你刚刚要唱这首歌
0: 啊，我唱的是上边这首歌，
1: 上边、哦、
0: 啊，上边这首歌就是这首歌那会儿的时候也特别火，就基本上所有的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指哪个年代呢？就是指在那个手机挂在腰间的那批人
1: 哦
0: 啊，基本上都是那个手机一响。

0: 然后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喂，就下一句你永远不知道是啥
1: 啊。
0: 我就是我爸至少是这样的
1: 啊。
0: 嗯，当年的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从我爸的那个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曲。
1: 是吗？我还真的没有听到过这首歌
0: 啊。就是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荣耀啊，来自于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完整版的。

0: 真的，这首歌是我第二次听到它的完整版
1: 啊，
0: 第一次是昨天找歌的时候。
1: 这首歌我真的第一次听哈，从来以前没有听到过
0: 啊。以前你没有通过，就是你身边没有人接电话的时候，就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
1: 没有
0: 哎，
1: 很少有人会用这首歌，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0: 好多人呢、啊，这首歌真的是也算是比较火极一时的一首歌。
1: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些地域的特色吧，
0: 啊、
1: 可能真的是我们那边或者说是在某些地方会比较喜欢用这首歌。但是我真的是电话也没少打，但是真没听过这首歌。
0: 那也算是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啊，听到了这首歌的完整版。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彩铃的这些故事。各位，你以前都使用过哪些彩铃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了，你说现在就是说小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手机还有没有彩铃，但是我知道我的微信电话这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这个来电铃声的吗？你现在的微信电话的来电铃声是哪个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让大家来欣赏一下你的这个音乐品味啊，音乐品味，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

0: 上海来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今天有同事给了一个小米辣的粽子，他觉得也挺好吃的 啊，还看到这个老朋友和小鱼都来打卡了，打卡时间，
1: 中午好，
0: 这个是非常的准时啊，
1: 是啊，中午好啊，小米辣的粽子，
0: 嗯，
1: 你吃过吗？
0: 没有，听起来感觉就很一般的样子啊。
1: 不是，这咋吃小米辣？
0: 嗯，
1: 它不是个配菜吗？
0: 哎，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听起来会一般，但是可能吃起来跟我们想象的也不太一样哎。
1: 中山路15号整一个，中山路15号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彩铃啊。其实说到这个彩铃的诞生的话呢，其实并不算特别遥远，也就是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呢，国外的一些公司它是首创了一个叫彩色回铃音啊这样一项技术，就是被称为彩铃服务。最初是啥意思呢？就是为了让拨打电话的人在等待的时候听到一段音乐，而并不是单调的嘟嘟那个声音。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股风呢很快就刮到了中国，短短一年之后，就是2003年5月份，中国移动就率先在上海推出了这样一个彩铃的业务。
0: 嗯，
1: 随后的话呢，像中国联通啊还有中国电信等也都以炫铃或者是七彩铃音等等名称进行跟进。这项业务定位呢就是个性化的回铃音服务啊，也就是用户呢在付费设置之后呢，他人来电时呢能够听到他就是付费这个人他选择的音乐或者是语音。
0: 没错，这刚刚说到是刚开始的一个时代哈，后来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从2004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的彩铃业务呢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短信的第二大增值业务。而且啊，那个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仅仅在2005年它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50亿元，而且部分单曲的彩铃年收入甚至超过了2亿元。那当时呢，彩铃也是哈陷入到了让这个陷入到困境的音乐产业开辟了一个重新的收入来源，而且也催生了独特的网络歌曲。其实说到网络歌曲，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一首网络歌曲，它真的是从彩铃出道，然后呢，这首歌就带火了这个歌的演唱者，同时也带火了一批让网络歌曲走向现实的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
1: 就是这首歌之后好像没有听这个歌手再唱过其他歌了，好像只有这一首歌吧。就是近几年听到他的消息也是比较少的，
0: 对。
1: 但是除了这首歌之外，好像确实也不知道他还唱过其他的什么歌啊。来吧，来听这一首，就是当时，哎呀，我就不信这首歌还有人不会唱啊。来，这首歌曲就是《老鼠爱大米》。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反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3: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6月13号晚上，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在海南省歌舞剧院震撼上演。近千名椰城观众共同沉浸于这场融合岭南非遗、硬核真功夫与深沉家国情怀的舞台盛宴。这也是继2022年《醒狮》首次亮相海南省歌舞剧院后，时隔四年再度重返椰城。老观众故地重逢，新观众慕名而至，剧场内气氛格外热烈。剧中龙少饰演者伊利凡说，
1: 我们应该是第三次来到海南，有一次我记得是颁奖晚会，所以感触还是蛮深的。我记得海南的观众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给我们的反馈的那种力量也特别的足。
0: 舞剧《醒狮》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原创舞剧，荣膺第18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及第11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本次演出中，广州歌舞剧院主演团队将南拳马步、蔡李佛拳与醒狮、腾挪、闪扑技法融入民族舞蹈语汇，全程无威亚、无后期特效，以日均八小时淬炼出的高空翻滚、狮头腾跃等高难度动作，真实呈现肉身轻功的力量之美。在舞美方面，升级后的高清多媒体投影与醒狮三维影像交相辉映，激昂狮鼓、乐曲、木鱼说唱贯穿始终，将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抗英的历史底色与舞狮少年从意气之争到携手御敌的觉醒历程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数次爆发热烈掌声。剧中凤儿饰演者梁琪琪说，
2: 来到海南呢，我会觉得这里的不管是人文也好啊，或者说是饮食也好啊，都跟我们岭南或者说广东特别的相似，然后呢会非常的亲切。我们也会以最饱满的状态然后带给观众朋友们。
0: 在首演当天下午，醒狮还特别举办了沉浸式舞台导览活动，三位海南籍首席主演庞冠宇、唐南鹏、李启多回乡带队，带领观众解锁舞剧背后的匠心。大家不仅能够近距离观赏历经千道工序打造重达11斤的非遗离家狮狮头，还能亲手扛起狮头跟随主演学习基础醒狮动作，直观体验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的分量。不少观众直言，终于从只会看热闹变成能看懂门道了。海南籍首席主演庞冠宇表示，
3: 希望我也有朝一日能作为海南人庞冠宇舞者舞蹈演员的身份，将我们海南的本土文化通过舞台作品的方式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海南的本土文化。
0: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作为海南省演艺集团点亮自贸港海南一非凡2026中外舞台艺术精品海南展演系列重要引进剧目，醒狮的再度莅临不仅让椰城观众得以近距离领略岭南非遗与民族舞剧深度融合的艺术魅力，更彰显了海南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以开放姿态推动区域文化互鉴、丰富本土高品质文化供给的自觉担当。海南省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持续引进荣获国家级大奖的舞台艺术精品来穷演出，让海南观众不出岛看好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自贸港活态传承与广泛传播。以上报道由本台记者小强发回。
4: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
5: DJ。
4: 舞蹈，
6: 舞蹈，
4: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7: 音乐派对，
4: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5: Let's play。

0: 中午的12: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彩铃的那些事儿。
1: 没错
0: 啊，彩铃你当年都用过哪些彩铃呢？或者说一说你现在的这个微信电话的铃声是什么呢？
1: 哎，
0: 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和彩铃有关的事情呢，你看哈，这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通过网络歌曲是带火了一批彩铃。刚刚在这个节目之前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叫做老鼠爱大米、后来好像还有什么两只蝴蝶呀，包括后来再到这个周杰伦的我的地盘，更是跟这个彩铃包括跟相关的品牌来深度绑定了。
0: 是啊，整个呢反正就还是这些歌曲都是当时通过彩铃然后一步一步火起来的。其实再说到后边的话呢，像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转型加革新的一个年代了。
1: 没错，
0: 因为那时候差不多是手机网络从2G 变到了3G 甚至到了4G， 然后包括智能手机也开始普及了，新的娱乐方式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彩铃市场呢从2008年之后就开始从巅峰回落了。
1: 它
0: 就开始走，它就开始有点走下坡路那种感觉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看传统的音频彩铃就变成了可以播放的视频彩铃，实现了从听到看的飞跃。同时的话在那个年代啊，也不是那个年代了，就是之前吧，彩铃的应用场景也得到了拓宽。那个时候可能有企业的广告啊包括营销啊，甚至对于什么政府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啊惩戒的独特工具，你给打电话可能会说哎，他这人是老赖哈。
0: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公司的嘛，像我现在给我爸打电话就是他们公司的那个彩铃，我说你整这个干嘛，他说不知道啊，公司就是集体给弄的。就是给他们所有人的全都是欢迎致电什么什么公司那种的。然后现在如果你打那个咱们不是虽然说咱们916这边也有一个咱们的导播电话，但是一般咱留电话都喜欢留对面的嘛，
1: 对，
0: 就是66660954嘛。打那个电话的

0: 的话也是啊，有是由坏姐录的一段彩铃
1: 啊，对，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彩铃铃音，大家可以来听到的。
0: 是的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之前还没有打过的话，你现在打，估计一会儿肉姐可能要进来打咱俩了啊。所以就是没打过的话，下次中奖的时候，可能你大概率会有机会来打那个电话。
1: 嗯、
0: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都用过哪些手机铃是用过哪些彩铃吧？
1: 没错，
0: 用哪些彩铃啊？都使用过，然后或者说一说你现在的这个微信电话的彩铃是哪一个呢？
1: 嗯、
0: 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来自庞龙的《两只蝴蝶》。其实在那个年代，《两只蝴蝶》这首歌曲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国民神曲了，
1: 所有人都会唱、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牙牙学语的孩童，都可以跟着哼上两句啊。
0: 是，然后它呢是以 1.3 亿次的这个官方下载量，连续6个月霸占彩铃销量榜的榜首。
1: 哎，
0: 据传啊，最终的下载量甚至可能超过了 2.6 亿次。
1: 哇哦，
0: 就整个为他们公司，为这个音乐公司也是带来超过2亿元的营收。你别的不说了，就是除了这首歌，除了带有彩铃之外，我买的第一盘磁带里头就有这首歌，
1: 也这首歌，
0: 就有这首歌，就是第一盘磁带里头，它不是一个专辑，
1: 它
0: 是
1: 单独的一个曲子，
0: 对对，好多歌在一起的，当时好多流行的歌曲都在一起，就这只两只蝴蝶。

0: 其实听到这首歌有点回到初中还是小学的那个年代。
1: 但是这首歌的话因为它是 DJ 版的、可能跟大家熟悉的有点不太一样、就
0: 是、
1: 那首歌
0: 但是整个曲调还是差不多的，
1: 就是相同的哈，
0: 是
1: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听得出来。
0: 是啊，然后呢我就想到了，就是以前听这个磁带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听磁带听这首歌，如果这首歌听着特别喜欢的话，听完之后还要拿个铅笔再把磁带给倒回去。
1: 哦
0: 啊，然后铅笔
1: 再听一遍。
0: 对，哪个铅笔最好用呢？就是中华铅笔，那个带橡皮的那种，那个因为它有棱嘛，然后所以刚好插在那个磁带的那两个那个轱辘上，那么转的时候还是挺好转的。
1: 没错哈，在这个时候来提示大家高层消防的安全提示。
0: 哎，
1: 那么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0: 同时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啊，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如果想去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呢，直接可以发送新疆这两个字，发送新疆这两个字，直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也是可以来了解详情的。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彩铃，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在04年，两只蝴蝶来自于庞龙哈。时间到了2005年的时候，其实有一首歌也是可以称得上是05年彩铃时代的王座。
0: 哎，
1: 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郑源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叫做《1万个理由》。
0: 噔噔噔噔，哎，咋唱来着？
1: 有点忘了，但是这个歌肯定一会儿我们的前奏放起来，大家一定会跟着唱起来。
0: 是啊，
1: 为什么它很厉害呢？哈，它有在当时1.2亿次的彩铃下载量，甚至可以说是改写了华语乐坛的商业版图。而且啊，它还获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美誉，叫做“彩铃之王”。
0: 彩铃之王，不是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荣誉稍微有点草率，彩铃之王啊。然后其实像他这首歌曲的话，怎么说呢，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还是非常有年代感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的话，其实本身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说的是他的词曲作者呀，在一天之内经历了哥哥的去世还有女友的离别，就是他就把这份巨大的痛苦还有无奈就化作了这首歌。当你听到那一句啊，如果哎呀，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1万个够不够，好像是这首歌对吧，
1: 好像
0: 是。然后哎，对，就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伤感，就会让无数失恋的人或者是处于悲痛当中的人能够找到一些共鸣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郑源《1万个理由》。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lay.

0: 那么在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好妹妹乐队的《爱在公元前》，是我的那个铃声。
1: 哦，这首歌是你的铃声。
0: 对，
1: 因为铃声的话我好像我就用的一个很普通的，包括我身边很多人可能会用那种段子啊，或者是人说话的感觉
0: 啊，
1: 就是反正现在的我们说到这个微信铃声哈，可能更加凸显了大家的个性。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曾经用到过的彩铃、刚说到的一万个理由来自于2005年哈，再到2005年，其实还有一首现象级的音乐
0: 啊，
1: 那首歌一直到现在他的这个组合，这首歌都非常的火，而且这个组合的演唱会也是一票难求。那首歌在当时创造了7900万次的无限下载量。大家要知道啊，在2005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并不是人手一部手机。
0: 嗯，而且那会儿如果有手机用的应该是小灵通，
1: 对，
0: 哎，或者翻盖手机，
1: 可以说是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之一。而且它不仅仅是彩铃，它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被称之为文化符号，现象符号。
0: 而且这首歌的话其实也是成功的让这个组合成为了横跨多个时代的国民组合，然后也为后来的广场舞神曲热潮然后埋下了一个伏笔嘛。
1: 没错，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凤凰传奇的
1: 月亮之上。
0: 哎，这首歌曲当年你有用它做过这个手机彩铃吗？
2: 알아온다음날살이무디시머리는홀인오양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얗동그란비버둥버둥스피된살라앵그우치비살내무디식순도가이클루렛도울라

0: 杂。
1: 没错，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2: 嗯，
1: 我觉得最好听的其实就是玲花在中间唱蒙语那一段，当当当当当当。
2: 对，很多人就会觉得哈，这首歌它的动感和旋律非常的强，也是成为了后来的这个广场舞的神曲。
1: 是
2: 在2005年的我们说到的彩铃哈，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你还记得你曾经用到过哪些彩铃或者是微信铃声？
1: 是
2: 我来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了啊，青春，他说这个现在用的铃声是许巍的《旅行》，
1: 哎，
2: 曾经还用过《生如夏花》《爱你》《恋曲1990》等等之类的。虽然说这些音乐啊，刚刚我们播放的他都听过，但是自己并没有经历过彩铃大热的那个年代。
1: 哦，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说明他还年轻。
2: 哦，
1: 太年轻啊！来看一下可乐小姨说：“小强、宇飞，中午好呀，中午好。”他说：“今年周末说，阿叶跟我打球降低了实力
2: 啊，
1: 我跟他才打过几次球啊！哎呀，自己菜就不要怪别人了 啊，这光我不接啊。”
2: 还有这位棉花糖，他说到了这个微信的来电铃声啊，用的是张信哲的《用情》，而且呢，用的是高潮的那一段、
1: 副歌那一部分啊，叫用那一小段。哎，你这个还能自己截吗？
2: 就好像微信的话，它是
1: 微信的话，它是直接你要找到视频号的。
2: 你可以找啊，就很多人可能截好的内容都是可以的。
1: 是，你反正我就是找的那个截好的，就是爱在公元前，就只有那一小段。还有小鱼啊，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来。那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先听一听啊，小鱼的语音呢、我特别不放心
2: 啊，
1: 因为每次的时候就可嘈杂。这个不能怪我啊，不能怪我，你已经让我对你产生了一个固定的印象了，刻板印象了啊。来吧，提醒大家，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而且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报名热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就可以了。看当事人一说就来了，
1: 哎，
0: 这大胳膊阿姨就来了，说谁说的？那个可乐小姨说的，她说今天周末说啊，这大胳膊跟你打球降低了实力，菜就多练，不要甩锅啊！
1: 好吧，我们继续回到彩玲的音乐。
0: 对。

0: 爱情的孤独身影描绘的惟妙惟肖。
1: 嗯，
0: 那当然他的商业成绩也是同样的令人惊叹啊。据了解呢，在当年也就是2006年，他以4500万次的下载量在无线音乐榜上连续10周稳坐冠军的宝座，甚至啊超越了同时期的周杰伦的菊花台。
2: 所以他是不是到那年的时候他就走路可拽了啊、
0: 哎、
2: 就是周杰伦都不如我，哎，我超过周杰伦了，哎呀，你说话都是有底气的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

0: 这些热门的歌手，网络歌手，包
1: 啊，
0: 括像那个，还有那个有个叫香香的，你还记得吗？
1: 香香啊，好像是他也是经常唱一些网络音乐。
0: 对，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对，
0: 就
1: 这首歌，这首歌，
0: 对，反正就是，就那一批吧，有好多人，就是大家一听到这些，就是属于歌红，但是人呢就一般，站在你面前你可能认不出来，但是他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啊，原来是他呀。属于这样的一些类型的这样一批人啊，当时下一个综艺，当时就觉得哈，青春又回来了，
1: 所以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很多的这个音乐，特别是彩铃，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那当然
0: 对。
1: 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演唱者，他也是啊，当时很火，而且通过一档综艺节目而出现。现在的话依然是有一定热度的，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他的代表作品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他的音乐，他的个人的魅力依然是在这个业界依然流传的。
0: 是，但是他虽然说最近好像歌也发的少，但是短视频可没少拍
1: 啊，对，
0: 啊，在短视频台
1: 你
0: 天
1: 会
0: 天
1: 发
0: 发
1: 现
0: 很
1: 哈，现
0: 多。
1: 在很多的这个演艺界人士慢慢走向了小屏端，慢
0: 是，
1: 慢走进了你的手机里面，
0: 是。
1: 而且你就可以跟他零距离的一个互动。而且这首歌其实当时是不是他选秀夺得了名次之后而出现的这么一首歌，还是说他选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0: 我也不知道哎，反
1: 有点
0: 正我
1: 忘记
0: 听，
1: 了。
0: 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人好会唱哦，就是这种的啊，就是属于你看前面我们听的都是那种特别悲伤啊之类的，然后这首歌的话，可以说在当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温柔系的一个彩铃风潮。
1: 对，
0: 非
1: 而
0: 常，
1: 且这首歌呢是 R&B 风格的，他呢也是当时啊从选秀偶像一跃的成为了全民男神。
0: 是的啊，就是他那种有点撒娇啊，有点控诉的那种情感表达，也是精准的迎合了年轻一代的一个审美。最终这首歌也是创下了4500万次的一个下载量。
1: 但是我忘记了这首歌是不是当时的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是什么样的主题曲？
0: 啊，它也是电视剧主题曲
1: 我记得好像有吧，但是要么就是他们 MV 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好像听了
0: 啊，
1: 这首歌之后就会蛮有画面感。
0: 对，会有一些画面在脑海当中。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他前一段时间在那个鸣沙山月牙泉，就是我从鸣沙山回来的第二天，他去了鸣沙山。
1: 啊，他去拍摄短视频吗？
0: 就看到也不是，他其实就是拍了一些那个 live 图嘛，然后就自己把它给拼出来的一个短视频那种的，就觉得啊，好会拍呀，这个人。
1: 而且的话，其实他的这个音乐的话，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给到大家的感觉呢是那种很温柔的，包括好像我记得他这个歌的歌手，他在后来有一段时间所谓的翻红的时候，好像是凭借着一些综艺啊、片段呐等等之类的，好像被大家熟悉。后来可能又
0: 就觉得他特别会照顾人。
1: 对，后来又卷入到那些话题，然后呢又出来了，之后呢又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一直处在一个，包括之前很多人对于说，哎，他的家庭啊等等，可能对他是非常的爱惜啊。就是他是一个，在我看来哈，刚刚在出道的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在后续会有创造出这么大能量的一个艺人。
0: 哎，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是很一个能量很大的艺人，就让尤其是近期的一些综艺，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1: 没错哈，在
0: 所以这该死的温柔啊。
1: 最后我将这首歌来送给大家，来自于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同时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是的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伴随着这一首《该死的温柔》，我们先结束本期节目。明天中午同样还是在11:30，
1: 是
0: 我们
1: 的，
0: 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哎，有些人要被我拉出来骂了。嗯、棉花糖不要糖说啊，爱在公元前那不是周杰伦唱的吗？哪里是张信哲？我也没说是张信哲唱的呀。嗯，刚才爱在公元前好妹妹乐队唱的啊。而且你说这个周杰伦，周杰伦那是爱在西元前。
1: 对，爱在西元前、
0: 爱在西元前那不一样啊，一个西元一个公元。
1: 没错，刚刚大家听那首歌呢，《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当时真的很火，2006年现象级的音乐。现在大家听起来可能还会回忆起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感觉。
0: 是，而且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档综艺嘛，就邀请了、
1: 他回来，
0: 邀请了他回来，还有好几个都是当年的。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

0: 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欢迎您收听 FM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听到节目之后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教育群当中。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仍旧是按照三个板块这样一个大体的这个分块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半小时呢会梳理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消息，例如说大家会关注到的高考的一些问题的集锦，同时还会来关注一下琼山区这场科普的相关活动。那么第二个半个时间段主要是想和各位家长朋友来聊聊天哈。今天这个话题互动呢非常好参与，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聊。今天话题就是你看到哪些玩具你就会感慨哇好神奇。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啊，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然后我们家小朋友遇到了他的几个同学，他们就会去想要商量着买一个东西。我以为是就是很贵那种东西，想要商量着去买。他又把我带到学校门口说他们都有那个，我也想有一个。我心里会觉得比较贵，其实1.5块，
0: 啥
1: 一块五
0: 啊。
1: 但那个东西很神奇，就是它叫做球胶带。球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0: 是不是有点像透明胶，把那个胶然后就滚成一个球的那
1: 种？对对对，它是本来有一个小球，有一个颜色，然后呢它就开始把那个胶带就那个塑料的和那个胶地方分离，然后就缠。我说它的乐趣在哪里，它就可以一直在那里缠。1.5块一个，一天就想着这个。我说这个玩具我们小时候没玩过。
0: 它是买了一个成品还是半成品？
1: 它那个没有成品吧。
0: 哦，都是要自己缠的，
1: 就是自己在那里缠。还一会儿他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对对，他就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想要去玩。我当时看到我说哇好神奇个东西，他主打的是一个解压。
0: 对对对，
1: 可能类似的玩具大家也会有见到，说哇好神奇，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更有趣的我们会放在第二个半个小时和大家展开来说一说。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给你们家孩子比如说买玩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你那个当下觉得说这有什么的，但是可能哎，买到手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别有洞天的那种哈。
1: 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神奇的玩具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来留言互动。
0: 哎，我觉得可以提前把你们今天的那个搜罗情报局就是做一下预热，因为今天要做客到直播间的是咱们这边的一个农场。
1: 对，是我们现在视频号没开啊我还举着后面。
0: 你是有带着孩子已经去过了？
1: 我还没有，但是我之前是通过好多种的平台已经刷到过他们家。
0: 所以海口现在有这么多的农场。
1: 对对对，
0: 大树农场你也去过，那个农场你有去过吗？
1: 那个我也没有，那个是比较新。但这个它其实更多像一个牧场。它叫西河牧场，
0: 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动物，
1: 有小动物，
0: 还可以自己烧烤之类的。
1: 对，它可以烧烤，然后它自带的一些天幕嘛，然后它可以小朋友捞小鱼。他们家就各家有各家的特色，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展示，我没开视频号哈。这个就是之前咱们海口发布的一位同事，然后他们到现场去感受过，觉得就还是很放松。他本来就是在那个火山口周围，所以如果你一天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去爬爬火山口，之后火山口也好爬嘛，
0: 对，
1: 然后下来之后你再去那个地方放松放松。他们家其实最大的特色是一个

0: 就是你自己要搭一个窑去烤这个鸡
1: 啊，自己搭。
0: 对，你要搭，就是你从你看到那个鸡，你也可以自己抓。如果你真的抓不着，那你老板他有现成的，你也可以抓。他们会有师傅，他们会有师傅，然后他可以就是你抓了之后，他要跟你有一个腌制的过程嘛。腌这个过程，人家就给你负责腌，你要去搭窑，
1: 太有意
0: 思了，大概要四个多小时，
1: 哇、
0: 哦，大概得四个多小时。
1: 所以他那儿可以带小狗吗？你晚上帮我问问
0: 哦，
1: 是宠物友好不
0: 好？我回来问一下。
1: 嗯，像他
0: 那
1: 种
0: 一定得拉好绳，要不然人家以为是
1: 嗯，
0: 他那里边的都去投喂了，
1: 走了，我的天！所以他那是收门票，
0: 他会
1: 有各个项目还会单独的有吗？
0: 没有了，没有了，他的门票也挺亲民的。
1: 哦、
0: 我20多块钱
1: 哦，
0: 应该是20多块钱，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晚上也会争取到一些福利。
1: 福利，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挺好玩的。
1: 哇，人这真的是捞鱼呀、啊！
0: 捞鱼，
1: 那么大的一个池塘里面，还是水域呀、啊？
0: 是他们自己专门为了让小孩玩呈现出来的。
1: 吓我一跳，还以为有长颈鹿。
0: 梅花鹿，
1: 梅花鹿。
0: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嗯、他们会让小朋友去捡鸡蛋。就如果是没有生活在农村，你知道鸡蛋它可能是。满地都有，
1: 对对 对,
0: 对，他我还特别的朴实问了一句、
1: 嗯、
0: 是真的鸡在那个地方孵的吗、
1: 啊、
0: 他说那不是，那个可能孵不过来，就他们会早上去农家去收
1: 一些
0: 收然后随地去弄，你也像寻宝一样，你也不知道他会放在哪里、
1: 嗯、
0: 挺好玩的。对，我是计划在这个、
1: 嗯、
0: 要放假了吗？不是、啊
1: 嗯、
0: 要放假的时候看有没有空，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哈。来吧，那下面的时间首先进入到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
3: 前
2: 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来关注2026高考考生最关心的25个问题集锦，每天解答3个小问题。我们先来看到，就是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呢？
0: 这个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哈，它又叫做省控线或者是批次线，它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的考生高考的成绩和招生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比例的批次，然后分别划定的，这是考生最低投档分数的标准。那其实也就是你的成绩一定要达到这个线，或是超过批次线的考生，通常也叫做上线考生，你的档案才有可能被提走，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里边，且招生院校只能在本院校所在的批次录取控制以上的这个考生在里边去提档。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关于院校调档分数线，这个可能大家平时听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也的确是有这么一个数据，它又称为叫投档线，是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以招生院校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按照招生院校同一科类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可能是105%或者120%，在第一志愿投档过程，就是我们平行志愿的第一轮正式投档当中，自然形成的投档给院校的最低投档分数。那省教育考试院呢，它也会根据普通高校在本省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计算出一个相应的投档数。那按照规则投档之后，向院校所投考生档案的最低投档分数就是学校的一个调档分数线了。
0: 这个就是院校调档分数线，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家有高考生的通常都会聊到一个词，叫做平行志愿。
1: 对，
0: 这再往后就要到了填志愿的时候了。平行志愿它指的是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一投档段子当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志愿，也就是没有谁高谁低的这样的一个平行的志愿。它投档的原则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说先从最高分考生开始依次检索和投档，当轮到检索某一考生的时候，遵循该考生所 填报的志愿的顺序进行搜索，如果是符合投档条件且院校有计划的这个余额，那么这个考生即被投档。
1: 嗯，这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关于高考考生最关心的小问题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微信916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教育群里面来留言。
0: 嗯，
1: 再来关注到6月12号的上午，海口市琼山第四小学这校园内啊洋溢着

0: 浓厚的科学氛围。那由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叫科普赋能自贸港智慧琼山新蓝图琼山区2026年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暨首届中小学科技节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了。那这一次活动也标志着贯穿全年的十大主题科普志愿服务行动全面启航。
1: 活动仪式的启动现场啊，它以一个主线，就是科学激发科学兴趣，培养科学思维，提升科学素养为主线，聚焦青少年科普需求，通过科学表演秀还有互动实验体验，科技成果展示这些丰富多彩的形式，希望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真正的做到在玩中学，在学中悟，让科学的种子呢在孩子们的心目当中生根发芽。
0: 我看了一下他们现场的图片，太有意思了。你像他有一个科学实验表演秀的环节，叫做乒乓球机关枪，它是高速气流把这个乒乓球连续的在这个枪里面喷出去，就像上了一发上膛的这种子弹，然后孩子们就是惊呼连连，因为小朋友们他要去抓这个球。然后在科普志愿者的指导之下，学生们也是代表来进行上台亲身体验发射操作，去感受叫做伯努利原理的神奇魅力。
1: 对对对，如果你单给孩子讲什么叫做伯努利原理，怎么发现的，其实孩子可能未必能够特别的懂。
0: 对，
1: 有一个特别适合他们的小实验哈，他就会比较去了解啊，还有很多很多现场的这些小朋友，他都会兴趣比较浓，比如说他会用一个液氮的快速气化的一个原理，就模拟现场有一种
0: 原子弹的爆炸，
1: 然后就整个校园跟仙境一样，小朋友们也会对这样的一些奇妙和力量哈比较感兴趣。像这样的活动走入到同学们的身边的时候，小朋友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他现场除了有这种展示，有我们的志愿者的展示，还有很多动手，是让小朋友自己去真实的去动手，所以这样的内容它非常的生动，让孩子们走出课本，去触摸到科学，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0: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今年那个高考的一些题目，因为我们家不是也有一个准大学生刚考完哈，哇，我一听他跟我说到他的那些题目，我感觉现在的考察对于孩子们的这种考察，就是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你像他那个高考语文，就是咱们这边所考到的语文题目，都是从全方位去考察你这个孩子，你的思维，你的写作能力。而且我个人感觉，如果你那个上面你不贴近生活，你是得不了高分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他都考察你的全是，我记得有一道题目是什么来着，他写了，我忘了是不是咱们这边考的了，反正就是他给了你一段说的天花乱坠，全是那种特别厉害的词藻，他让你用很朴实无华的字把它做一个改写。然后包括数学题他就说，很明显能感觉到，就最后一道大题那就完全是看谁是数学尖子
1: 啊，
0: 就国家可能有很多学校他也是要看这就有没有这种数学尖子，数学苗子。
1: 对，他是选拔类的嘛，
0: 对，
1: 他会通过一张试卷，然后把那些就相当于说是在这个科目上对特别有天赋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物理啊，就是某些方面包括英语，都是那种特别生活化的，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大家的这种考察，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真的不能只是那种死记硬背，就只是课本上的，我觉得生活当中一定你得是个爱生活的人，
1: 爱生活，然后呢去积累，
0: 对，
1: 就方方面面的知识，你都不会觉得说，哎呀，你学它有什么用啊？你记它有什么用？但是不一定在此后的某个场景，你可能就会用在当中啊，尤其是生活的场景，它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内容。同时，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仍旧是琼山区的一条消息，是关于琼山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仪式在红城湖学校举行了。这个活动呢，就依托了海南师范大学雄厚的师资队伍、优秀的这个教研科研的资源、人才培养优势，将红城湖试点校打造成为基础教育优质学校的标杆。
0: 那建设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呢，是琼山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系列部署要求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也是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促均衡的主动作为。实验区全面建成之后呢，将有效破解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师资短缺等突出的问题，加快构建起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匹配的高水平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让更多孩子能够在家门口上好学。

0: 说到这个了，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启动仪式之后呢，琼山区委区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哈，将会全面的去落实海口市教育强势的这个 168N 发展的战略，围绕着2026至2028三年攻坚期系统的去构建一个总目标、五大融合的路径，还有六大攻坚行动的156的行动计划，逐步的去凝练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并且向全区进行辐射。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消息。为了深化这个姊妹校共建内涵，聚焦学教评一致性的高校课堂这样的一种教研深耕，6月3号到5号呢，广州市南沙潭山中学的领导以及国安教师团队就跨越山海来到了咱们海口市第14中学开展。

0: 教师团队就跨越山海来到了咱们海口市第14中学，开展为期三天的校际教育交流及专题教研活动。那我们这两地的这个校际交流活动也是顺利的展开。那从落地椰城的暖心安顿，再到漫步校园的实地走访，从围坐座谈的思想碰撞，再到深入课堂的严课论教，三天的时光呢，也是以教研为媒，以和谐和美为契，两地教育同仁也是以教研为纽带，互学互鉴，聚力成长，在交流互鉴当中铺就了两校协同育人的成长之路。
1: 参与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呢，都结合自身的岗位和自己在一线工作当中的这种大量的经验哈，互相的去进行交流，围绕着学生管理的这种培养的特色，还有各个学校特色品牌的打造，大家坐在一起畅所欲言，你言我语，互相的去沟通交流，也打破了校际交流的这种壁垒，整个的座谈氛围是非常融洽的。那么双方呢，在真诚沟通当中互学互补，在思维碰撞当中啊，去启迪新的思路，凝聚新的共识。那全体的参会人员都是有所学有所收获，言有所得，收获了宝贵的这种办学治校育人教学的经验。
0: 来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下面的时间还是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好消息。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多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这是回复关键词新疆。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教育哈，有我们一个入群的邀请的一个码，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进入到群聊里面聊聊天。今天我们邀请各位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玩具。现在小朋友玩的东西，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玩的东西很可能就是那种一阵风，就哪吒特别火的时候，学校门口全是哪吒，哪吒的那个什么捏捏乐，哪吒的本子，哪吒的盲袋，然后后来就不是哪吒了，就开始有什么东西，现在又有什么刀盾这些
0: 什么，
1: 你不懂是吧？你也
0: 不懂，
1: 我也不懂，都是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别人去玩，然后经常在学校门口看那些一两块钱的玩具，他就感兴趣。他过了几天，他又会换一个，
0: 就觉得没意思。
1: 对，其他的一个主题。但现在的这个玩具哈，应该说是每一代人的玩具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但觉得都会有比较神奇的点。我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叫溜溜球的，就当时你刚开始玩，你要学，你要找那些所谓的玩的挺溜的小朋友去学，他会教你一些技巧，
0: 对，
1: 你就会有一些进入到什么睡眠模式，你这就觉得好神奇。
0: 睡眠模式？
1: 不是，你不会哈、
0: 啊，
1: 你玩的少，你玩的少。
0: 没怎么玩过溜溜球。
1: 溜溜球，然后当时就觉得那个东西很神奇。现在小朋友也会有，他们会觉得哇，好神奇的地方。我们现在大人，像看到一些什么自己组装，然后他又能动起来的东西，也会觉得很神奇。
0: 对，
1: 刚才咱们群里边有位朋友说到的是那种
0: 科学材料。料包
1: 组，对，组装包，科学材料包，
0: 都是拼好之后就会见证奇迹，觉得很神。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是一个袋子装的，大概都有这么大，然后你打开之后呢，它是一个类似于桶一样的，你要按照它的配比往里面去配东西。
1: 然后
0: 倒完之后，它就什么有一段音乐，然后生出一顿烟什么出来，就有一个什么娃娃什么从那个上面出来。
1: 你这个好高端
0: 啊！
1: 我以为只是一个那个模仿火山爆发的化学实验，
0: 你以为但其实它一点都不高端，
1: 形容的高端，
0: 但是完全可以把小朋友们就给唬住了。
1: 对，像一些物理实验的那个材料包，然后化学实验的材料包。现在小朋友在他们化学课那个科学课堂上，有时候也会涉及到，小朋友对这个也会比较感兴趣。
0: 是之前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就是现在在像有阳光城啊，或者哪些，前段时间我还去哪个商场看见有那种大型的玩具店， 是不是你跟我讲的？然后那个玩具店我就大概扫了一下，我说天哪，那真的就是琳琅满目，这个词可能都形容不了他那个店了。我说这小朋友进去随随便便就得买点什么呀？
1: 对呀，他在里边就能够几个小时不出来。
0: 对，我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已经给他买了一兜子的东西，然后那个孩子还在绷着爸爸的大腿说，我就要买那个。哎呀。

0: 玩具啊，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看到哪些玩具会感慨说哇好神奇。我们接下来也会就是拎几个比较特色 的啊，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玩那个回力车，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那个八音盒，咱们小时候买八音盒大部分是成品，
1: 对对对，
0: 现在有让你自己去组装
1: 的
0: 有组装
1: 的
0: 像这些它其实也有很好玩的一些原理在里边，还有什么那个这个陀螺啊，还有那个弹珠啊，打弹珠也是个技术活
1: 儿。
0: 你不是上手你说弹走它就弹走，
1: 是
0: 也有里面的高手。这些里面大概的一些原理是什么，我们稍后也会来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个是来自周深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曲《修星星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

0: 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4: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问问各位哈，有哪些玩具你或者说家里的宝贝看了之后会感慨说哇好神奇，孩子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2: 对，
1: 但是对于大人来说，有什么小朋友的玩具能够让你现在看到，你现在还会对哪些玩具爱不释手吗？
2: 我现在对玩具是，
1: 我有。
2: 你喜欢娃娃？
1: 不是
2: 盲盒？
1: 不是盲盒啊，盲盒我也喜欢，就是那个乐高的那个积木。
2: 哦，你喜欢那个？
1: 我喜欢。有一次是别人给了我一个，我不知道那个正常卖多少钱，它拼起来是一个就这么大，然后一个类似于小车。我就自己坐床上拼了好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在那拼这个东西，你找它哪个地方是拼在哪里的那个，就是那种状态
2: 啊。
1: 我还特别喜欢拼拼图。
2: 哦，拼图就是反正挺投入到当下的那种。
1: 对，
2: 那你还能坐得住？
1: 哦，我能坐得住。
2: 我不太行，我就坐不到那里。
1: 可以让孩子们也去体验一些这种专注力，培养专注力的一些游戏。
2: 乐高应该是在那个哪儿有一个正版的还比较大的店，
1: 就是太贵了。
2: 真的是，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以前我第一次直观的感受乐观的价格还是早几年，就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让人玩玩正版的嘛，一看那么小600多、
1: 哦、
2: 就那小小的盒600多，
1: 是的，
2: 那就其他凑合玩吧。它会有大颗粒的和小颗粒的。 对，但它正版肯定质感是会好一些。
1: 后来我寻思不行，到网上去买二手的，就比如说你已经玩过的，你又不想再玩它了，然后就可以把它卖掉。应该在网上会有很多
2: 喜欢乐高的朋友，真的不在少数，很多大人也会喜欢。
1: 没错
2: 啊，你看又有乐高公园什么的。还有很多朋友他会是就是喜欢那种就手搓。现在又流行就是橡皮泥呀、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拼豆啊，就是自己要手搓，也是比较投入于当下的。
1: 前两天咱们领导，然后我就遇见他在电梯那儿，他拿了一个是某酒品牌的一个小酒壶，他那能有几两啊，就是一个白酒的那个，就还挺好看的，上面带根天线，是我们单位的一位哥哥他做的一个收音机，手搓的收音机，
2: 这么厉害
1: 啊！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可以了，然后上面还能调台，还能控制音量
2: 啊、
1: 对，就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包括我们大朋友的一个手搓技能也是越来越厉害。
2: 是的，说到这些玩具哈，小时候我们也会去玩一些玩具，如果你仔细想想，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原理在里面。你有没有玩过那个？
1: 哪个？
2: 哎呀，得有好几十年的一种玩具了。它是木头做的。然后呢，它是一个老鹰。就翅膀必须要平衡，但它嘴是尖尖的，就是如果你弄到手上或者弄到一个平的地方，
1: 它
2: 就能立住。
1: 平衡，
2: 对，那个你玩过吗？
1: 玩过，
2: 那个好像都已经传承很久很久了。
1: 对，
2: 那个我们家儿子第一次看到它，就是哇，好神奇，它真的不倒吗？对，就轻微的碰它就是不倒。
1: 还有那种翻花的那个，有点好像是哪个地方的飞移。就是它会有一套词在那儿，就是它这么折完是个啥，那么折完是个啥，然后就是它有一套词在那里。
2: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要指折一下什么东西南北中
1: 啊，
2: 里面做小任务，
1: 那个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不知道
1: 游戏叫什么，
2: 不知道，反正都会有那个写东西南北中，里边你可以自己写嘛。
1: 对，
2: 像类似的现在小朋友玩的一些，还有比如说开那个锁，就锁环。锁环有难度的，其实也不好弄，它不是说你用力就可以给它就蹭出来蹬出来，
1: 华容道我也觉得很难呀，
2: 很难，
1: 过不了几关，
2: 过不了，一旦中间弄就很难了，然后魔方也很难，
1: 是的，魔方也很难，
2: 可以学，但如果你不专业，你
1: 我那天在抖音上学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会，它是怎么先把上面那个推过去，然后怎么下面再绕一圈，然后要重复16遍，然后再怎么弄，
2: 它有技巧，有技巧。
1: 我的天哪，那天还看了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很小，上面上小学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个比赛是，比如说咱们俩组队比赛，我用左手，你用右手，然后一起拼那个魔方，8秒钟小朋友复原，
2: 天哪，
1: 哎呀，都戴个小眼镜。你说那种
2: 默契要近距离看的，
1: 对，然后包括那种默契度
2: 啊、我现在发现哈，就是有的小朋友他真的是

0: 喜欢什么差别很大。
1: 对，
0: 有的小男孩他就喜欢骑类的东西，你让他摆这个小汽车，你说男孩不都喜欢小汽车，他不喜欢，他喜欢那种各种的骑，
1: 是
0: 像那个什么国际象棋啊、跳棋啊，好多好多花样的棋，他就喜欢这种什么斗兽棋啊，他喜欢这个。有的是喜欢，有的喜欢就在那个地方拼积木，都真的爱好不一样，跟小朋友的性格有关系。小时候你有没有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玩那个四驱车？
1: 四驱车男孩玩的多，就是我没有，我没有这个东西。
0: 你没有玩，没有攒过钱，然后去买过那个，都还得自己做。
1: 没有，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女孩子不应该玩那个东西
0: 啊。那我们小时候也玩
1: 哦，
0: 就在学校门口买，好几块钱一个。
1: 就看他们有自己的那个车
0: 啊、
1: 嗯，然后上去就日一下就
0: 啊，对对对，就会跑很远，
1: 比那个速度
0: 是是是是、嗯，这当时就会觉得不会去研究里面有什么道理，
1: 对，
0: 只是小朋友和小朋友在一起玩这些，有个交流的玩具，就会觉得很好玩。嗯，还有那个什么青蛙，
1: 嗯，
0: 青蛙如果有小朋友了，你再重新带着他去玩一下的话，他也会很感激，他会跳来跳去的嘛，他是一个发条，对、
1: 嗯、
0: 所有的发条的玩具大体都是这样的。
1: 对，
0: 现在除了这种青蛙，还有他可以做成很多的造型，但是他整个都是上发条的这一类的，他、
1: 嗯、
0: 会让他叭叭叭叭往前跳。
1: 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就是为什么它这用到的是一个什么原理。在上发条的时候，我们手上的动能传递给了发条，以弹性势能的方式存储在这个发条当中。那当你松开手的时候，这发条就缓缓地舒展开、
0: 嗯、
1: 就把弹性势能重新转化为动能、
0: 哦、
1: 让这个铁皮青蛙呱呱叫着就向前，让回力车冲向终点线、
0: 哦、
1: 包括就是让这个八音盒它那个滚筒能够拨动琴弦，就都是这个原理
0: 啊、哦嗯。我感觉这么一说，我又不太懂了，又不太懂这个玩具的一个原理了，就把那个弹性势能给它转化为、嗯、动能。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包括在远古的时候，世界各地人就发明了弓箭嘛，它也是你要射出去的时候，也是利用那个弹性势能来进行捕猎打仗的。
0: 嗯嗯，
1: 然后包括在现代的话，人们就发条是放在哪儿？放在机械表里面，让它驱动指针，还有就像卷尺啊、吸尘器啊，它这里面都是会用到这些东西。
0: 哦，它其实这个动能啊、势能啊，转化为动能啊、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和太空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哦。
0: 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原理在太空的用途之一就是帮着宇航员称体重。
1: 哇，
0: 这个就有意思了、
1: 嗯、
0: 那可能大家会说，哎，那都不对啊，空间站它是微重力的环境、
1: 嗯、
0: 你那个弹簧秤你也没有办法去称啊，这个时候就要这个牛顿第二定律来帮忙了、
1: 哦、
0: 这个航天员啊，他会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已经拉伸弹簧的一端，
1: 嗯，
0: 将弹簧恢复原位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测量航天员的回弹加速度，这就要求出航天员的体重。
1: 哦，居然是这么个原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第二个呢，北方我们都叫做冰嘎、
0: 哦、我们叫陀螺、
1: 哦、
0: 就抽的那个嘛，
1: 对
0: 吧？
1: 然后还有的地方叫什么打老牛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地方方言哈，就是大家大概知道这个陀螺。陀螺的个头常常比较小，你大个子弓着身子玩一会儿，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哎、是，
1: 对，所以大孩子和像一些这个大人们就适合玩那个抖空竹、
0: 嗯、空竹。你有玩过空竹吗？
1: 我没有，
0: 不好上手的，难的。
1: 我曾经在我们那边公园看见一位老大爷抖那个空竹、
0: 嗯、
1: 但是两根棍一条绳能抖出很多的花样。
0: 是是是、嗯、如果是民间的高手，他不单单是抖空竹，你可能给他一个、
1: 嗯、
0: 只要他能够达得到重量的东西，他那个绳子能兜得住、
1: 嗯、
0: 他都能给你抖起来，
1: 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对，特别厉害，对，这个感觉、嗯、这个技能通常都是在早上遛弯的爷爷奶奶身上、啊、爷爷身上居多。
1: 对，无论这个陀螺还是空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转得稳。
0: 嗯，
1: 那你就可以问问小朋友说，你觉得他为什么能够转稳呢？那这个背后又有一个原理了，叫做角动量
0: 守恒。
1: 对、嗯、它是衡量物体旋转的一个物理量，它的方向和大小呢不会轻易改变。那玩过指尖陀螺的小伙伴们都知道，陀螺转起来之后，你给它改变个方向，就能够感受到它强烈的那种挣扎和反抗了。
0: 是的是的，抖过单轮空竹的玩家应该还会知道，单轮空竹落在身上，它就会一边自转一边又围着 玩家去转。
1: 嗯，
0: 这个现象叫做进动，这个是守恒的角动量被地球的动力就是扭转之后倾倒的一个结果，只是它的倾倒是顺着侧

0: 向去进动的，而不是直挺挺的一头就扎在地上。
1: 所以要感知这个进动，就是装有陀螺的设备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运动方向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扭转。你包括就是在这个太空当中哈，它也是之前我记得有做过这么一个实验，然后呢你像控制就是制作出来一种设备叫做陀螺仪，这个都是飞机、卫星、太空望远镜啊、空间站上面必备的重要姿态控制的一个装置。然后另外就是说，抛开那些高大上的精密仪器不谈，就是人家陀螺本罗自己就是上过太空的，
0: 哎，是的，
1: 非常的了不起。
0: 我就我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以前就说，哎呀，没事学点物理啊，学点化学哈、啊挺好，你去吃个自助餐就挺好。你看有的人他，你自助嘛，你就是你一个盘里边你想盛多少就盛多少。他有一些自助是就是一个碗你随便盛多少，不是你来回多少次哈。你看有的人他一个碗里边他能就是落
1: 得
0: 特别特别高、但是一般人是没有那个想法的。
1: 对，
0: 他们学过物理或者化学，他就是两边先用东西撑着、就是他碗不是碗口就那么大嘛，
1: 对，
0: 他先用一些类似于黄瓜条的东西
1: 铺在侧面、
0: 铺在侧面，就是再高了一些、然后就开始放那些平整的东西，要放整齐，不能这一块那一块，然后又可以铺一层，铺的那个老板脸都快绿了。
1: 他怎么不会串味儿吗？
0: 人家是真的厉害哈。
1: 来吧，今天我们说到关于玩具，可能很多朋友也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就是玩过的一些曾经的过往。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鲜花。

0: 下午的4: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嗯，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那些背后有一些科学原理的这个小玩具哈。嗯，再来说说竹蜻蜓。
1: 哇，这个太传统的一个玩具了。
0: 太传统了，包括这个水火箭，你有玩过吗？
1: 水火箭
0: 啊，
1: 水火箭自己做的吗？
0: 对，应该是自己做的。竹蜻蜓它正常是不就是一根上面一根棍儿，下面一根棍儿啊？
1: 下面一个棍儿，上面有像两个叶子一样长长的，像
0: 啊，它是两个，
1: 两个
0: 哦，
1: 平的，然后你就这样搓嘛。
0: 对，一搓
1: 然后
0: 上天了，
1: 稍微一用力它就可以搓走。但是有的它会玩，它是往上，你要是搓不走的话，它是往下。
0: 哦，
1: 这个怎么搓还是有一点小技巧在里边的。
0: 对，
1: 它就是一个竹片，然后两端各自迎着风的那个斜面，中间就插一个小木棍儿，就这样搓。
0: 嗯，所以这里就要说到它的一个物理原理，就是支持竹蜻蜓的物理原理是什么呢？叫做牛顿第三定律。当竹蜻蜓转动起来的时候，叶片的斜面推动空气向下运动。那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呢，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于是空气推动竹蜻蜓向上飞。那来到咱们大人的世界里面，那竹蜻蜓就成了飞机啊。
1: 嗯，
0: 包括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背后的支撑原理都是要把空气更有效的推向或者说丢向下方，从而对它的机翼或者旋翼产生一个强大的抬升力。
1: 他们的这个终极的原理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
0: 对，
1: 那同样是牛顿第三定律的话，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就是水火箭。
0: 嗯，
1: 可能大家伙到了一定的年龄，到那个物理课上也自己做过，它是往这个密闭的可乐瓶里边去打气，然后呢猛然去推开喷口的时候，压缩空气，推动瓶里的水向下去喷，然后在反作用的推动之下，水火箭就可以飞出一定的这个距离。但它会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它是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咔一下就喷出来了。
0: 对对，哎，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叠那个纸飞机？
1: 那纸飞机
0: 先让大家想一想，就是这个纸飞机怎么折它飞得特别的远，有人知道吗？
1: 我只会那种最简单的方
0: 式，最简单最原始的。我在群里面问问大家啊。
1: 我会折的就是那个一个大概 A4 纸中间对折一下，对折一下，然后打开翅膀那个地方呢就折一个三角再撇过来，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0: 看到蓝魂跟我们发过的这个，哇，我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也很神奇。
1: 泡泡胶，
0: 吹泡胶，
1: 泡泡胶，对，我小时候也玩。它要先弄一坨，弄在那个一个吸管的一头，然后它还不能够去密封，小的时候还会吐水到里边，水泡。
0: 所以你现在觉得它有什么好玩，但小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玩。
1: 小朋友会觉得好玩，会比呀，会来回的去比，然后如果你不弄水，它会吹一个无限大的，就看谁吹的大，然后可以来回的去打来打去的当一个球。小时候拿个什么都觉得好玩。
0: 然后我们再来说就是肥皂泡，这个是不是在我之前是在哪里看过，就现在有那种超大的那种肥皂泡，它可以把人罩起来的那
1: 种。对对
0: 对，我就觉得很新奇，如果人在那个里面，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色彩斑斓，
1: 应该对，应该有一点恍惚的那种。
0: 对对，
1: 但它呈现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0: 很快就破灭
1: 了。对，
0: 它
1: 就拉一下过来，它很快就会破灭。但那个泡泡
0: 歌
1: 全都是泡沫。它那个水不能是简单调配的加洗洁精或是加肥皂泡，它是有一些专业的，它会比我们调配的更浓。
0: 对，
1: 你像咱们家小时候自己玩，你就弄水，也没有比例，弄点洗洁精就搅一些小泡，拿一个吸管一吹，它不会吹太大。但现在它批量生产的会好像它那个韧性会更强一些。这里边也会有一些原理，就是泡泡上面怎么会有这个颜色，它是一个什么光的原理，为什么颜色一消失泡泡就会破裂呢？藏在这个秘密，它是光的波动的一个性质。太阳光我们来看它好像是白色，但其实它不存在白色，它是有很多颜色，就是对应的频率的光所组成的。不同的颜色的光它的波长又不一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内外

0: 两臂反射的时候，就会产生两束光波，这两个光波正好是波峰叠波峰，波谷叠波谷，颜色就会加强，如果是波谷对波峰，颜色就会抵消，哪种颜色强，哪种颜色就会抵消。
1: 所以呢，它就是这种现象叫什么，叫干涉，产生的条纹叫做干涉条纹。那在重力的作用之下，这肥泡水的水它就会慢慢顺着周边往下流，当泡泡的水膜足够薄的时候，它的内外两壁对任何颜色都无法造成显著的干涉效应。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肥皂泡褪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离这个崩溃不远了。
0: 对，而可能就是一瞬间就发生的事情。
1: 是的。
0: 那利用这个干涉效应啊，科学家们就造出了许多科学观测的设备，那很多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的。
1: 对
0: 啊，比如说之前有过一些这个试验的一些器材呀，若干个望远镜的组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设备，它就是利用这种渗长基线干涉的技术拍到了两座特大黑洞的这个影像。
1: 哇，这运用到就是科学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神奇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悬崖上的金鱼公主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玩具船，是宗介和波妞乘坐的瀑布船，点着一支蜡烛，然后放在那个小锅炉下面，这小船就噗噗噗的就前进了。就是在现实的世界当中，这样的船是真的能够造得出来。你可以把易拉罐的铝箔剪贴成一个小扁包，然后插入两根吸管，用滴胶封好铝包和吸管结合部位的那个缝隙，然后从吸管注入一些水，准备一艘插有一节蜡烛的这个小纸船，然后再把这个铝包架到蜡烛火苗的上方，把吸管置于水中，就能够看到小船噗噗噗的前行了。
0: 啊，挺有意思。虽然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述的这个顺序是先有玩具，然后这样讲到了一些科学试验的一些原理，但其实更多玩具它是逻辑是反的，就是先有这个科学的一些设备出来，
1: 对，
0: 然后造玩具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又会从里边悟出一些道理，再把这个玩具造出来的，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出来的。所以像我们刚才群里边蓝魂说的一些小的试验包啊，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卖。我看现在有一些家长也会买一些比较豪华的礼包，就很多很多种，然后他有一些视频讲述的原理，陪着小朋友一起去做，当一个生日礼物，这个都挺好的。比如说火山爆发，然后我以前我还给小朋友买过，就是那个电梯，他会坐电梯，但是他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他可以手工去做一个，
1: 手搓一个，
0: 手搓一个，就是怎么去把那个轿厢拉上去的。然后他同时还会一个小视频告诉你，你真的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贴着那个壁那个地方，就会更安全一些。
1: 是的，
0: 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一些小玩具。
1: 对，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的纸飞机》，一会儿见吧。

道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我的纸飞机。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0: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嗯，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在这之前呢，先说一说今天6月15号是世界风力日。
1: 嗯，今天是世界风力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它就是倡导风能作为清洁能源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风哈，
0: 哦，
1: 你看有的时候他们，尤其是一些农民朋友，他们真的是会，我们说的观天象，就你这个时候刮什么风，你明天会不会下雨？哎，这个时候这个风是柔和的，还是里边它好像能够感受到，能够说出来说这个风是比较湿润的，我们就感受不出来，这是有很多的这种感觉，一些传统的这个风的文化在里边。
0: 嗯，
1: 所以我就后来在家里边搜了一说，我说中华文化当中的风文化，
0: 嗯，
1: 古人是怎么去理解的？我们今天也可以拎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没错，
1: 我们先从上古传说说起哈。
0: 嗯，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古老的这个甲骨文当中，风就是我们说的吹的这个风，和凤就凤凰的这个凤，最初他们是同一个字。
0: 哦，
1: 因为上古的先民们发现说，每当传说当中的凤凰它振翅翱翔的时候，天上就会风起云涌，清风四起。所以古人心目当中，风不是凭空而出现的气流，古人会认为说这是一种祥瑞之气，是给人们带来一些生机和希望的这种智慧。而且古人特别有智慧的点是，他们把一年四季的风分得特别的细，从一些古诗文里边也可以去看到，他们总结出了4季8风，相当于上古版的天然的这种天气预报，可以精准的去指导农耕劳作。比如说春天它叫冬风，就叫做谷风。春天的风是柔和的，它是唤醒沉睡土地的风，去催着那个种子啊破土发芽，春耕就此开始。
0: 嗯，夏天的南风呢叫做凯风，它是温柔又绵长的。你像诗经里面就说到过一句，凯风自南，吹彼及心，那就是用暖暖的南风比喻温柔无私的母爱，特别的治愈。秋天的西风呢叫做太风，清爽又有劲儿啊，吹走夏日的那种燥热，然后催熟了田间的五谷瓜果，是妥妥的丰收信使。等了到了冬天的北风叫做凉风，凛冽清寒，让天地万物都沉淀休养，静待来年的新生
1: 啊。每次提到风，我都会想到，你看没看过西游记当中的一个画面，
0: 什么，
1: 就西游记去偷风婆婆的那个风带，
0: 他
1: 想要去救某一个村子里边解救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偷那个风带，因为风婆婆是掌管那个风的嘛，他腰间系着那个袋子，如果一打开，人间就会吹风，他就去偷那个袋子。
0: 哦，哎，怎么完全感觉要再去看一遍西游记
1: 了？不记得那一点了哈。
0: 对对，
1: 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就是神话故事当中，或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小说里边，就会出现风婆婆或者是风伯这样的一个形象。说风婆婆她随身就是带着一个那个布口袋，只要她那个口开了，她就会有风，她一抖然后就是呼啸大风，传说当中如此。
0: 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你像古代时候就遇到什么干旱呀、旱涝啊这种呢，你像农民啊，他们也都会虔诚的去祭拜风神，不求大富大贵，只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我们再说一些民俗风物哈，就是古人他很早就会利用风能，真的是满满的生活智慧。
1: 嗯，
0: 你像风力，大家总是觉得哎，是不是现代的一些科技产物？但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比如说传统的叫吉祥风车，它从农耕工具然后到祈福好物，我们小的时候也玩过那种彩色小风车。
1: 小风车，
0: 对，它并不是简单的玩具，它的前身呢是古代非常实用的农耕工具，也叫八卦风轮、吉祥轮，距离现在已经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对，风车在中国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当时还是农民自己家里边的那种所谓的省力神器。古代的时候，农民在田间会搭起那种木架，然后装上风叶，就靠风去带动那个风车让它转，然后转了之后呢又去联动水车，把水引上来去灌溉农田，全程就不需要再用到人力了，纯是靠自然的风力去干活。所以我们的古人早早就掌握了用风去借风的力气为我们干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后来风车就慢慢走入到市井生活了，造型也开始去有很多

0: 很多的变化、
1: 嗯、
0: 也成为了大家喜欢的一个祈福的小物件、
2: 嗯、
0: 民间就一直有说风车转福气来这么一种说法。
2: 是
0: 你包括现在小朋友在有一些游园会啊、嗯、还会送一些那个五颜六色的小风车、
2: 嗯、
0: 然后在六一尤其是在六一前后的时候都会给小朋友送一个小风车，他们就会很喜欢。
2: 对，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说说纸鸢风筝。它是从军事神器到现在的千年浪漫，大家这个放风筝的时候古代它就叫做纸鸢啊，你就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非常的浪漫。那最早在春秋时期啊，鲁班削竹做成飞鸟的样子，造出了一个木鸢，据说呢能在空中连飞三天不落，这个就是风筝的雏形。
0: 嗯，
2: 那到了汉代呢，造纸术普及之后，大家就用纸张来代替竹子，纸鸢就诞生了。
0: 嗯，而且最开始的时候纸鸢还真的不是玩具、
2: 嗯、
0: 它实打实的是一个军事的工具，就相当于说它是一个空中探测神器，人去不到的地方、
2: 嗯、
0: 达到那高空它就可以探测对方的一些军事情报。
2: 嗯，我记得在今年消博会的时候，当时地方馆有一个是山东的那个潍坊嘛、
0: 嗯嗯、
2: 然后他就卖现场卖那个大风筝、
0: 哦、
2: 挂在那可漂亮了，我就真的好想买一个风筝在海边放，但是一问那个价格，因为人家那个龙骨啊、
0: 哦、
2: 然后用到的那个纸啊，你看是那种非常轻便但是它又不会被风给撕碎的那种、
0: 哦、
2: 就还
0: 挺贵的，所以它能够重复很多次去使用。
2: 对对，是
0: 多少钱、啊、
2: 我忘了，但是在那个当下
0: 我就想超出你的想象、
2: 哦、对对对
0: 挺惊讶的、
2: 嗯、是的，
0: 风筝也不好放的，
2: 不好放。
0: 我感觉就是这种放风筝啊，然后或者是刚才我们聊到的抖空竹哈、
2: 嗯、
0: 我们的父辈那些他们都会，
2: 对，他们很会，
0: 然后我们现在感觉有了孩子还是不会玩这些，
2: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其实更多的小的时候还好，你像长大了之后更多的还是接触电子产品。
0: 也是，
2: 对，
0: 你我要是带着孩子我放风筝我都放不起来，
2: 我们手就没有那么巧了。
0: 你能放起来风筝吗？
2: 没有，我小学唯一一次，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放风筝，是参加了一个学校的放风筝大赛、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家没有风筝，我爸还去给我借了一个风筝、
0: 嗯、
2: 结果那天不知道怎么事，在比赛之前我试着放了一下就把那个风筝给放坏了，所以我就根本没参加那个比赛、
0: 嗯、
2: 从此之后再也没放过风筝。
0: 就是看着人家放的就挺轻松的、
2: 嗯、
0: 就一个人拽着，然后做好准备之后就往那跑了之后放松，你就一直放线呗。
2: 对，你要看准风力，然后呢你要怎么把它迎着风，哎，放风筝应该是迎着风放吗？顺着风放，反正就是你还不能去刮到旁边的树呀什么。我有一点担心的就是那个风筝有的时候真的看不见它的线，
0: 嗯，
2: 我就特别怕刮到别人。
0: 是是是、
2: 嗯、
0: 所以风筝提醒大家不能够你说你找一个地方你随便就放，或者你找一个你们家小区的空地就放、
2: 嗯、
0: 很危险的，很危险
2: 的
0: 哈。
2: 地方
0: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延伸说一说古人的、
2: 嗯
0: 绿色黑科技，就是那种风力水车、
2: 嗯、
0: 现在的这种技术呢，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借鉴古人的这种智慧、
2: 嗯、
0: 古人规模化的去利用风能的结晶智慧，在现在的江南水乡或者沿海地区、
2: 嗯、
0: 还有这种力帆式的风力水车、
2: 嗯、
0: 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它水乡呢地势会比较低，那一下雨的话就容易涝，那干旱的时候呢又没水了、
2: 嗯、
0: 你靠人力去采水去浇水啊，去排水，就效率非常的低。
2: 对，
0: 所以聪明的古人他们去观察风向，就借助那个帆船的原理、
2: 嗯、
0: 给水车装上了大大的布帆、
2: 嗯、
0: 然后风一起来，江边呢、啊、海边风还是比较大的，它就会去带动那个布帆，就带动水车可以日夜的去旋转、
2: 嗯、
0: 就可以做到自动的去引水浇田排干积水，全程不太用到人力，很厉害了。
2: 我上次去霸王岭的时候，霸王岭它那个园区就是里面就有一个巨大的水车，但它那应该是一个假的，
0: 嗯，
2: 它做了一个造型的，展示的超级大，就你看还是挺震撼的。
0: 嗯、哦，是是是。
2: 对，另外呢，就是风啊，不仅是滋养了华夏大地，也是惊艳了千年文坛。你像历代的文人墨客都比较喜欢去写风，就是一句句的诗词，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力量。你比如说李白写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嗯，
2: 就借着长风托举大鹏的一个壮阔的景色，去诉说年少壮志，心怀远方。那风就是逐梦的翅膀。
0: 嗯、是，再来说说这个苏轼哈、
2: 嗯，
0: 苏轼曾经写过叫做"清风袭来，水波不兴"，
2: 是，
0: 他就是消解了诗人心目当中的这种诗意和烦闷，
2: 嗯、
0: 所以他笔下的风是那种 豁达的心境。
2: 嗯，
0: 还有长风破浪会有。

0: 持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就是象征着永不言弃的勇气和希望。
1: 是的，那从温柔的微风再到浩荡长风啊，我这些诗词里面大家也都可以自己去回想回想。刚才说到风，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我们东北每年一到四月份左右，哇，那个风啊，但是我们那边应该用东北话怎么讲呢，叫
0: 贼大
1: 五了毫风的
0: 这个真没听过。
1: 那个风大的就是如果你没有戴帽子什么的，就吹得你整个脑门那个脑银子都升腾那种那种大风。
0: 真的，如果海南的朋友，就你从来没有在北方寒风最凛冽的时候去过北方，你真的感受不到那种风。
1: 会被
0: 别是东北了，我要是冬天就春节前后回我河南老家的时候，但凡北方的风一起来，就是你都走不动道的，
1: 是，
0: 就是你顶着那个风，你再弱小一点，你根本就把你再吹到后边去，就弱不禁风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哈。
1: 是的，
0: 这是今天借助今天这个日子，因为今天是6月15号，今天是世界风铃日，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了解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风文化。
1: 我们先听首歌吧，就是任素汐演唱的《风》，一起来听听看，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进入到一天认识一位诗人。

0: 下面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一天认识一位词人。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了解到的这个呢，分享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轼，苏东坡。
1: 嗯，因为他的知名度比较高哈。

0: 而且他还切切实实的在咱们海南儋州待过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在来认识认为认识一下东坡先生。
1: 嗯，
0: 早年的苏东坡呢，他的人生还是在早年的时候是属于顺风顺水，他很聪明。苏东坡的本名叫苏轼，他是1037年的时候在四川眉山出生的，他爸叫苏洵，也是一个大文学家。
1: 对，
0: 但他爸。

0: 人家说的是苏老泉二十七是吧？
1: 二十七在古代的时候都几个孩了。但苏轼到不了二十七都已经挺有名的了。
0: 对。
1: 是不是他到二十七岁的时候他都生过几个孩了。苏轼是读书就是过目不忘。然后他的弟弟苏辙在文章里边就写过说苏轼小的时候读汉书哈。一遍就背下来了，
0: 厉害。
1: 然后呢到老他还能背整篇，你说这不就是一种背诵的天赋吗？
0: 对。等1056年19岁的苏轼当时跟着父亲和弟弟进京赶考，主考官是谁呢？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在考卷里写了一篇行赏忠厚之论，欧阳修读完之后激动的当时手都抖了，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那为了避嫌给评了个第二名
1: 啊。
0: 拆开卷子一看，哎呦，竟然是四川来的毛头小子。欧阳修当场说，我要让这个人出人头地。我以为他当场说，我得把他改成第一名。然后还写了一句话，30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欧阳修了，
1: 就意思是会记得这个写卷子的人。
0: 是，
1: 所以苏轼在当时是一战成名、
0: 嗯、
1: 但后来他遇到一个转折，就是他的妈妈病逝了、
0: 嗯、
1: 他就必须要回家去守孝3年、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又考了一个这个制科考试、
0: 哦、
1: 这个是比进士更高一级的考试、
0: 嗯、
1: 宋朝300多年只有一个人考了3等苏轼、
0: 嗯、
1: 当时宋仁宗特别高兴地说啊，我给就是后世哈找了两个宰相、
0: 嗯、
1: 他说的这两个就是苏轼和苏辙这兄弟俩。所以大家来看早年他其实这个学习啊考试都是顺风顺水的。
0: 是的。然后这个时期的苏轼呢写出了一辈子最开朗的一首词，现在看来还有点过于乐观了，就是他当时在陕西当官修了一座习雨亭，就写了《望江南》，这个大家应该当时都是有学过的。春未老，风细柳，哎，咱们那时候是读习还是霞来着？
1: 以前咱们读霞，现在改为
0: 斜。
1: 嗯，
0: 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1: 嗯嗯，就是就感觉这首诗词啊，词它是很明亮的，是很无忧无虑，就跟他后来的风格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但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乌台诗案嘛、
0: 哦、
1: 和黄州的那段时间是他比较艰苦的岁月。
0: 嗯，
1: 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自己给自己取名字叫东坡的。我们来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来历、嗯、到1079年的时候，苏轼当时是在湖州当一个知州、
0: 嗯、
1: 他就写这个述职报告、
0: 哦、
1: 写的比较有文采，然后当中他就加了几句牢骚一样的话，就讽刺官员、
0: 嗯、
1: 然后呢抱怨一些新法扰民，结果他就被人翻出了他以前写的诗、
0: 嗯、
1: 就像抠字眼一样，硬说是他在讽刺皇帝，攻击朝廷，
0: 针对他，
1: 哎，对，就是那几句要命的诗、哦、然后呢就他就被抓起来了、
0: 哦、
1: 他抓起来之后就被关进了这个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是种了很多的那个柏树的、
0: 嗯、
1: 就会有很多的乌鸦，所以叫做乌台、
0: 嗯、
1: 这个案子就叫做乌台诗案。
0: 你说在以前那真的就是没办法，你如果被别人冤枉或者说就有人诬陷你，这种你就真的是翻不了身。
1: 是
0: 关了130多天，天天被审问，当时苏轼就有点崩溃了，他就感觉自己人生无望。最后呢是很多大臣和太皇太后求情，连王安石都说哪有盛世杀才子的这个道理、
1: 嗯、
0: 宋神宗才饶了他一命，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
1: 嗯、
0: 给了一个叫团练副使这么一个闲职，实际上就是监视他的居住。
1: 对、
0: 嗯、
1: 1080年43岁的苏轼到了黄州，那个时候就是也没钱，然后也没房子，
0: 啥也没有
1: 、嗯、那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借了一块荒地、
0: 哦、
1: 然后呢他还给这个地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做东坡居士、
0: 嗯、
1: 就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后来他就在自己上面自己在那儿盖房子啊，旁边还修了小亭子啊、
0: 嗯、
1: 叫做雪堂。所以你说他以前哪干过这事儿，后来就开始自己动手去种田的盖房子，日子就穷到了那种程度、
0: 嗯、
1: 每天花的钱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0: 嗯、
1: 啊，然后他还要再存一些，比如说招待朋友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朋友的一个人。
0: 对，
1: 那段时间算他生活的比较艰苦的一个时候。
0: 嗯，
1: 但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写出了比较有名的一些诗，比如说定风波、
0: 哦、对，
1: 就是他在和黄州和他的朋友春游的时候写的、
0: 嗯、
1: 说半路突然下雨了，大家狼狈的跑啊，只有他拄着那个竹杖、
0: 嗯、
1: 踩着草鞋就开始慢慢的走。
0: 是的，
1: 谁怕

0: 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在那个年那个时间段写的。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等1085年宋神宗死了，小皇帝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这个高氏掌权，苏轼呢又被召回了京城。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呀，从一个地方贬官一路升到了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后来又当了这个皇帝的秘书。但是东坡这张嘴当时又惹事儿了。他是既看不惯司马光，就是有一些旧党全盘否定新法，又看不惯一些新党的激进，两头得罪了人。等到1094的时候，宋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苏东坡第一个被开到了，就贬到了惠州，现在的广东。那在去惠州的路上，他的那个侍妾王昭云当时生的那个儿子又夭折了。你想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悲痛。所以呢，他这个侍妾也在惠州病逝了，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西江月》去悼念他。
0: 后来呢，就是他写完这首诗之后啊，就这个诗传到了京城之后，宰相一看，哟，那你的日子在那过得也不错啊，那不行，那你得再贬，就从那个时候就发配到了海南岛的儋州。然后那个时候台风啊什么的，其实对他是一种非常严厉的一种，相当于说是处罚了。
1: 对，
0: 但是他来到儋州之后，他会用那个槟榔叶去搭棚子，然后用当地的黎族的老百姓教他吃生蚝。他在这个地方也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心境去生活的，
1: 生活得很好，
0: 生活得很好。
1: 对，
0: 后来到了1100年的时候，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他被允许北归，他也是一路走一路玩，但是到常州的时候他就病倒了，等于最后他也没有能够顺利的回到老家。
1: 所以他的这一生让我们看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慨。后来呢，他弟弟苏辙就把他葬在了河南夹县。
0: 夹县
1: 按他生前的嘱咐，墓碑上只写了五个字：东坡先生墓。
0: 这就是东坡先生的一生。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教育，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群当中。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0: 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

0: 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3: 好的，
1: 给你。
4: 下班砍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

0: 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0: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7: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各位，开场曲来自五月天带来的《突然好想你》。十点，早上哈，的确，看来感冒之后这个脑子不太清醒。5: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来吧，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是的，今天我们为各位设计到多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来打打卡。首先各位可以来回复下班快乐，然后呢就会收到3张图、主要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在接下来5:30到6:30这个小时我们视频号直播当中请到的一位嘉宾。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后背景图，然后还有直播界面的上面的主题奔赴山野时光，我们挖掘到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一家人去或是亲子游的一个好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是的，另外的话，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大家如果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微信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直播中的这个按钮，或者是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就能够在线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啊，我看到帆说了，说江扬准备发门票了吗？我们都没说呢。画面有，画面里面有。
0: 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门票哈，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是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叫做牧场。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西河牧场，我们的副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
1: 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牧场，然后会出现他们家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码，大家可以扫一扫去了解一下，通过一些这个画面呢，包括他自己宣推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对这个牧场先稍稍了解一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也会请副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时候去，然后一天大体怎么安排，又具体会怎么玩，这些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
0: 其实应该是前段时间5月1号之前，因为他们当时五一是有一个系列活动的，我在网上就刷到他们那个视频，包括我们应该是同事也去采访了一下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这位嘉宾哈。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说如果今天没有抢到票的话，没有抢到这个免费的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牧场，了解一下我们在抖音平台他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也是有这个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所以也可以去到线下，
1: 大家期待一下吧。咱们派发福利的环节，到我们嘉宾来到直播间之后，咱们再把今天的福利派发给大家。是我们的门票，我们会有2个朋友可以获得，然后一个朋友可以获得2个入场券。现在画面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了，他们这个还是应该小朋友会比较喜欢上一些小动物，
0: 挺精致的。包括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哈，包括一起来戏水，一起来这个捞鱼，可能在这边这个画面当中大家不是能够特别准确的看得到。当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这组关键词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图片的，如果你已经去过了西河牧场的，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去到之后那边感受怎么样哈，因为五一他们那波的话应该人挺多的，对吧？
1: 对，他们家到了周六周天人就会比较多。
0: 是，
1: 我本来是昨天想带小朋友去一下，但是我一直想体验一个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自己搭那个窑。
0: 搭窑，
1: 就是你以前有没有体验过自己要搭窑？你要先抓鸡，你的目的是为了吃那只鸡，所以你要自己去抓鸡，然后交给他们的师傅去腌，你要自己去搭那个窑，你要生火，
0: 就是，相当于其实是个火炉，
1: 炉子，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具体后续怎么做呢？
1: 然后他腌好了之后，你就往里边放
0: 那个鸡，要需要
1: 是不是泥裹着呀？
0: 对，我也想说，
1: 对，然后熟了之后你们就可以享用了，叫窑鸡。
0: 来吧，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今天这个奖品哈，可以右下角点赞不要停，新朋友的话，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左上角那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我们稍后把嘉宾请进到我们直播间之后，今天总共是有2个名额送给大家，所以前半个小时一个名额，后半个小时一个名额。那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宣传。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去到新疆的这样一个行程，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

0: 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了解详细的行程。
1: 嗯，我们这趟行程就快要启程了，是在6月21号的时候，现在还有比较少量的名额，所以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新疆，会看到一个长长的图，还有我们导游小姐姐的微信，
0: 是
1: 可以加一加，具体去了解一下。另外哈，我们在5点半到6点半的时候会请到我们西河牧场的这个副总，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你就会知道 你特别想要去周六周天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
0: 溜一溜，
1: 逛一
0: 逛，消耗他的精力，不然在家里边可折腾了。
1: 哎，你太懂了，你太懂，就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就希望他在家能够不捣乱就睡觉，你所有能量都在外边给他消耗一下，消耗。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搜索到的比较好的一个户外的一个玩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下班快乐，另外也可以去抖音关注一下，就是可以回复关键词牧场。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那个互动话题。因为说到牧场嘛，肯定也是大家比如说周六周天的时候，不管是有孩子的家庭也好，还是没孩子的家庭也好，都想去那边逛一逛，比如说这个团建呐，或者说和三五好友露露营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问问大家哈，在海口周末都可以去哪些地方来玩，你都去过哪些地方来解锁你的假期，不管是小长假也好，还是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也好，或者说下半年的这个十一黄金周也好，对吧，很多很多的假期你都是怎么玩的，在海口周边有没有一些推荐，直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1: 嗯，你看今天周一，然后这周上班的天数本来就会少一些，
0: 是
1: 到周五就放假了，连放三天，然后再上不了几天课，小朋友就正式进入到暑假了，你可得找一些比较好的户外的地方，把小朋友拉出去让他玩一玩，晒晒太阳。
0: 是
1: 哈，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会不定期的为大家搜罗到一些好的玩的地方。
0: 嗯，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吧，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对不对？
1: 我看到平台上华华这会儿来了，然后逸璇回复了关键词牧场，帆回复了牧场，小鱼陆陆续续都来了，欢迎欢迎哈。大家今天我们准备了多个关键词，可以来回复下班快乐，也可以来回复牧场。回复牧场的话呢，是我们西河牧场他们家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码，大家可以扫进去看一看一些具体的画面。
0: 是，明天也有视频直播，我们请江老师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应该已经确定了，是不是明天是你和
1: 宇飞，
0: 对，没错哈，初次搭档的这样一个合作，大家到时候也是有视频直播，同时呢也会有福利给到大家，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哈，这首歌呢是多年前的郑钧，今天发行的这个专辑，2001年带来了一张专辑，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流星》翻唱的版本。

0: 来吧，各位，开场曲来自郑钧带来的《流星》，这是他翻唱 Coldplay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流星》。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5:23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这会儿大家如果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微信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当然今天依然是有视频直播哈，关注之后你点击直播中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目前在直播间的一个画面，同时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是前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同事然后在五一假期之前，然后当时其实是有一些活动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同步的关注关注。
1: 对，他们家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我们会一会儿留到嘉宾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具体的讲解啊。但我前天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他非常热爱做这个事情
0: 啊，
1: 然后他们也特别精心设计了，比如说兑换粮票啊，然后让小朋友去抓鸡，然后那个捡鸡蛋，就是充分的设置一些场景让小朋友融入到大自然当中。
0: 是
1: 可乐小鱼说张扬的嗓子哑了呢，感冒了，
0: 提醒大家反正我们两个病号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张扬姐是口腔溃疡，我呢是因为周六线下的活动然后淋了雨，也主要应该不在于淋雨，在回家洗了个澡之后赤脖，然后在那儿吃啃鸭脖，啃鸭脖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今天去拿了药，但是感觉应该说严重呢也不严重，说不严重呢可能得搞好几天，可能这个一两个月也有可能，或者说几周也有可能啊。
1: 反正就是生的这个病吧，它是不耽误上班的。
0: 哎，那可不一定，
1: 你还得做，
0: 不一定，可能就后边几天严重就不能来了，
1: 不能让它严重，不能严重哈。杨主任这会儿来了，然后老朋友也来了，陆陆续续来打卡了，欢迎欢迎。今天我们有视频号直播，所以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来打开。如果是新朋友，您方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
0: 对，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这会儿的话是1900多的这个赞哈，很多新朋友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看一璇上时段说到了最恐怖的消息啊，就是暑假到了还有一点点距离，这个才6月中旬哈，还

0: 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好日子可以过吧，对吧？
1: 多多陪陪孩子呗。
0: 嗯，然后小西说到了西河牧场太好玩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包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五点半到六点半的时段，我们会请进来自西河牧场的负责人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西河牧场。其实我们这个直播的画面当中就有和大家分享到，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直播哈，就能够清屏，就没有一些大家留言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情况。你看比如说右下角有一个露营捞鱼抓鸡寻蛋喂萌宠，就是他们能够在牧场当中大家去到那儿能够干的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更多了解的话，现在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牧场。牧场也比较简单哈，把这两个字一打，然后就会搜出搜到一个码，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西河牧场的这个官方的号，所以大家可以扫一扫，进入他们家看看有没有小朋友比较喜欢玩的呀，适合全家人玩的项目又是哪些。口腔溃疡就是这样，你稍微用力它又疼，你不用力这个字音它就飞了。
0: 反正提醒大家刚刚这样是感冒哈，好像近期我们同事包括美丽早上好像也是有点那个不太好的这个症状。
1: 那
0: 提醒大家就是温差其实还好，主要是大家比如说户外的这个温度比较高，然后室内的温度又比较凉，如果大家贪凉的情况之下然后又运动之后去到空调房，那很有可能就会感冒。而且现在感冒哈，不像比如说多年之前你吃个药哎就好了，现在这个感冒就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可能要拖好久
1: 啊、就自己扛不了了，得上药了啊。这会儿陆陆续续看到好多朋友来打卡了，然后贝尔王这会儿也来了，欢迎欢迎。大家可以同步把我们的视频号关注起来，然后现在就可以进入到视频号直播当中。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五点半到六点半会请到我们西河牧场的副总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上半段会有个福利，下半段会有个福利，每个朋友会有2张入场券。大家到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啊，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话是吧，谈恋爱的这个或者小两口
0: 情侣
1: 都可以到里边去逛一逛。
0: 具体有哪些就是大家可以玩的，我们稍后请进我们的嘉宾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调试一下设备，包括请进我们的嘉宾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此刻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关键词下班快乐能够解锁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图片，发送牧场能够解锁到我们西河牧场抖音的账号。大家如果今天没有抢到票的话，免费的票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抖音的平台当中了解了解。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绿光。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关于去到新疆的行程，因为马上就要截止我们的宣传了，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哈，大家可以赶紧来报名，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那我们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 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0: 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0: FM 九十点六，搜罗情报，
1: 学习
0: 好的
1: 都给你。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0: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0: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0: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7: 回家路上有点堵，
0: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8: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5:37继续锁定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怎么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
1: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呢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0: 是。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如果说我们的老朋友没有关注视频号，但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点击进去上面有个直播中，点击一下就可以跳转到视频号的画面。那我们现在画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里边给我们点赞。对，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福利要派发给大家。我们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咱们海口西河牧场的傅家祥傅总，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0: 先请我们的副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一个招呼吧。
9: 好，大家好，我是傅家祥，是西河牧场的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的牧场呢是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13镇，是一个亲子休闲戏水为主题的生态牧场。
0: 提醒大家，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话，我们依然是有奖品来派发给大家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就说好话了。同时如果你去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去过之后的一些感受哈。
1: 我们今天的福利呢，它是一个实体的券，然后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焦阳手里边现在拿的就有，上面印的是火山铜雀谷的入场券。但是它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西河牧场的，对吧？
9: 是的，对的。
1: 对，那一开始先请副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叫西河，您刚才也说是要主打一个小溪流的一个这么一个场景，怎么就这么想的
0: 啊？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9: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考虑本项目我们落座的是在海南嘛，海南整个全年的季节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做这个矿坑里的这个湖或者溪流，还有这个河这一方面，我们是在想要选择哪一方面，那本身也是比较巧，我的女儿叫露西，她有个溪字，然后我就说，那正好小溪内陆在流行这个野水这方面，我们后面就最终定调了是叫西河啊，对，然后当时这个名字也是想说简单直白的告诉我们的广大游客，我们是做什么的，并且我们里面有什么，然后所以就直接叫了这个叫西河牧场，
0: 我们有什么哈？刚刚其实我们的副总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点击一下，因为它这边不是有评论区嘛，点击一下之后就能清屏，大家就能够下面看得到我们主要运营到的是哪些方面的业务，请副总也可以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
9: 啊，我们现在整个是以这个牧场形式去做这个项目，然后从入园开始，我们全天的活动是不断的，并且我们整个牧场是不再去做太大型的这个设施建设，然后也有一些萌宠互动，比如说可以回到我们的牧场这边骑骑马啊，捡捡鸡蛋。然后跟爸爸一起去怀旧一下这个客家土窑鸡、大大窑鸡这一类，然后吃烧烤啊，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是这样的。
1: 大体是可以这样度过。那我们可以我看一下平台上刚才可乐

0: 小姨还说这是哪里？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西河牧场。
2: 是
0: 西河牧场，如果说的再具体一点，是在海口的哪个位置？
2: 我们落座于海口的秀英区啊，
1: 石山镇
2: 石山镇、
1: 嗯，
2: 就是在这个火山地质公园的附近。
1: 嗯
2: 啊，离火山地质公园是差不多有个十分钟的路程，是近的。
0: 所以如果导航直接搜西河牧场就可以。
2: 对对对，三大平台都可以直接搜到的。
1: 嗯，
2: 导航软件。
1: 大家这会儿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一些图片。那同时呢，直接来回复“牧场”的话，能够收到我们西河牧场在抖音平台的这样一个账号。因为今天名额是有限的哈，当然后续的几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派发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福利。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抢到这个名额的，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抖音账号西河牧场的这个抖音账号，也会有一些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嗯，当初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是有一些特别的选择吗？是有一个火山文化，还是说我们以前有项目在这里，现在进行了完善？
2: 当时是我们的兄弟单位有个项目在这边做了一个叫这个房车营地的。
1: 嗯，
2: 那当时他们的经营不太善嘛，然后就荒废了一段时间。
1: 嗯，
2: 在一个巧合过程中吧，就是我在来到海口看到这块地方的时候，本身是挺喜欢的啊、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去做一个这个牧场、
1: 嗯、
2: 可能也是生于我这个当爸爸的一个心理吧，然后就是想说做一个牧场这样子、
1: 嗯、
2: 啊，
1: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聊到嘛，副总的话他本人是福建那边的、
0: 嗯、
1: 然后在海南这边长大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是什么契机哎决定说我想要做一个牧场呢？之前工作和这个有关系吗？
2: 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在接触旅游业了，包括我们这一套班子也是在做。
1: 嗯，
2: 那中间就是有停滞过一段时间，
1: 嗯，
2: 是因为这个口罩的关系嘛。
1: 是。
2: 然后我们最终在这个场地完了之后，我们整个团队过来看了，就十分有兴趣嘛。
1: 嗯，
2: 并且我现在也基本人都在海口这里。嗯啊，
1: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西河。什么时候营业的？因为其实我们关注到五一的时候，这个视频其实就是在五一之前、嗯、我们的同事然后去到现场拍的，包括还采访到了我们的副总。五一应该非常非常热闹，对不对？
2: 对，我们五一当天吧，五一当天的人流量就达到了将近2100-2200多人
1: 了。哦，
2: 对，还不算说免票的儿童跟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一些、
1: 嗯、
2: 啊，免票人群。
0: 你知道我刚才听你说、嗯、就触动比较大的一句是因为我女儿喜欢，我就建了一个牧场。
1: 是
2: 是是是，
0: 她就很喜欢这种户外去撒花，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本身也经常带她去海口的各个牧场啊，包括是岛内的牧场也经常带她去逛。
0: 对、嗯、
2: 所以我说那不如我们自己去做一个这个牧场，正好在海口这一块我觉得是缺少了这种叫生态牧场的、
0: 嗯、
2: 大多是以农场为主嘛。
0: 嗯，对，
2: 它是比较缺乏互动。
1: 嗯，
2: 所以我们想说以内陆的这个运营模式来去经营这个牧场。
1: 嗯，
2: 所以牧场里面现在大部分的体验项目都是 NPC 互动。
1: 嗯
2: 啊，就比较少的那个器械互动这样子。
1: 嗯，
0: 小朋友确实很喜欢参与进去，而且是那种没有什么门槛的。嗯、
2: 是 是, 是，
0: 然后就家长又可以尽可能在旁边休息就行。
2: 对，
0: 小朋友在旁边跟 NPC 互动啊，或者是干什么的，他也会玩得很开心。小朋友遇到小朋友，他就可以在一起玩。
1: 嗯，
2: 对。
0: 你看过那么多的牧场和农场，那么你在打造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们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要不然不就同质化了吗？
1: 嗯，
2: 是。
1: 就我们牧场和其他牧场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或者是我们的优势在哪？
2: 像我们的牧场的话，在海口周边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中型吧。
1: 嗯，
2: 然后我们的整个差别就在于说，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整个是以体验式为主的牧场。
1: 嗯，
2: 像我们牧场开业的时候就会放200枚到300枚的鸡蛋。
1: 嗯，
2: 这个是一个全天候的寻宝游戏。
1: 嗯，
2: 那游客他在入园的时候他就能够跟着小朋友一起去寻找了。
1: 哦，
2: 这是有一种获得感。
1: 嗯，
2: 然后并且在下午的时候从3点钟开始就开始陆陆续续有我们牧场的活动了。
1: 嗯，
2: 像制水枪大战、5点的森林拍卖会啊，还有抓鸡比赛，
1: 嗯
2: 啊，再到晚上的这个打铁化篝火啊，这些东西基本上它时间都是挺满的一个活动了。
1: 是，
0: 但更集中可能是下午3点以后活动会更多一些。
2: 是的，是的。
0: 那个鸡蛋是咱们自己养的鸡，然后它就那里面生的蛋吗？
2: 一开始这个点子是我们自己养的鸡在园
1: 可能
2: 屋子里面。
1: 供不应求了，到后
2: 面供不应求了。是，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周边的村民去跟他把这些土鸡蛋
1: 收起来
2: 啊，收起来，我们就跟他购买嘛。
1: 嗯，
2: 这样子也能带动他们，我们游客也能捡到多。
0: 是是是，
1: 周边的经济的发展。
2: 对对对，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鸡的鸡蛋也是有保障的。
2: 对对对，
0: 它就是一个乐趣。如果他能捡到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鸡蛋，跟挖到宝一样。那你们会放到哪里？
2: 我们基本上放在草坪或者树下啊、
1: 嗯，
2: 或者一些设施的底下，
1: 嗯，
2: 都是很好找的，
1: 嗯，一般
0: 可以
1: 家。

0: 长会参与其中吗？还是更多的还是小朋友？
1: 更多是小朋友，
0: 嗯、
1: 因为小朋友他在寻找这种东西，他很兴奋啊，
0: 嗯、
1: 因为妈妈就带着他在那园区里面找鸡蛋啊、
2: 哦
1: 完了爸爸去烧土窑、
0: 嗯、
1: 爸爸就是干最累的活的那个。
0: 看看杨主任这边来了、说这个牧场啊是不是在火山口大道的东侧，他说我下班经常看到，一直说找个时间去了解一下，那就趁着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有空吧，有空就去那边看一看，希望你今天能够中奖哈、带着孩子一块去现场。
2: 是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两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来回复下班快乐，收到几个图是对于牧场基本的一个图片的了解、另外呢想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牧场，牧场到平台上就可以解锁到咱们西河牧场官方号抖音，详细的一个内容可以扫一扫进去了解一下更多的一个内容、要不然咱们发一波奖啊。
0: 是的，来吧，这波我们看看怎么和大家来分享到今天这个福利。
2: 咱们那视频号
0: 简单的方式吧，非常简单的方式，非常简单了，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牧场叫啥名字，对吧？
2: 叫啥名字？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奖小问答，
0: 是，
2: 就把这四个字打出来吧。
0: 是，你张扬已经打了，大家可以直接复制哈，因为非常非常简单。如果你刚刚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那肯定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包括在我们的直播页面当中就有火山脚下的西河牧场，所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大家这会儿如果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欢迎来刷屏，刷屏起来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当然也提醒大家，目前时间来到了5:47，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2: 我是江阳。
0: 那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在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点赞按钮不要停。看看这会儿大家已经在刷屏了，是不是？
2: 我也回复一下，如果我中奖了，我把名额让给大家。
0: 我来截屏啊，我来截屏，待会儿请我们的嘉宾，看看到底是第几位，
2: 是
0: 不是？是，
2: 再次邀请大家，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第一份福利的话，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回复咱们牧场的名字就可以了。纯靠手速哈，纯靠运气和手速。一会儿咱们截屏，然后我们的副总会给出一个数字。那么是谁中奖，到时候我会把中奖信息派发给大家的，大家这会儿可以屏刷起来回复四个字，西河牧场，西河牧场。
0: 刚刚其实我们的副总也和大家说到了，因为本身这个片区的话之前是荒废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重新的利用改造的，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因为看到其实图片包括那个溪流的改造其实就蛮有意思的。
1: 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它是属于比较荒废的状态，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兄弟单位说这里有一个房车营地，我们说什么不会吧，全都是森林。然后我们就一人买了一个水鞋就往里走了，然后拿着棍子就往里走。然后后面陆陆续续把路探出来，其实开荒的阶段还是会蛮辛苦的，但是回想起来也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水没有电，我们就是每天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出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
2: 一身泥
1: 对，一身泥过来。然后当时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原先的这些道路啊，像咱们现在看到图片视频上面的这些道路，一步一步清出来，然后再去做的规划。
2: 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多久啊？
1: 将近有20天左右的时间。
0: 那其实还是很快的，速度很快。我们什么时候开业的呢？
1: 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就是在这个以铜雀谷的名字，当时是想做鲜花为主题嘛，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好巧不巧这个台风来了4个，就把我们的付出的这个辛苦全都
0: 吹
1: 没了。然后后面我们团队就是重新再去定位这个牧场的时候，就决定说还是要以这个溪水为主题。整个海南的夏天嘛，毕竟是比较漫长的，
0: 是的，
1: 全年都比较热一些。
0: 所以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2: 非常明智的
0: idea。
2: 每天还会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笑脸在里边哈。
0: 来吧，截屏吧，新朋友哈，如果你没有关注的，没有出现前面粉丝灯牌的，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因为如果你不是粉丝的话，我们待会儿截到你那可能就跳过了，就是下一位了。我们来截屏吧，看看大家哈，这会儿直接来刷屏，刷西河牧场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端当中，看看今天我们的第一份奖品要送给谁。
2: 那我来，你用手机来截屏，我来说321，然后副总选数字，好不好？321，截屏。
0: 来看看哈，我看总共是不重复的有几位？
2: 不重复的，而且又是我们。

0: 海口音乐广播的粉丝的，大概有几个？
1: 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小西瓜不是粉丝，赶紧把这个粉丝灯牌点亮。六位，从一到六当中，我们请副总来选择一个数字。
0: 选一个数字，对，一到六，给一个数字就可以。
2: 选三吧，
0: 三
2: 吧，
0: 从二到三。三，我看一下啊。
1: 姜老师看看第三位哈，第三位是谁？
0: 一二三，是这个吗？

0: 一核对完之后派发给您，到时候来领奖哈。
1: 对，
0: 祝您在现场玩的好好的。
1: 嗯，希望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因为马上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嗯、
1: 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刚刚那位新朋友哈，叫做魏和文静，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来找到我们这边，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进去的是我们的视频号，然后点击这儿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点击没关注的话点击关注，再发送私信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我们在广告或者说节目结束的时候，把这个中奖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
0: 嗯，副总继续来，我们来聊一聊哈。你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天，就这个周末吧，我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去到现场去玩，大概是下午2点多去的话，你会帮我们怎么安排一下？2点多就入园。
2: 如果我们2点钟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先带着小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啊，先带小朋友到溪流那边去玩玩那个溪水。
0: 溪水。
2: 对，那时候天气可能稍微还热一
1: 点。有
2: 点
1: 热。
2: 对。然后把身上的这个行李啊，或者是这个包裹，可以就先放在溪流上面。然后爸爸就可以去烧一烧土窑，因为土窑它要2个小时嘛。
1: 哦，时间还是有点久的。
2: 是，他要烧。
1: 爸爸干苦力活。
2: 对。爸爸是要大概要烧1个小时的那个窑，然后焖制还有1个小时，焖制的时候就不用看了。
0: 难度不大是不是？
2: 不大不大。
0: 别吓着各位爸爸。
2: 对，它有2个版本，一个是从那个土块来搭起来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成品窑。啊，他可以选择2个难度。
0: 哦，哎，刚才还
1: 有
0: 一个，
1: 在
0: 问，对
1: 对，说这个土窑机啊，可以有帮烧，你是真的不想一点
0: 帮烧服务，
1: 一点不想干活、啊，
0: 有帮烧服务吗？
1: 有帮烧的服务，
2: 有。
1: 哦，
2: 我们最近也是这个很多广大游客啊，也都在说有没有帮烧服务，我们现在也推出了，就是说。可以直接给师傅一定的费用，师傅能够直接帮您烧，就是2个小时嘛，师傅帮您看着这个窑，帮你把窑烧好，然后把这个成品的这个土窑端到您的座位那边。
1: 爸爸不想干活就掏钱吧。
2: 对，
0: 那然后呢？
2: 然后
0: 对，烧窑了，然后呢？
2: 对，他烧窑完之后呢，就是妈妈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到我们牧场里面去捡鸡蛋啦，去看看动物，然后捡捡鸡蛋。然后入园的时候咱们就会有发这个银票，银票的话他也能够带小朋友去玩，去
1: 兑换一些
2: 去互动游戏，
1: 哦，
2: 游戏能够赚取更多的银票。
1: 嗯，
2: 因为我们3点钟滋水枪大战结束后5:20就是拍卖会了。
1: 嗯，
2: 我们每个周六日及大型节假日都会有这些活动。
1: 嗯，
2: 然后是5个玩具跟2只动物。
1: 哦，
2: 动物就是兔子跟小鸡小鸭，随机2个。
1: 嗯
2: 啊，玩具的话男生女生都有。
1: 嗯，所以其实也是引入了比如很多那种大型的景区有一些 NPC 呀，我们在现场进行互动啊，
0: 嗯，
1: 典当啊什么这类似的这样一些服务。
2: 对对对，
1: 这样一些活动。
2: 就是对，就是，
1: 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加入其中，
2: 是他沉浸式的全天体验下来，他多去玩游戏互动的话，他就能够拍得他想要的玩具嘛。
1: 是的，
2: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个牧场，就是您花的门票进来是有几率能在我们牧场回本的，
1: 是的，
2: 取决于您有没有跟 NPC 互动，
1: 嗯，
2: 有没有认真去找鸡蛋，
0: 哦，
2: 啊，抓鸡比赛的时候认不认真？
1: 是的，
2: 因为抓到的鸡也可以带走，
0: 哦，抓到鸡也可以带走，
2: 对，它就有一个20元的报名费嘛，
1: 嗯，
2: 但是那个鸡是有一个3斤多的一个鸡啦，
1: 哦，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2: 对，非常划算。
0: 抓哪里会容易抓住它不跑呢？
2: 基本上是鸡屁股。
0: 鸡屁股。
2: 对，鸡屁股。
1: 肯定还是爸爸得干这个活儿。
0: 全让爸爸玩了。然后这个朋友说自己烧窑确实有点太累了。
1: 嗯，
2: 是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体验这一方面的。毕竟我们周六日带小朋友出来嘛，还是要体验一些户外的这些手作，会更好。一方面我们搭窑的时候是需要小朋友比较有耐心的，
1: 嗯，
2: 所以爸爸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搭，
1: 嗯，
2: 把搭完之后他的成就感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并且他能够烹饪一个好的美食出来，
1: 具体怎么搭，然后有没有一些技巧，我们稍后请副总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哈，这时段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6月21号，交通九五四呢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详细的行程，同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口西河牧场的主理人傅总，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里依旧是松罗。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

0: 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3: 大家好，我是宋宋。
2: FM91.6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8: 回家路上有点堵，
6: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5: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0: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1: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1: 欢迎大家在九点之后6:07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0: 搜罗情报局。
1: 我是张扬，
0: 我是江扬。
1: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弹幕区来加入到打卡报道以及话题互动和分享的环节当中。
0: 大家今天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另外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新疆。这趟旅程呢在6月21号的时候就要正式启程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游纳纳提空中花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
1: 是的，
0: 以及生日惊喜等等，名额比较有限哈，现在呢也只有少量的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3976620142，也可以关注完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一下本次行程。
1: 是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插播一条关于天气方面的预警信息。海口日气象台刚刚在5:55的时候发布到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强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三门坡镇从5:55到7:00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工作。总体来说的话，这两天都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哈，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在线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哈，特别荣幸邀请到我们海口西河牧场的副总傅家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再次欢迎您，欢迎您。
1: 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0: 对，再打个招呼。
3: 嗨，观众朋友们。
0: 刚才副总跟我们说，其实如果到2-3点去的话，我们整个的园区也可以玩的比较充足。
1: 是，
0: 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晒了。
3: 是
0: 啊，大人可以陪着小朋友在旁边有一些玩法。然后刚才大家有说那个要自己烧窑嘛，可能会比较累。我会比较好奇说，那窑搭建起来之后，那里边的鸡怎么办？是从您那儿现成买呢，还是这个也一定要去抓？
3: 这个鸡的话，现在是有三种方式，就是他如果想烧窑是要提前一天预定的。那当天如果他现场来的话，如果我们会有多备的鸡嘛，就是多腌制的这一些食材，那食材多腌制的他也能够选择，但是他在验完卷之后就要到我们的那个土窑区去搭窑了。然后搭窑加烧窑的时间大概要1小时多一些。那在这个期间呢，等窑烧好，我们工作人员会把整套的食材端到他里面，会帮他把食材埋进去，然后给他进行焖制。等于说焖制过程中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就不用在那边等了，只要说到时候您在哪一个露营桌那边，我们
1: 工作人员就带过去。
3: 对，咱们游客还是主要体验一个烧窑跟搭窑的过程。
1: 搭窑具体是需要怎么搭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以前小学那会儿什么出去春游啊，我们可能会在土上挖一个坑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这边搭窑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步骤？
3: 我们跟您那边差不多，也是一样，
1: 一个地
3: 就是地上挖一个坑，然后用那个泥巴给它捏成那个方块，方块完再晒干，晒干完了之后就是咱们就是一圈一圈的往上垒，
1: 垒
3: 起来，最终就是给它垒成一个像炉顶一样的那种。
1: 然后有一个下面是有一个空间的，
3: 对，
1: 然后再比如说垒起来了之后，再用泥巴把它糊起来。
3: 是先不用泥巴糊的，是先它搭完之后就开始烧，把土块烧红了，就是把那个木材放进去烧。土块烧红之后呢，会把顶先给它敲掉一点，然后整个食材放进去完之后，整个再给它敲碎，然后整个埋住，再重新上面再覆一层土，也跟您刚刚说的封泥是一样的。
1: 大家去到现场就知道了，
0: 对吧？应该不会特别难
3: 不会特别难。
0: 我感觉动手能力真一般。
3: 对，就是它有好几个版本可以选嘛，我们也有成品窑，只需要简单搭建就行了。
0: 对，这是您刚才说的提前预约，然后我们有这个窑，还有那个鸡是腌制好，那你也可以自己去抓。
3: 对，也可以抓完之后再补一定的这个差价费用，我们会帮您把鸡处理好再腌制。然后您同时去搭窑。

0: 其实跟正常的土窑过程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说可能您自己抓的鸡啊，或者自己选的一些比较肥比较大的这一些，您可能就吃的比较香一点，
1: 嗯，
0: 其他基本是没太大的差别的。
2: 是，
0: 嗯，
2: 我看到有朋友应该是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到西河牧场这边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把它这个当作遛娃圣地嘛，小朋友去那边可以玩什么？我们再请这个副总来和大家讲详细的分享分享。
0: 是，正常我们在10点钟开园的时候，就会在园区里面放大概就是200-300枚的土鸡蛋嘛，
2: 嗯，
0: 具体取决于说我们当天跟农户收了多少枚鸡蛋，但是正常是200枚以上，
2: 嗯，
0: 然后家长在10点钟来的时候就能开始去寻找鸡蛋，然后利用自己手中的银票跟我们的 NPC 去玩互动。因为您赚的银票越多的话，下午5点的拍卖会就是越有大概率，就是您今天的行程会回本，
1: 资本越多。
0: 对，小朋友今天能玩得很开心，然后带着玩具，等于说把开心的心情也能够带回家里面。
2: 嗯，
0: 然后在我们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制水枪大战。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水枪大战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玩的啊，也很多小朋友在玩。那制水枪大战结束后，就到我们的拍卖会，5:20拍卖会。拍卖会结束完就开始到我们的抓鸡比赛了。抓鸡比赛就是7岁以下的幼儿组跟7岁以上的少年组，
2: 嗯，
0: 啊，就是这两组。
1: 嗯，
0: 然后我们最近也是有在组织家长抓鸡，
1: 哦，
0: 因为很多家长小朋友没抓到之后，
2: 尝试尝试，
0: 对，小朋友没抓到之后就开始
2: 哭闹了，
0: 哭闹啊，然后爸爸没办法就问说能不能大人去抓。
1: 嗯，
0: 也有很多这个爸爸抓到的时候就很开心啊，爸爸也没抓到，嗯，那个小朋友就说都怪你，
1: 那你们准备的那些鸡应该是比较灵敏的，嗯，
0: 都是比较灵敏
2: 散养的走地鸡是不是？
0: 对，都在我们园区散养，然后我们园区有一部分圈养的，
2: 嗯，
0: 圈养的那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抓鸡套餐，
2: 嗯，
0: 它那个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2: 嗯，
0: 你想要瘦一点还是肥一点的，或者老一点嫩一点的，就可以自己去挑选，
1: 哦，嗯，
2: 就选择的范围会更多一点点。
0: 对对对，
2: 嗯
0: 嗯。
2: 大家这会儿的话，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来回复个念词“下班快乐”。我们在这里准备到了一些图片，同时呢，也可以来回复“牧场”，因为这是我们准备到的西河牧场在抖音平台的这样一账号。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在那边开启视频直播，可能也会给到大家一些优惠的福利和套餐，大家可以详细的来关注关注。
1: 嗯，
2: 包括这会儿我打开了，应该是大众点评也会有一些套餐哈，双人通票的，还有这个单人通票的，以及158的这个窑鸡套餐，还有这个2到3人的烧烤套餐。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就是我们除了现场去玩之外的话，可能3-5好友去那边是成年人，
1: 对，
2: 那也可以去那边露露营啊，吃吃烧烤啊，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对对对，
1: 我们那边有一些露营的装备已经是准备好了，
0: 嗯，啊，对，露营的天幕桌椅都是准备好的，包括吸流啊，还有我们自己这个在成都收罗过来的这个成都小麻将，
1: 哦，
0: 就是脚可以泡泡那个吸流，
2: 嗯，
0: 然后在那边打打牌呀，聊聊八卦呀，然后搓搓麻将都是很好的，旁边也有小孩游玩的设施，
2: 嗯，
0: 所以家长基本上就可以在那个旁边的露营区啊，
2: 嗯，
0: 去做自己的活动，小朋友可以在旁边的溪流上面自己玩自己的水。
1: 那可以带上自己的设备吗？
2: 嗯，
0: 可以带，可以带，
1: 也可以带哈。
0: 是我们专门有为这个户外的爱好者啊提供了一片草坪，
2: 嗯，
0: 啊，那个草坪也能看到我们的打铁花的。
2: 嗯，
0: 他如果想去那边搭天幕、搭帐篷也都可以的。
2: 嗯
0: 啊，并且那边也有水源。
1: 如果是现在这个天确实比较热，嗯，它真的会成为大家考虑还要不要出去玩。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怎么去遮阳，怎么让大家到园区没有那么的热？
0: 有的，我们现在整个牧场来说啊，溪流部分的话现在在安装那个水雾啦，
2: 嗯，
0: 造雾机，到时候您在端午的时候来的时候就能够，
2: 就有了，
0: 对，就会有造雾的功能了，
2: 嗯，
0: 然后您到时候在烧烤的过程中水雾在身上，它是起到一定的降温
2: 作
0: 用嘛，
2: 嗯，
0: 然后我们在其他区域都放有这个风扇跟大型的这个水冷扇，
2: 嗯，
0: 啊，这个水冷扇也能帮大家有一道那个
2: 降温
0: 降温的这个，
2: 嗯，
0: 这个功能。
2: 哎，我前两天其实刷到小红书，有很多博主就分享到，我们今天这个背景图当中应该是没有，但是其实就是在那个小溪流的这种位置，应该也是我们后续搭建起来的，对不对？
0: 是 是。
2: 然后我就看到一张图片，就是成都的那种。竹子编的那种小的桌子，然后4个小的那种椅子，
0: 啊，
2: 然后旁边支了一把伞，上边就是那种小的麻将哈。
0: 对 对。
2: 所以家长朋友们，就如果约上3-5好友，把孩子遛弯，就园区当中就不用管了，你可以在那边约上3-5好友烧烤、打麻将，惬意的放松方式。
1: 哎，是是是，像这种就是如果你一个家庭去，有一个家庭的玩法，那你好几个家庭小朋友约在一起，你大人也可以聚在一起，各有各的玩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
0: 对 对。
1: 你还会没事在里边玩一玩吗？还是你在里边心情已经是上班的心情？
0: 对，已经是上班的心情了。
2: 我很好奇，家里面女

0: 儿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现在他是4岁快5岁的状态，他周六日其实他也会在我们牧场里面到处溜达。
2: 他最喜欢玩哪个？
1: 他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现在推的这个溪水啊，因为可以玩水枪。
2: 他会打麻将啊？
1: 啊，不是溪水，溪流，
2: 溪流
1: 好像就是在溪流小孩嘛，毕竟你
0: 踩水啊，
1: 对，踩踩水，玩玩水，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充气的这个小艇啊，它也可以在溪流上面飘着飘着，像小船一样的啊。
2: 哦，
1: 他最近是非常喜欢玩，之前是喜欢说带其他小朋友捡鸡蛋
2: 啊，
1: 他知道我们阿姨比较经常藏
0: 哪
1: 了。
2: 咱们家的定价大概是去怎么考虑这个定价的范围？
1: 我们现在的定价的话是这个29.9一个单人，50元双人嘛，
2: 50元双人。
1: 对，
2: 那多小朋友的免票是按照年龄还是按照他个人？
1: 按照身高，
2: 按照身高，
1: 1米以上的话大小同价，
2: 哦，
1: 啊，1米以下是免票的。还有咱们这个军人、退役军人，在不在役的都免票，啊，还有我们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都是免票的
0: 。
1: 是，
0: 我看有朋友在问，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叫摇机套餐哈，158大众点评当中那个套餐。想问一下，这个是包含具体哪些内容？他在说到这个事情，
1: 是包含了一只鸡跟2个玉米、4个土豆、4个红薯，整个是帮您腌制好，然后包上锡纸的。
0: 然后大概是几个人能够吃呢？或者说，如果比如说自己还带了一些
2: 小吃的
0: ，
1: 一套的话，正常是够一家三口、一家三口是够吃的，因为它的主食也是比较多，像我们有些客户他会找我们要锡纸，我们有时候也会提供给他，比如他想摇海鲜，他想摇牛肉，就在摇鸡的，
0: 他自己带来的是吗？
1: 啊，对，自己带来的，他就一起放到那个窑里面去焖了。这都是可以的。
2: 那多久一整只鸡就熟了？
1: 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对，因为它温度就相当于是古法的一个微波炉，就相当于以前啊，反正我们现在土窑鸡，如果说大家
0: 就像那个什么武侠传奇当中那种叫花鸡，对吧？
1: 啊，对，类似叫花鸡，就是很多我们这个客家土窑鸡受老一辈的欢迎是比较多的，就带着孙子孙女去啊，想我们那个时候啊，哎呀，那个环境啊，就是这样子去煮东西啊，然后就啊。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19，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2: 我是焦阳。
0: 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口西河牧场的主理人傅总，坐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在西河牧场我们可以怎么玩。大家如果之前有去过的，包括五一假期哈，我们刚刚说到其实人挺多的，那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呢应该人也不少，所以大家如果去过的可以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去过之后的感受如何。那没有去过的，我们今天是有免费的票要送给大家的。
2: 是，那我们现在在派发今天的第二轮吧，好不好？我们仍旧是以有奖小知识问答的形式吧。
0: 啊，
2: 傅总，要不然您想个问题呢？难不难看您。然后大家听完了傅总的问题之后，仍旧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告诉我们答案啊。
1: 好，
2: 想一想吧，别太难吧。
1: 啊，那我就提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森林拍卖会是在几点钟？
0: 森林
2: 拍卖会，好像刚才说的是个几点20，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给大家说几个选项吧，给大家说几个选项，请傅总。
1: 对，
2: 那对 A、B、C 三个选项
1: ，A 是3点 ，B 是5:20，然后 C 的话是6点。啊，
0: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因为刚刚已经说了，对吧？大家发送正确的答案，在平台当中来看看到底是几点20。
2: 那对，巧一说
0: 到大这儿了，提示到这儿了，朋友们。小鱼说到了5:20，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正确哈。
2: 对，
0: 发送到平台当中。好的，
2: 大部分回复的都是对的，都是对的。
0: 对，
2: 就这个点儿，他会有一个小朋友的拍卖会。
1: 对，
0: 因为一旦发送了一个正确答案的话，那肯定就是大家跟对行了。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题目哈，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赶紧发送正确答案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评论区，我们待会儿继续来抽出今天的第二位中奖的朋友。
2: 是的，这个拍卖会只能是小朋友参加吗？
1: 大人也能参加，
2: 只要是手里有银票就可以了。
1: 对，手里有银票的都能参加。
2: 而且刚才您还说，就是你可能一次觉得自己的银票赚的不够，那你下次还会来玩，你就可以攒一攒，就可以把那个大礼物给他拍走。
1: 对对对，
2: 这也
1: 是
2: 个妙招。
1: 他这个票是没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每周六日及大型节假日他都能使用的。
2: 好，
1: 对，
0: 提醒大家发送正确答案哈，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评论区当中来分享正确答案。萌萌说到6:20，那肯定不对的，发送到后台当中了。评论区

0: 海口音乐广播这会儿视频号正在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的直播，直接通过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大家来刷屏，我们稍后依然请出副总321倒计时，看看今天最后一个奖品花了我谁家。
1: 嗯，
0: 如果今天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我们后续几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派发的。
1: 没错，后续在派发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给大家做预告哈，也会给大家送出两张票这样的一些福利的名额。来吧，那我们这一轮开始截图吧，还是有劳副总说一下321我们截图。
2: 行，321
0: OK， 我来看一看。
1: 对，副总这么远距离看不着我们、这个、
0: 不重复的应该是有方宇巧音蕊，我先不说名字了。1、2、3、4、5位朋友，1到5当中请这个副总来选择一位。
2: 那就还是第三，
0: 一
2: 个中间。
0: 来看看江阳姐这边，来看一看哈，
1: 看一下啊、
0: 恭喜到的是这个，感觉挺经常中奖的，看看到底是谁？
1: 是这位吧？
0: 应该是吧。
1: 好，
0: 来，
1: 那就是易璇，
0: 恭喜易璇，
1: 恭喜易璇，
0: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把这个中奖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我觉得下次我们要规避一下这个中奖的朋友，经常中奖的朋友跳过。
1: 你这样说人家会不高兴。一璇就会不高兴的。
0: 恭喜一璇，
1: 然后来我们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中奖了，我们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尽快哈。我们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信息已经一会儿我就发出去，然后大家要跟我们的导播老师电话联系一下，在端午节放假之前把我们的票取走，这样大家在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就可以到现场去玩了。
0: 是的，
1: 我刚才问了一下，咱们拿着这个票呢，它没有这个
2: 时
1: 间段的一个限制，只要是咱们牧场营业，然后咱们的听众朋友拿着这个票都可以随时的去进场就可以的。
2: 对的对的。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应该是牧场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会有我们西河牧场的抖音账号。平时他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套餐的价格，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买了票之后同样可以去到线下。那更重要的是哈，大家可以来联系到比如说后续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他们一些福利呀、啊，都可以来关注关注。
1: 是的，副总，我想快问快答一下，因为你对牧场肯定非常了解嘛，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有没有你最偏爱和钟爱的哪一只小动物？
0: 都有哪些动物？先请副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现在牧场的话是有3匹比较大的马，跟1匹比较小的
1: 马
2: 啊，对马，然后还有这个梅花鹿、兔子、鹅、孔雀啊、浣熊这种。现在是以上这几种动物啊。
1: 你最喜欢哪个？
2: 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梅花鹿吧，因为它当时来我们园区的时候也就4个多月大的样子，还是一个小鹿。那现在从因为我们整个建设的期间是有这个到6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所以它现在已经将近1岁，那也是比较活泼的状态了，也算是从小看到大的。
1: 它也是比较亲人的哈。
2: 对对对，它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很贪吃。
1: 咱们牧场因为小动物会比较多，如果小朋友年龄段比较小的话，有要提示的吗？
2: 有，
1: 他们可能会动手抓什么的。
2: 是，我们会有阿姨在那个牧场里面去巡，特别是我们这个萌种区域是单独围出了一块的，里面会有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入园的时候会发手套，正常是发1只手套，就是咱们投喂的时候，虽然说都是食草动物啊，但是毕竟是动物嘛，咱们还是要有一个安全的这个措施，对，戴上手套去投喂。
1: 哪个地方是最适合大家去拍照的？
2: 最适合大家拍照的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溪流吧，因为我们的整个牧场的主要的核心点也是在我们溪流，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啊，那个日落洒在溪流上还是挺好看的，金灿灿的。
1: 所以一天当中牧场最好的最漂亮的一个时间就是在落日前后嘛。
2: 是是是，就是落日，然后在晚上的打铁花也是很好看啊。
0: 打铁花的话具体的时间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是正常的工作日还是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然后会有，
2: 就周六日及大型节假日，周六日节假日都会有这个篝火晚会跟打铁花。
0: 那比如说马上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
2: 也有的，也有的。
0: 然后周六周天其实也是有的，
2: 也有的。对。
1: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大家伙没有拿走我们的中奖的票的话，没关系，后续大家多多收听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我们还有一些名额是给大家做好准备了，大家来收听节目就有机会来中奖。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就是牧场，您会收到一个图，会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副总所在的这个西河牧场他们家的抖音上的一个官方号，可以进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又上新什么啦，
0: 是的，
1: 哪个地方是最适合拍

0: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溪流上的什么竹编、小板凳、小麻将，对，那个图片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那种悠闲时光。
1: 看到小龟这边问到一个问题啊，说牧场上午有什么活动吗？几点开始营业？请副总这边帮忙解答一下。
2: 上午的话是10点钟，然后刚开园的话就有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寻宝活动，也就是我们跟周边村民寻的这个土鸡蛋，然后在 NPC 互动也在我们开门的时候就同步开始进行了。
1: 所以我们营业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傍晚还是
2: 晚
1: 上？
2: 晚上的9点钟。
1: 晚上九点钟，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哈、啊，大家任何时间段，当然肯定是你待的时间越长的话，可能就有机会赚回本的这个概率就更大。
2: 对对，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在10点钟就蹲着，然后就猛猛的进去跟这个 NPC 互动了
1: ，
2: 开始在里面赚银票了啊！这是我们老的这个客人啊，他们就是会去。重点是在赢票，
0: 已经有经验了。
2: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派出去的玩具啊，大概在市场价都是要到80-90块钱的。
0: 哦，还是买的比较小朋友比较喜欢又安全又品质的这个玩具。
2: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垒窑，然后窑机，就一定要提前预约，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会忘掉，他不太知道要提前预约。
2: 能提前预约最好可以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提前预约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多腌制一些食材啊，对，这些食材都是有在备着的。
0: 那怎么去预约呢？
2: 就是预约可以拨打我们这个抖音的这个电话，或者联系我们官方客服啊，都可以预约。
1: 我看应该是大众点评当中会有一个电话，大家到时候直接通过那个渠道应该也是能够和我们的客服来沟通的。
2: 对对对，是，直接拨打电话就行。
1: 时间马上快要结束了哈，节目最后我们再请副总来呼吁呼吁大家吧，欢迎大家去到西河牧场，我们这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欢迎大家去到现场的。
2: 好，我们现在这个牧场啊，是属于海口这边一个生态的一个牧场，也是整个海口唯一一个以溪流为主题的这个生态牧场。那整个牧场的主题呢，就是您来，只要您有带小朋友认真玩，哎，手机没有多看看的话，都是有概率回本的啊，都是有概率回本的。
1: 希望吧，就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真正的能够放下手机和孩子一块儿去到西河牧场共同成长。
2: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篝火晚会我们都会呼吁这个家长小朋友啊，就是周六日的这个亲子时光是很难得可贵的，因为我自己也看着我女儿一天天的在长大，所以能够在周六日陪伴小孩的时间还是比较少啊，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说在我们牧场玩得开心，带小朋友寻找一下小时候的一些乐趣啊，捡捡鸡蛋吃水枪之类的啊，
0: 带上小朋友带上父母，可以一家其乐融融的到西河牧场享受一天半天的这样难得的户外时光。
2: 对，
0: 谢谢您的推荐，谢谢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再次感谢副总和我们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搜罗情报局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会继续和你聊到更多的内容。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那我们待会儿见吧，各位，
0: 待会儿见。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

0: 加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正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7: 回家路上有点堵。
8: 情报搜罗不迷路，
9: 下班信号已发送。
10: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8: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8: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10: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8: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7: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1: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8: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

0: 这是来自林忆莲带来的《纸飞机》，6: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和打卡报道。
1: 嗯，看到平台上爱服了说能看到地址吗？那是我们刚才那个嘉宾在线的环节说到的西河牧场，是不是？
0: 嗯，
1: 您可以直接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去搜西河牧场，大概的位置就离火山口那个公园不是特别的远，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去的话，白天我可能会爬爬火山口那座山，然后下午就会去西河牧场去那儿玩一玩他的一些互动游戏。
0: 嗯，这位朋友应该在说上次他中奖的这个信息哈，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已经把你的信息给登记了，所以你到时候等一下快递就可以了，因为你是在省外，为数不多的就是在省外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能够中奖的这样一些朋友哈。
1: 哦，
0: 嗯，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另外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节目当中依然会开启视频直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近期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这边有一些系列活动，到时候呢是雨飞和焦阳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
1: 嗯，没错，这个是我们明天节目的一个安排，然后在这周四的话我们同样会开启视频号的直播，那就是6月18

0: 618，618我们请到的是宝华，
1: 对，
0: 我们916的老
1: 朋
0: 友
1: 了，
0: 陈曦陈总，还有一位小姐姐会一起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解一下他们家在6月18号真的推出了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些折扣，比如说房券呐、然后夏季的专属的美食套餐呐、这个是在本周四啊放假的前一天，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刚刚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因为大家通过视频号也能够看得到哈，火山脚下的西河牧场，请到了我们西河牧场的主理人，应该是我们的副总，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关于西河牧场主要运营的一些方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马上到来的端午假期就可以去那边逛逛一逛。那如果已经中奖的朋友们，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你的时间，如果没有中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续几天的节目，依然是有奖品来派发的。那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牧场，了解到我们在这个抖音账号官方的平台，后续他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也会有一些福利套餐，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到时候去到线下就可以了。
0: 看到我们的平台端刚才好多留言没有看到哈，巧音说的是好久不中奖了，都听到名字了。
1: 因为刚刚他是第一个嘛，然后我们按照应该是一二三的顺序排下来的所以就是给到了一璇，没有中奖没有关系，明天节目当中还是会来派发的。包括我们刚刚说到嘛，这个价格其实能薅羊毛我们就薅羊毛，薅不着我们就自己买也是可以去订、
0: 对，我觉得他们这个定价还是比较合理的，29.9元，然后如果是一米以下的小朋友呢也是不收费的，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也是不收费的，可以有一下午的时间在那里好好的待一待，羊这会儿来了啊、欢迎欢迎。
1: 是的，来吧，我们在这儿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电影方面的这样一个资讯哈。因为说实话，其实端午档最近上映或者说计划上映的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在说应该是17部，好像这两天又开始增多了，18部，有18部电影在端午假期轮番上演，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到时候可以去到线下，去到电影院来看一看。比如说6月19号这一天，雷佳音和胡歌领衔主演的冯小刚导演叫做抓特务，应该是胡歌扮演的这样一个特务的角色。
0: 6月19号上映时间6月19号。然后还有一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是两位比较年轻的这个演员担任的主演，王源还有文琪，这个电影是属于科幻爱情片。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同样是在6月18号这一天哈，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熟悉，叫做永恒的光华。那还有任达华和江一燕在6月19号主演的这部电影，这天上映的叫做北回归线以北，是剧情和家庭类别的这样一种题材。
0: 那还有一个是重映的电影，就是大鱼海棠，可能之前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动画了，它动画和奇幻这样的一个类型，上映的时间是6月19号。还有一个影片叫做绝密任务，一看就是那种动作战争犯罪题材的影片，
1: 是
0: 余文乐还有余文文以及卢靖姗，对吧，他们三个是作为主演，6月19号上映。
1: 对，包括在6月19号还会有很多系列惊悚这个电影来上映，比如说酒店404惊魂、恐怖直播，还有什么封门村惊魂等等等等。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期待很关注的，那还是那部就是已经出到第5部的玩具总动员 5, 对吧。
0: 这个上映的时间是6月19号。以及有一个一看就是温情的片子，叫做爸爸我爱你，张永达主演的，时间呢也是6月19号哈。还有爱是愤怒，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来做过介绍，6月19号王安宇和王玉文共同主演的，它是一个爱情片剧情片，爱是愤怒。
1: 因为其实21号这一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父亲节，对吧，所以呢好像2部电影都是和爸爸有关的。6月21号这一天也会有一部聚焦这个剧情青春家庭类题材的《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都是和父亲这个角色这样一个节日有关的，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
0: 我们现在看《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这个宣传图，就感觉是要泪目的，要哭的这个影片。
1: 是的，总之这个端午假期有非常多的电影在等待着各位去到电影院。当然，其实我们也不排除肯定会有不好看的，你就精挑细选。我们刚刚其实说到好几部，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包括这两天也在热映当中的《三个字的名字》的，很多朋友也在推荐哈，都可以去到电影院来看一看。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刚刚说到了要去玩，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会儿的话，就是去户外呼吸嘛。所以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带来的《跟着感觉走》。

0: 这是来自张震岳在去年带来的全新专辑，就叫跟着感觉走，所以这其实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6:50，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西河牧场，也欢迎大家马上到来这个端午假期哈，去那边好好的看一看逛一逛，
1: 可以去享受一下美好的户外时光。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新疆会解锁到这一趟8天北疆环线之旅，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游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还会赠送您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然后新疆歌舞晚宴、生日惊喜等等。名额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马上我们也要这个启程了，所以此时此刻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呢您就发送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会收到一个长长的旅行的图的介绍，也可以加一下我们导游小姐姐的微信，了解一下本次行程的具体内容。
0: 是的，这个行程哈，因为马上就要结束招募了，应该是到这周的周二的这样一个时间哈，今天是15号，对，没错，到明天就截止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新疆的，尤其是可能很多家长，比如说孩子已经高考完了，哎呦我的天！

0: 那这个感冒太难受了啊，孩子已经高考完了，然后所以呢，孩子想，这个家长想带着孩子一块去遛遛弯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团其实就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如果等到比如说暑假来的话，那这个机票价格可能会有所上涨，同时暑期的人会比较多，所以体验感也不是那么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绝对不会踩坑。
1: 是的，刚才说到了这个高考不是都结束了，到了六月份的话，也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0: 那今年如果高考的话，各位考生准考证还有大用处啊，大用途。这个准考证或者是学生证，您可以享受到海口岸演艺中心有好多好多剧目是50块钱，
1: 嗯，
0: 就是可以买到它的这个票的，就是需要您拿着准考证或者是学生证到海口岸演艺中心的售票中心前台这个地方来购票，有一张优惠票的这个名额是不可以转让的啊。
1: 嗯，
0: 它里边有哪些呢？我刚才看了一下，有挺适合年轻人看的，比如说综艺舞台秀，叫做《今夜喜剧秀》，这是在综合剧场，6月19号，就是本周五晚上的7点半。还有呢，天堂乐队33全国巡演，
1: 嗯，
0: 这个演出是在6月23号，是在下个周二。以及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带来的话剧叫做《三个火枪手》，这是咱们以前读的这个名家大片了。
1: 是，
0: 也是可以50块钱就可以买到原价180块钱票档的这个演出票的。
1: 嗯，还有就是7月份，因为其实现在说起来的话，张扬下周一出差，然后回来之后，其实就差不多到月底了，然后再回来其实就已经7月份了，对不对？7月1号也会有一些系列演出，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啊。
0: 7月1号有一个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音乐剧，
1: 还有、就是、
0: 这个是在海口演艺新空间综合剧场来演的。
1: 嗯，也是凭借这个原件哈，准考证的原件，学生证呢可以享50一张，购买这个价值应该是180元的这个票档的演出票。所以总之这个准考证啊还是很有用的，大家千万别说我又考了试就把它扔了，对吧？
0: 还有如果近段时间大家想要去看一些演出的话，尤其是端午当中的一些演出和开票的一些信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岸演艺中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是15号哈，6月17号的话，晚上的8点钟有一场幻月交织光影新章的这个是音乐会，同时在6月19号有一个岁月流金声影江湖，同样也是音乐会。
1: 是
0: 6月19号还有一个今夜喜剧秀之罗马假日，但它这个罗是那个骡子的骡，
1: 对，
0: 罗马假日。
1: 嗯，还有6月20号，包括6月20号这天应该是有2场演出，一个是舞剧哈，俄罗斯莫斯科的芭蕾舞团天鹅湖，那还有一个是儿童剧国王的新衣。
0: 嗯，
1: 那19到21号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有和大家说到过的，叫做疯狂研究动物研究所
0: 疯狂的
1: 科
0: 普日
1: 志，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去到线下来好好的加入，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能够加入其中的沉浸式的互动的，所以欢迎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现场。
0: 嗯，应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有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获奖的，然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天带着小朋友去体验了，感受如何也可以在我们的群聊或者在平台上来反馈一波。
1: 嗯，
0: 想要带小朋友去看这个剧的话，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那你可能要抓紧时间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票，买靠前或者更居中一点的位置会更容易被演员给选到，然后上台上去互动。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巡演，如果没有加场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在6月21号在海口的巡演就正式结束了。对，可以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带小朋友到现场去看一看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
1: 嗯，看到小五来了，这会儿回复到了关键词下班快乐哈，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时间来到了6点55分，继续来看到可，刚刚我们新朋友应该是关注到了我们回复到了新疆这个团，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名额，同时招募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马上就要计划买票了，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的，7180元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平台当中往返的机票其实就是不便宜的。那同时这个价格我们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除了机票以外，8天7晚的这个住宿，8天7晚的饮食，8天7晚的景区门票，8天7晚的景区的摆渡车，所有内容只要是你不再另外的消费，那就完全覆盖了。所以7180元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新疆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0: 对，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多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也可以回复新疆，也可以来回复我们在上个时间段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分享到的西河牧场，大家可以来回复牧场，了解一下大概的一个内容。本周呢我们搜罗情报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会不定期的进行开播，然后也会有不定期的一些福利要派发给大家。
1: 是的，我们请张老师找一下那首非常熟悉的歌哈。也再次感谢大家，因为时间来到了6:57，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待会儿在歌曲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就把今天的视频直播给关掉了。明天依然是有视频直播。

0: 到时候是宇飞和骄阳在节目当中，应该还是在5点到7点的时段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
1: 嗯，
0: 张扬先休息两天啊，
1: 休息两天，感冒了要休息休息。
0: 到时候我们再见吧，各位，拜拜。
1: 来吧，再见。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已唤醒千年

0: 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有哭没有说。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

0: 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0: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次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发现我还是不太会蹭热点，这不是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我才倒出空来，或者说才准备好跟大伙聊聊高三学习的沉重压力。当然我想聊的并不是高三孩子们到底有多辛苦，反而是一个反方向的视角。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为什么明明很多人已经自由了，摆脱了高三沉重的学习负担，上了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反而特别怀念高三的时候那种按部就班的，哪怕是背着沉重的压力，但是依然有稳定的节奏和明确目标的那一段岁月。当然在现在这个已经习惯了加速和随时转弯的时代，有些词汇一提起来呢，好像空气中都多了几分焦灼感，比方说高考这个词儿。关于这个词的所有的记忆、想象，或者正在经历的高考生们的阵痛，每当夏天的风开始轻轻吹起，带来蝉鸣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的时候，这些都会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在当下很多语境里，我们习惯于去解构它，甚至去批判它，说高考是一场一考定终生的豪赌，仿佛这样的一场赌局呢，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沉重感。但是如果我们试着站在时间河流里，把视线稍微往后退一退呢，我们会发现生活很吊诡的地方在于它足够的重，重到像一块生铁一样砸进了我们生命的某个节点上，反而成了在起风时能帮我们稳住船身的足够稳定的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这种沉重，去追求轻盈，追求没有束缚的自由，但是真正走过一段路之后才会发现，没有锚点的轻盈往往伴随着无处安放的失重感。失重感让人感觉不安全、不踏实，因为这种重量本身是在我们最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撑起了一片最踏实的阴凉。这种安全感有些病态，但是也非常真切。当整个世界在要求一个人迅速长大，去面对无边无际的选择时，有那么一个庞然大物突然横亘在路中央，把所有可能性都压缩成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时候，沉重反而变成了一种屏蔽噪音的屏障。我们没必要去思考下个世纪的世界走向，不必要去权衡复杂的利益网络，只要把头埋进那一叠散发着油墨味的纸张里。一张纸当然很轻，可是当它们成百上千的堆叠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物理上的重力，把所有漂浮在半空的年少轻狂给死死钉在地面上。那是一种不需要对未来负责的片刻的安宁。所有责任都已经被具象化成了一个分数，而分数的背后有一整个社会体系在为这种纯粹性买单。我们曾经抱怨过那种生活单调的像是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严丝合缝的咬合，容不得半点差错。可恰恰是这种连呼吸都已经被计算好的节奏，让我们免于陷入更大的虚无。在极端的秩序感里，所有微小动作都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合理性。

所以站在现在来回望过往，把那一段生活的碎片一个个切开，会发现这些画面其实单调到有点可爱。黑板一角的那个倒计时，数字每天在不容置疑的减少，空气里除了粉笔灰的味道，还有各种牌子的清凉油、风油精混杂在一起的刺鼻气味。每个人的桌面上都像是筑起了一座座小型城堡，有模拟卷、错题本和各种颜色的荧光笔堆砌而成。

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其实很少有时间去思考太远以后的事情。世界被浓缩得很小，小到只有这么一张课桌的方圆之地。早晨踏进教室的时候，阳光刚好会照亮空气里漂浮的尘埃，在午后昏昏欲睡的时候，旁边人在演算纸上沙沙的笔尖声就是最催眠的背景音乐。晚自习下课以后，路灯会把每一个推着单车回家的背影给拉得老长。这样的生活当然是沉重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有对不完的答案，还有排名公布的时候心里那一阵密密麻麻的刺痛。可是这种重也带来一种奇异的秩序感，因为目标极度明确。目标明确到不需要在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去纠结我今天要干点什么呢，或者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何方呢。这种有根的感觉在往后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当课桌被拉大到办公桌，当方圆之地扩散到整座城市，那些明确的数字跟刺鼻的气味全部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所以人们开始怀念那种被试卷堆满的窒息感，本质上也是在怀念一场不需要自我审判的确定性。那一段时间的痛苦是具体的，它可以是一道解不出来的几何辅助线，可以是一篇你背不熟的文言文，而这些痛苦只需要花时间就可以找到磨损他们的办法。那一只巨大的船锚就定在那儿，把所有飘忽不定的情绪、年少时无处安放的迷茫通通死死地给压在原地。它不需要你去探索广袤无垠的世界，只需要把眼前的这一段知识抠得再明白一点。这种极致的沉重之下，生活反而呈现出近乎纯粹的透明度。每个人都在透明的轨道里奔跑，虽然拥挤吧，但至少没有人会迷路。

很多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过于宏大和沉重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抗拒，会觉得啊，它限制了各种可能性，它钳制了一些属于每一个具体个体的个性，觉得它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把青春的灵动还有自由都圈禁在小小的教室里。但生命不是需要一些地心引力吗？当一种负担完全缺失的时候，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反而会陷入到比空气还要轻的虚无里，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氢气球飘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全都是一望无际的没有边界的空旷，那种感觉其实比被重物压住还要让人不知所措。所以高三那段时期的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用一种确定性帮我们对抗了这种虚无，那种真切实在的感觉是脚掌踩在泥土里的质感，是因为背不出单词而产生的焦虑，是模拟考考砸了之后趴在桌上偷偷流的眼泪，是跟同桌背着老师的眼神偷吃一包零食的时候的相视一笑的默契。这些体验之所以那么浓烈，那么让人刻骨铭心，就是因为他们都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容器里，因为有压力，所以每一个微小裂缝漏进来的光都显得格外的耀眼。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沉重作为背景板的话，那些晚霞，那些偷偷传递的小纸条，那些走廊上的并肩同行，就可能跟生命中无数个普通的日常一样，在记忆里迅速褪色，变得面目模糊。我们抗拒重力的同时，其实也在依赖重力来确立自己的坐标。没有了地心引力，所有奔跑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漂浮，所有欢笑也都因为没有阻力而显得轻飘飘的，不能在心底激起任何的回响。

在漫长的人生序列里，高三那段旅程大概是极少数能看得见山顶的跋涉之一，那个目标就在那儿，如此的清晰具体，甚至到达日期都已经精确到了某一天某一分某一秒。他虽然高耸入云，让人望而生畏，但最起码只要抬头能看见山顶的位置，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心无旁骛的状态，在往后的人生里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在这个阶段被允许甚至被要求只做一件事儿，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不需要去权衡利益得失，无需在无数个十字路口之前为了职业规划而焦虑失眠，全部的世界就是把眼前的知识弄懂，把分拿到手。这种纯粹给了大家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勇气，因为山顶能看见，所以你走的每一步，你每向上攀登的一段距离都有清晰的丈量标准。你今天能多背十个单词儿，那就往上挪了几个厘米。今天弄懂了一道曾经做错的题，离那个终点又近了一微米。这种清晰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治愈了年少时大部分的精神内耗，因为方向已经被时代用最粗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清晰可见，唯一要做的就是低下头，迈开腿，在这个被设定好的跑道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这种状态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复杂的生命体验简化成了一场纯粹的体力活，只要你还在走，你就是在向终点靠近。要知道，在今后的生活很少再有这样的好运了，很多时候用尽全身力气爬上一座山，才发现那不过是连绵山脉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土坡，而真正的山顶隐藏在浓雾里，连个轮廓都看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沉重的另外一个魔力在于它时间短，365天。可能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苦役，每一节课都极其的难熬。黑板上粉笔擦掉又写上的痕迹，像是在一点点磨损着所有考生的耐心。但是只要把视线拉长到整个的人生，这一年就是一个眨眼的瞬间。正因为它足够短，那些眼前的困难，因为缺觉导致的头疼，因为名次下滑带来的挫败感，就变得可以忍受。因为心理上会产生一个倒计时一样的防御机制，会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安慰自己，我再坚持一下，过了六月份就好了，快到头了，熬过这一个星期就能睡个好觉了。这种机制像是局部麻醉剂，让我们在面对高强度压力的时候能产生一种超人的忍痛能力。因为人类对痛苦的承受度往往是取决于痛苦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如果一段苦难是无期徒刑，人很快就崩溃了。如果知道它只有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潜意识里的韧性就会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我们在那一年的咬牙坚持，其实就是无形中拓宽了自己对压力的容纳边界。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那些清晨大雾里背诵的古诗词，都是我们用肉身去对抗时间，去驯服痛苦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应付了一场考试，可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神经系统做一次高强度的抗压训练。这种训练留下的茧子会化成盔甲，会在后来的很多个微凉的夜里替我们挡下那些毫无预警的冷箭。

如果说高三高考生的这一年生活有什么最迷人的地方，一定是他拥有全天下最干净的因果链。在这儿，付出和回报是一种近乎可视化的结果。你花在某一个科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大概率会在下一次的成绩单上以分数的具体形式给你反馈。你多做了一张卷子，对某种题型的敏感度就会上升。偷懒少背了一个公式，遇到同样考题的时候，你就是写不出来答案。这种极其死板甚至有些机械的对应关系，在那个年纪给了我们最大的安全感。你输入多少，它就输出多少，没什么中间商来赚差价，没有莫名其妙的损耗，也没有摸不着头脑的隐潜规则。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尽管单一，但是极其高效。而我们在这种纯粹的因果关系里，体验到了掌控感的滋味。你的命运有一部分是真正握在自己手里的。通过一次次的分数起伏，学着调整状态，学着面对失败，学着在努力里得到回报，而心里也会升腾起一些小小的隐秘的骄傲。这种生活逻辑如此的简单粗暴，以至于在很多人记忆里留下一种类似于黄金时代的滤镜。因为在那个世界，游戏规则就是公开的，判定标准就是一致的，只要肯下苦功夫，总能够听到回音。尽管那面高考的墙很坚固，你撞上去可能会疼，但哪怕你反弹回来，方向也是确定的。而且你知道，一旦撞破它，你就会有自由，会拓展无限的边界。

然而我们终究是要长大的，当那面墙被我们撞碎了，当那个曾经大到遮天蔽日、重到令人窒息的船锚终于被移开了，我们顺着人流涌入更广阔的旷野，涌进那个被称作真实世界的地方，然后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瞬间，就会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因为你发现世界变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那条曾经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的，在努力和结果之间明确的因果链，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给揉碎了，放进了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变量。背单词辛苦，刷题辛苦，可是如果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的项目方案，因为行业的一息的调整改变而彻底作废呢？掏空了心思去维系一段关系，就因为某个平淡午后的一个微小误会而土崩瓦解了呢？付出100%的真诚和努力，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拒绝呢？这种失控感是成年里送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们刚刚长大成人之后的苦涩的第一杯酒。他们开始意识到汗水和收获之间不见得是等号，可能连约等于都不算，中间会夹杂着运气、背景、时机、人际关系以及种种甚至无法命名的隐形的规则。在那些无数个努力了但没有结果的瞬间，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无力感，这比当年做不出压轴的题让人绝望多了，因为那道题你做不出来，知道自己是不会做。而现在呢，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

一个习惯了在室内跑道上冲刺的短跑运动员，突然被扔进没有边界的原始森林，到处都有泥潭，有迷雾，指南针都是失效的，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头说的，为什么明明高三考生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那么拼命努力的去想要尝试撞碎那堵墙，而在撞碎了之后，大学生们、职场人们为什么反而怀念高三时的沉重呢？

因为他们在复杂的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所以开始本能地怀念过去。人们怀念的真的是那些做不完的试卷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日子吗？显然不是。大家真正怀念的是只要有努力就会有结果的笃定感，是那个世界里边有极其简单的因果链条。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迷失久了，人就会变得容易虚无啊，既然努力不一定有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那不如就此躺平。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因为失去了生命中的那个船锚。但是如果你能清晰地回忆起，甚至感受到在高三那一年你学会的忍痛能力，经历过的抗压训练，把它提炼出来拿到现在的自己身上来用，也许还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起属于自己的微型的因果链。当然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喜不喜欢你的方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在这个方案里有没有尝试用了什么新的技能。我们不能控制另一方是否会留下，但可以控制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付出足够让自己成长的真诚。这是一种内生逻辑的转变，把评价的权利从外界收回到自己手中。当外在的宏大的那杆船锚消失之后，我们要学会在心里给自己筑一个秤砣，来压住那些随时可能飘散的怀疑和动摇，而不能任由自己变成一片随风飘摇的落叶，在时代风暴里毫无抵抗力的打转。即使现实的因果链条断裂了，但我们还能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拉起一根细小的铁丝，让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在自我迭代的层面上结出一个小小的果实。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你知道沉重会把我们向下压啊，就像我昨天指导一个孩子去演讲一样，我说你要尝试用你的脚掌牢牢地踩在地面上，然后感受它反馈给你的支撑的力量。沉重也是一样，那些最沉重的负担压迫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在地上。但是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就越能感受那种支撑力量的真实存在。学习的沉重是环境强加给大家的一块生铁，它虽然沉，可也把自己牢牢固定在了地表，让人免受虚无和迷茫的侵蚀。长大之后的沉重是散落在大大小小的日常里的，是房租，是考核，是生老病死，是责任和妥协。这些东西一样很重，甚至重到面目可憎。但也正是这些具体甚至琐碎的重量，成了我们生活里的锚。如果没有这些重量，每天不需要为任何事操心，不需要为生计奔波，不需要承担任何一段关系里的责任，就幸福了吗？生活是需要这种重力的，它让我们感受到痛，但也让我们感到活得踏实。所有在深夜里为了生活而产生的焦虑，在工位上揉着肩膀酸痛的那个瞬间，跟当年在教室里为了分而抓耳挠腮的少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承受着某种重量，也都通过承受这样的重量来确认自己还真切地活着。在没有重力的空间里，连一滴水都会碎成无数个无法捕捉的泡泡，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就是那些沉重的责任，把散漫的生命力凝聚成了有形有质的实体，让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才不至于一触即溃。

当高考结束，孩子们如愿以偿地度过了那个传说中的夏天，跨过了那条被无数人标记过的红线。回头望去，这一年的局限性其实一目了然，是一种被高度精致化也高度单一化的生活方式，用一个粗暴的标准把千人千面的少年给塞进了同一个模具。他确实忽视了多元的可能，把所有才华灵性都压缩成了卷面上的阿拉伯数字，这当然是有代价的。甚至有很多人在离开这个环境之后，会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修补这一年的高压在心理上留下的隐形创伤。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否认这一年的壮美，一种在限定空间里的极致的燃烧。那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带有某种悲壮色彩的征途，我们带着简陋的武器面对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却偏偏生出了一种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少年义气。这种义气如果能留存下来的话，在往后你向现实妥协的日子里，可能会变成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亮起的一道微光。它不一定能改变当下的困境，但它可以提醒自己，我们也曾经如此热烈，如此不顾一切的生活过。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在成为一个精明世故、懂得及时止损的成年人，我们也曾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当成筹码，狠狠地砸在了那张赌桌上。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节点当成终点啊，长辈们说哎呀熬过去就轻松了，老师们说再坚持一下，到了那儿以后你们就自由了。这样的善意的谎言像是巨大的气球，在终点来临的那几天被彻底戳破了。走出考场的那一刻，预想中的狂喜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前面的路突然没有路标了，那座一直矗立在眼前的看得见顶峰的那座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无边无际的旷野。没有了黑板上的倒计时，没有了每天会下发的模拟卷，没有人在后面拿着教鞭敲黑板督促你，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甚至可以停下来躺在草地上。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读懂曾经那杆船锚的含义，它不光是压力，也是一种保护。它把外界的所有的不确定和复杂都隔绝在了高墙之外，让我们在最脆弱最不成熟的年纪得以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专注的成长。而当这堵墙轰然倒塌，我们必须独自去面对风雨，去面对那个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因果回报的真实世界。在这样的旷野里跑啊跑啊跑，

现自己面对的是巨大的孤寂。确实没有了轨道的束缚了，可每一次抬脚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博弈，必须自己去寻找北极星，去发明度量衡，去一拍一拍地敲打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辅助没有了，只剩下了孤军奋战。

但是无论我们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刚刚结束高考的高考生、准大学生，还是你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即将毕业的职场人，或者已经是一个职场人或者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老炮，希望大家都能对我们当下正在承受的重量能多几分耐心。

备考的那一年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那场考试真的有多么的神圣，而是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真切体会过什么叫脚踏实地，什么叫心无旁骛。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重也足够稳的参照物，让我们在那些最容易飘忽的年纪没有被风吹散。

书桌上的毛给融化掉，重新浇筑进自己的骨血里。我们要学会在没有倒计时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定下节奏，在没有分数反馈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一个真诚的掌声，在面对那些不可控的变量和失控感的时候，心里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生活并不是一场只有3天、4天或者一年的考试，它是一场没有终点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漫长散步。我希望我们能带着当年在闷热的教室里积攒下来的忍痛的能力和那股纯粹的勇气，去驯服眼前这些琐碎而沉重的日常。不求事事有回音，但求每一步都踩得真切实在且问心无愧。当沉重被我们溶解成了生活里的毛，我们在任何一场暴风雨里也就都有了不被掀翻的底气。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

0: 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5: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台，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

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9: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

0: 新海口。
1: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2: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3: No！
4: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4: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什么？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今天是6月16号周二，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依旧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关注，然后发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今天再跟各位看看还有谁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好像后面就不能再报名了哦。想要跟着张扬一块去新疆玩的朋友，八天的一个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各位直接发新疆过来，可以了解详细行程。
1: 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提示。阳台部队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钟，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来，也继续看到今天早上在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嗯，不出意外的话，最早的依旧是3点钟的浩然哥。
1: 嗯，
0: 3:01，他说马公子甜味儿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啊。
0: 早上好。然后4:27给我们拍了一张海口市区外面的景色。
1: 嗯，
0: 哪有景色可言呢？
1: 景色在哪儿？
0: 全是黑天，
1: 只有大路灯子，
0: 大黑的天和大亮的大路灯子。
1: 嗯，
0: 还有7:30说送娃了。
1: 嘿嘿，
0: 你说这一上午我们俩眼睛刚刚睁开，你已经干完半天的活了，感觉啊，
1: 太充实了，
0: 太充实。
1: XYQ 呢说，宋总马总早上好啊，7:30又要去三门坡吃粉汤了，天天去底下这个市县去吃好吃的呀。
0: 我们海口是没有好吃的汤粉，
1: 天天早上就得出海口
0: 就得出海口，就得上三门坡吃饭去，多远呢。我的天哪，
1: 真厉害了，
0: 这钱也不用赚，班也不用上，我看你是，
1: 你这就相当于什么，你要是一个北京人呐，就天天早上从在北京市区醒来，哎呀，今天我去廊坊吃个这个香河肉饼去、
0: 我看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老朋友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驼铃的雨早，还有小西瓜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0: 早上好，宝贝。
2: 四个姐姐小宝哥哥早上好。这个姐姐叫啊。
0: 对。行，每天能听见两个宝贝的声音，看看他们醒没醒啊。
1: 我们就在节目中等着，等到哪一天啊，这个小小西瓜
0: 能说出来一句完整的宋宋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1: 等到那时候啊，就说明我们真老了。
0: 我感觉小小西瓜管我们叫哥哥跟姐姐呀，
1: 我感觉你都可以叫我们叔叔跟阿姨了
0: 我感觉属实已经不太合理了，
1: 叫大姨跟伯伯啊，
0: 我们咱俩应该已经比他大20多很多岁了，
1: 确实叫这个大伯跟大姨
0: 我感觉是啊。
1: 还有铃铛的说宋宝妈宝早上好啊，昨晚睡得不好，今天早上起来心跳的巨快，
0: 睡了几个小时啊，睡没睡够啊，
1: 你是不是昨晚做噩梦了，
0: 也有这种可能。
1: 嗯，
0: 还有刘亦菲说打个招呼表示我在，
1: 嗯哼，
0: 再开始今天内卷的一天吧。
1: 对，还有淡然一笑说马总宋总早上好啊，916那个就应该是喜马拉雅说到的啊。

0: 好了，
1: 又出来了，好了。正在上班去，
0: 是，
1: 好了就行啊，
0: 是，快去吧。昨天他们说重新什么推流了之类的，应该是啊。
1: 嗯、
0: 还有易璇，早上好 ，morning。
1: 哎，
0: 还有
1: 胖精知识，对，大家想去新疆的，今天我们是宣传的最后一天啊、哦。
0: 嗯，
1: 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继续发新疆，还剩下最后应该是不到四个的一个席位了。然后昨天还有朋友问说，是不是包含机票的价格，咱们整个行程呢是7100多块钱，然后是包含了机票，包含了住宿的酒店，而且酒店的品质呢也都是相当高啊，还有中间的这些正餐，第一天不包含啊，中间的这些午饭呐、晚饭呐，我们都是包含的。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发送新疆来添加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三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嗯，
0: 天气早知道，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这三天的天气。
1: 糟了，今天要下雨，朋友们。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干嘛。
1: 今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二啊，天气预报显示呢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
0: 嗯，
1: 然后市区气温呢是27到33度，还是蛮凉快的。
0: 嗯，
1: 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
0: 是阴天。
1: 阴天，然后已经有一点点的那个雨点了，但是很小很小。
0: 嗯，
1: 然后6月17号明天周三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5度。6月18号周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26到36度。基本上后面两天区别不大，然后就是今天啊，今天那个可能会有局地大雨，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伞。如果说出现下雨的情况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是，我昨天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不是我们海口的天气吗？
1: 嗯，
0: 我昨天看了一下中央电台，中央电台呢、也是发布了我们全国很多个地方，
1: 说什么广东、广西、福建、南方很多地方都要下大雨。
0: 是，而且都是预报的是有大雨，好像从昨天开始预报了，今天可能还在持续的预报啊。
1: 是，
0: 反正好像还有的地方要下冰雹，
1: 端午时节雨纷纷。
0: 是，这个叫什么来着，龙舟水是吧，好像叫，
1: 对，
0: 龙舟雨，龙舟水，
1: 龙舟水。
0: 嗯，
1: 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未来这几天呢，这个因为下雨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各位想去什么海边啊，什么泉边啊，去洗龙水的，
0: 嗯，
1: 朋友们这个注意安全啊，
0: 谨慎啊。
1: 是的，
0: 是。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系列的反诈或者禁毒的小知识，或者是一些新型的骗局跟各位来分享啊。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呢，是依旧是在这个毕业季，毕业季有一些伪装的新型毒品，我们来给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全部都要提个醒啊。
1: 是，
0: 高考结束，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我们都经历过啊，狂欢去了啊，然后呢几个同学可能一块儿在外边接触到更多的新鲜的事物，但是就是在这场狂欢当中呢，可能被包裹着一些新奇快乐外衣的这种新型毒品，会给同学们悄悄地埋下危险的陷阱。
1: 是，
0: 我们来看都有哪些地方跟哪些看着不是毒品的东西，但是确实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去到那种摊位啊，或者是集市上面，有看到说是什么新发明的或者是新进口的这种网红软糖，
0: 嗯
1: 啊，说吃了能让人特别放松，问你要不要试一试。
0: 嗯
1: 啊，这种呢就不要去尝试了。然后这个网红软糖呢，它有可能是新型的毒品的一个包装，
0: 嗯，
1: 吃完之后呢就会感觉头晕晕的，怪怪 的,
0: 晕的。
1: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叫开心水，说这个开心水呢能让人喝了之后很快乐，然后有朋友就说，哎呀，要不我们买这个水，然后大家一块聚在一起喝一喝试一试吧。
0: 嗯，
1: 但是这个水喝过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没有食欲，还会出现幻觉、头痛、盗汗等等这些症状，
0: 然后
1: 会比较多。
0: 是，这个水好像就是这种普通的可乐呀、雪碧呀等等这些的外观，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牌子的东西啊，但是也是这种易拉罐装的东西。
1: 就不要在一些乱七八糟的途径去买这些饮料跟零食。
0: 嗯，
1: 然后也提醒大家警惕啊，新奇物品有可能是伪装的新型毒品。
0: 嗯，
1: 擦亮眼睛，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从网红软糖到开心水，这些呢看似是披着无害的外衣专盯放松警惕的年轻人，那么也提醒各位，来路不明的零食跟饮料都不要碰，然后跟风

0: 的这个新奇玩法呢也不要参与，陌生的快递、不明的包裹也不要接收，守住底线，远离毒品，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让未来不留遗憾啊。
1: 是，尤其是我们正值毕业季的同学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在外边如果去到什么 bar 啊，跟朋友们一块儿这个开心放松一下，只要这个你面前的这个杯子离开了你的视线，这里边的东西就不要再喝了哦。
0: 是，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那个在机场，因为马上那个要端午节了嘛，要出去玩的朋友在机场呢也不要给别人看行李。有朋友说有那个
1: 这是什么诈骗手段吗？
0: 对，就是有的路人说什么，哎呀你帮我拿一下行李
1: 啊，
0: 或者我的什么额度超了，你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进去啊。
1: 哦，
0: 就这种的不要随便帮他拿，因为里边如果是装了一些违禁品，你帮他带进去了，不管你知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你都是有这个连带责任的啊，都是要受罚的，就不管你知不知道。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行李，同时呢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帮这个陌生人去看守他们的行李啊。
1: 多坏呀，我好心好意的帮你，你还要来坑我。
0: 对，这个警方呢也是多次提示大家，就不要泛滥你的同情心，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是，再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 H4 呢说，宋宝马总早上好，这会儿已经飞到广州了，然后现在要去市区干活了。
0: 都已经飞到广州了还不去吃个早茶？
1: 都飞到广州了，我把我们的节目带到广州，上那个早茶，上那个早茶店，把我们的这个声音外放。我们现在开始两个人用粤语，
0: 你就
1: 做节目
0: 啊，你就把那个音量调到最大，
1: 把
0: 音量调到最大，然后手机放在桌子上，直接在那外放。
1: 好 ，OK，Hello 啊，龙仔龙女，你得走上好，
0: 走上好啊！哎呀，还有什么？
1: 大
0: 老虎还有什么？
1: 你得西宝美爷呀、啊，
0: 西宝美爷呀、啊！
1: 我不知道，我这个完全不知道。
0: 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吃饱了没有啊？
0: 红
1: 红家呀、
0: 啊，
1: 大概是之类的东西。你
0: 改冰斗啊？
1: 那人家都在早茶店了，你还为人家在冰斗呢，对吗？
0: 哎呀，就会这么两句啊。
1: 然后还有小林呢，说小马松松早上好，今天可以听到您俩的声音了。哎呀，不要这么客气了，每天都能听到我俩的声音了。
0: 哎呦喂，
1: 还有庄总啊，这也是来自广州的朋友，他说早上好宋宋小马，来自广州的朋友默默问一句海南的朋友，就是对于这个塞车呀加塞儿的人有什么看法，还有一些就是突然加速就从你旁边插进来的这种人，
0: 未检测到人脸
1: 没有人类啊，
0: 就是这种啊，不在乎，一是不在乎自己的这个安全，二是又不拿别人的安全当回事儿，对吧，这种就是这个样子呀，一是自己也不管，二是别人也不管不顾的。
1: 是
0: 啊，遇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广州那边我们不知道啊，在咱们这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留下来，然后发给我们啊，我们可以去跟交警去进行这个判定成功了就去处罚啊。
1: 广州应该早上起来车更堵一些吧，
0: 是
1: 那个拥堵的情况比我们这儿应该是堵上很多很多倍，但是庄总你主要是咱们还是素质高了，你说
0: 确实
1: 都已经气成这样了，还能在平台上冷静的发一条，哎你们对于这个塞车加塞的人有什么看法呀，你还蛮冷静的，你
0: 要不你骂两句在平台里骂两句发泄的，
1: 是你们不发泄
0: 整得我们怪不会了啊。
1: 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跟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吧，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跟吃有关的消息啊。最近呢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呢，很多消费者发帖维权，说到的都是山姆的极速达啊送来临期产品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5月10号呢，江苏的消费者刘女士就通过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收到货之后呢看了一眼保质期，生产日期5月7号，保质期到5月11号，也就是说呢距离过期仅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办680块钱办的这个卓越会员，买的东西比菜市场还贵，结果呢山姆一声不吭的就把临期菜塞给我了，就特别的愤怒。后来呢他把这个事儿发到帖子上了，客服就说我们公司制度就是这样上架的，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你需要在

0: 订单里备注不要零七。然后类似的情况呢也不是个例，很多消费者也分享说自己在山姆的这个极速达下单的时候，买到临期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
1: 这个跟我们前两天说到的那个盒马满59赠送那个临期商品的
0: 盲盒，
1: 哎呦，完全不一样啊。
0: 是啊，就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这儿也没有山姆，我们这儿也没有盒马，
1: 对，
0: 没有办法去试。
1: 是，但是山姆你确实，你人家花680块钱办的这个卓越会员，你还可以卖给人家临期的菜，那这对吗？
0: 多新鲜啊，说我如果不想要临期的，我得备注
1: 不要临期，
0: 我不要临期的。
1: 对啊，
0: 这什么脑回路啊。
1: 而且你再不怎么着，你哪怕它真是一个临期商品哈，你可以在那个买的时候旁边提示一下，这个是临期商品。
0: 对呀，你就啥也没提示是吧？人家要是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这是临期商品。
1: 哎，我记得之前盒马是那样的，就是他，比方说你买一个玉米啊，玉米这个不太合适，就是你买这个蔬菜沙拉吧，咱们就拿他的这个来举例吧。然后呢，你在那个搜索栏里搜蔬菜沙拉，在下单的时候，它会有两个链接，一个链接便宜点，一个链接贵一点。然后那个便宜点的链接旁边就会写着临期商品，
0: 那很正常。
1: 对，你要是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你就可以买人家那个，人家还给你打了个折。
0: 是啊，
1: 你要是说这个介意，我就是想吃今天出炉的新鲜的，你就买那个正常价格的就可以了。
0: 对呀，你别说山姆这么这个会员制的这么贵的一个超市了，你像咱们普通的就正常的大润发啊，或者是其他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超市，它哪怕是临期商品都会贴一个临期商品的标，
1: 是啊，
0: 然后放在临期商品的那个专柜里头卖啊，
1: 就是
0: 啊，像你这个你啥都不管，你直接发个临期的太过分了有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呢，是前两天热搜上还挂的还挺火的，然后后来就吵了一架，目前是有人妥协了。
1: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在河南南阳一家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川渝的那个鱼的一家餐饮店啊，被连锁品牌鱼见小面，这个应该我们见的比较多啊，起诉说他商标侵权，然后对方律师呢说要撤诉的话你得赔我7000-8000块钱。然后鱼见小面呢就哭诉啊，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得卖1000碗，然后1000碗还得有成本，然后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的争议。然后6月13号呢，遇见小面发布了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说已经第一时间沟通了，说撤销了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一个流程。
0: 然后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在6月15号呢是凌晨发文啊，说给了遇见小面发了一封信，就这个商标风波致歉。然后信中呢说，这两天我闭门思过，想着除了道歉我到底还能做点啥，于是呢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如果你们还需要继续申请第43类商标，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呢，我们也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啊。然后呢这个创始人呢也说了，说我们内部呢一直在反思，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一直强调正直善良，而今天发生的事情呢和我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是我们管理上的失误。然后也是说承认错误啊，承担后果不甩锅，今后呢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以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
1: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一个新闻说呀，他说有律师说这件事儿啊，他说就是这个鱼见小面侵犯遇见小面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0: 啊，
1: 就是本来就是完全他也没有抄袭，也没有说是要模仿或者怎么样的啊，但是呢这个就相当于是反向维权了吧，没有攒好路人缘。
0: 好像说是就比如说这些公司他都会注册了品牌之后会注册一系列其他的那种同音字品牌作为商标防护嘛，
1: 是
0: 啊，然后他可能就是把当时创立遇见小面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个遇见小面这几个字也加入到那个保护性商标当中了，
1: 对，
0: 然后他这次就是说要把这个商标送给人家。
1: 是，你要是说整个店说那个遇见大面的话，应该是那个有点那什么啊。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吧，看看永辉超市首家全健康场景改的这个门店重庆生活广场店今天开业。这家门店呢将出现永辉超市的叫新鲜零食馆。新鲜零食这几个字最近频频被提及啊，可能不太吃零食的这个朋友还没太

0: 关注，但是新鲜零食你听着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是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新鲜零食馆呢是以零食、饮料、熟食为三大核心品类。界面新闻呢之前有报道过，说新鲜零食馆呢已经成为了如今零售行业的一个趋势。永辉超市呢率先推出了这个业态的连锁零售品牌。于是呢永辉超市的负责人也表示呢，永辉超市第二阶段将重点聚焦健康场景。
1: 永辉超市在哪儿啊？
0: 永辉超市，永辉超市还挺多的吧，是一个连锁的。
1: 没在线下见过，反正
0: 我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
1: 咱这儿应该是没有，
0: 应该是没有，
1: 没听过。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分享到的是星巴克的一个新消息。最近的星巴克中国即饮首款袋装咖啡叫做果香美式系列是已经上市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系列呢也是它进一步往这个健康赛道来挤的一个新产品，推出的首款添加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即饮咖啡，涵盖了像红宝石西柚风味美式还有草莓莓风味美式两款口味。那么这个莓莓风味美式呢主打是低糖，然后红宝石西柚风味美式主打是无糖
0: 哦，
1: 啊，比较清爽，然后低卡好喝的这么一个优势吧，这是星巴克的一个新尝试。
0: 是，看起来还可以。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喜欢就是自己买回去自己冲的，可以试试啊。
1: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它这个海报当中写的什么红宝石西柚跟莓莓后面那个风味那两个字啊，特别小
0: 啊，
1: 特别小，就一般加上风味这两个字就是。有可能它里边加的什么西柚啊莓莓啊就不是真水果，可能是浓缩汁儿。
0: 它肯定不是水果，它是一个那个袋装咖啡。
1: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那个冲的，它肯定是添加了什么粉儿，莓莓味的粉儿。
1: 就像之前说的那种食品里面什么什么什么风味什么、什么风味什么，它就那个成分可能就没有太那个了啊。
0: 是，我们回头自己尝一尝啊。
1: 嗯，
0: 再来看看书意烧仙草。哎呦，好久没有见过书意烧仙草的身影了。目前呢它正式面向全国门店推出了全新的冰淇淋系列的饮品。用冰淇淋呢搭配了鲜果、仙草还有椰乳等等一些经典的原料。然后这次上的这个冰淇淋的新品呢一共是有四款，分别是冰淇淋西瓜仙草椰、冰淇淋西瓜椰椰、冰淇淋杨枝甘露还有冰淇淋泰式红茶。然后在价格方面呢，推新期间冰淇淋泰式红茶的价格是12.75元，然后其他三款的新品的价格是13.6元。
1: 是，
0: 最近也是越来越多，感觉每周都在关注一家新的喝的东西，然后这个网上盖了两个冰淇淋。夏天确实很热啊，
1: 但我一直以为书意烧仙草都已经是这个说句不好听的，就
0: 是上个时代的事情了，
1: 强弩之末了。我老感觉它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
0: 对，但是它有的还挺好喝的。
1: 嗯，然后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跟大家来看一看一些时尚方面的啊。Lululemon 上周六呢是在上海北外滩做了一场千人的大型露天活动。
0: 嗯，
1: 结果那天呢不是很幸运啊，就遭到了倾盆大雨，正活动呢开始下大雨了。
0: 是，然后他还邀请了1300名瑜伽爱好者
1: 啊，一块儿在那个现场去搭那个铺垫子做瑜伽。
0: 嗯，
1: 结果哭就下雨了，
0: 下雨而且是大雨，
1: 瑜伽垫全都被打湿了，但是大多参与者仍然坚持完成了瑜伽。
0: 嗯，
1: 然后这个网上就出现了两方声音啊，一方面呢说有舆论吐槽作秀，调侃中产虚假的松弛感。
0: 哦，
1: 另一方面呢部分活动参加者表示很享受。
0: 嗯，
1: 啊，就是有人说你是假享受，有人说是真享受。
0: 嗯，
1: 啊，然后呢有这个时尚博主就分析啊，说尽管天气因素是意外因素，但也是衡量一个品牌运营的能力，但是也有现场参与者质疑，就说为什么没有这个 Plan B 呢？
0: 嗯，
1: 之前为什么没有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这个下雨的情况？
0: 是啊，
1: 没有改到室内去进行呢？
0: 嗯嗯，然后反正他们也是，Lululemon 好像最近一直这个销售什么的也是一直持续在下滑哦。
1: 嗯，
0: 也是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他的消息。
1: 是，
0: 然后轻商业辣评，屋漏偏逢连夜雨，
1: 还真是。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当然一笑说开始搬砖了。嗯，你这个拍的是哪里啊？这个是哪个位置的云啊？感觉都已经很厚了。
0: 是，感觉马上要下雨。
1: 嗯，
0: 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吧。这个消息有点多啊。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明天会更好，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消息
1: 是，
0: 也是一个关于可能是一个新型骗术的一个事情啊。
1: 先来进入到整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